小峰和廖辉会不会中了机关呢？哎呦，唐悠悠一时间是心急如焚呐。可就这时候，手机铃响起来了，谁打来的？廖辉。唐悠悠迅速按下接听键。廖辉啊，那密室里怎么样啊？徐小峰在里边吗？可对方没有回答。从手机里传出了一个声音：救命！唐悠悠心头一惊，廖辉出事了吗？电话那头寂静无声。唐悠悠连问了几遍，廖辉再也没回答。唐悠悠意识到惊吓可能出了意外，他慌忙拨打了110报警。没过多久，110巡逻车鸣着警笛赶到了。唐悠悠向警察介绍了自己和廖队的杨警官，他初步判断很有可能井下有异常情况。他让一个姓孙的年轻警官对的杨警官，他初步判断很有可能井下有异常情况。他让一个姓孙的年轻警官戴上了钢盔，穿上防弹衣，下井查看。小孙身上对讲机一直都开着，他不断地向杨警官报告着自己在井下的活动。他说已经爬进了密室，他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怪味儿，这怪味儿是越来越浓。紧接着对讲机里就传来小孙剧烈的咳嗽声，他咳了好一阵儿啊，继续说起话来，说这味道太难闻了，我嗓子现在又干又疼啊，眼睛也睁不开，直流泪啊。小孙描述着说，密室中央排放着许多的酒坛子，有几个坛子已经被敲碎了，酒坛旁边有两个人，不，三个，稍远处躺着第三个人。小孙继续描述着说，酒坛那边有两具白森森的骷髅。说完这话，对讲机里又传出剧烈的咳嗽声。杨警官感觉情况不妙啊，立刻对对讲机吩咐，小孙，井下可能有毒气，你快上来。小孙很艰难地回答了一声，紧接着对讲机里响起了他踉踉跄跄的脚步声。几分钟后脚步声停止了，随即传来咕咚一声，杨警官呼喊小孙的名字，但对方没有回应。不好，小孙中毒了。杨警官一边说着用对讲机向公安局求援，与此同时他让另一名警察找了一块湿毛巾捂在自己嘴上，他也下了井。大约过了有一刻钟，杨警官背着昏迷的小孙吃力地爬上了石井。而这个时候一批戴着防毒面具的特警也赶过来了，跟特警一起来的还有一辆救护车。小孙中毒不深，经过简单救治苏醒了。紧接着几名戴着防毒面具特警钻入了石井，没过多久他们先后从井里背出了三个昏迷不醒的男子。唐悠悠上前辨认，他发现这三个男子分别就是廖辉、徐小峰还有张全。廖辉情况还好，生命体征基本稳定，而徐小峰的身上呢，皮肤有大面积的灼伤，处于重度昏迷状态。张全生命垂危，医护人员把三个中毒者抬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风驰电掣驶离了现场。随后特警们小心翼翼地从井里拎出了一个沉甸甸的酒坛子，杨警官捧起酒坛摇了摇，里面装满了液体。据特警反映，密室中的刺鼻的怪味就是从这打碎的酒坛子里发出来的。杨警官即刻怀疑这酒坛里装的应该是某种有毒物质，他立刻派人把这酒坛子送往防御部门进行检验，最终得出了判断，酒坛子里装的是一种毒气。直到这里，汪伟宝藏的真相被揭开了。原来这石井密室里储藏的是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留下的生化武器。唐磊和一些中国泥瓦匠以讹传讹，误认为酒坛里装的是金条。70年前那个深夜，唐磊和弟弟悄悄地摸进了储藏有毒气的密室，在打碎酒坛子的时候毒气外泄，兄弟俩是中毒身亡。后来呢，日军发现有人进入过井下密室，就把这井壁的入口重新砌死了。1945年3月初，邱伟达等人以劳军为幌子，秘密押运了400公斤金条抵达宁波。

巧得很呐、啊！此时也正赶上日军埋藏化学武器70年后，廖辉是阴差阳错的就把这两桩子事儿啊联系在一起了。至于那汪伪宝藏下落如何，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廖辉、徐小峰和张全。经过了抢救，廖辉很快苏醒了，没过多久恢复了健康。而徐小峰的中毒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抢救了3天他才捡回条命来。但他的造血功能已经严重受损，余生得靠药物维持。张全呢，上岁数了，体质较差，医生竭尽所能也没把他救活。事后根据徐小峰的交代，再加上现场勘查，警方就还原了事件的经过。那天傍晚，徐小峰进入了密室，他看见了成排的酒坛子，他心里激动得砰砰的直跳啊。面对想象当中数不胜数的金条，徐小峰起了贪念，他决定就瞒着廖辉和唐悠悠把一部分金条偷偷的占为己有。于是他回到井上，他就谎称密室拱门是关着的，他建议说第二天早晨再带着撬棍来开门。可是就在这天的午夜时分，徐小峰就悄悄钻入了石井。可他刚走进密室，他的脑袋就挨了重重的一记闷棍，他当地倒地昏迷。把徐小峰打晕的是谁呀、啊、正是张全。张全从徐小峰那儿得知密室入口已经被破解，他一直在悄悄地尾随他们。而三个年轻人在这井旁的对话，躲在暗处的他也听得是一清二楚，他就产生了和徐小峰相同的贪念。他就决定在半夜里先下井取走一批金条。晚上11点左右，张全来到了石井密室，刚要打开酒坛子，可突然就听见密室外边有一阵脚步声，他赶紧躲到隐蔽处。密室内光线昏暗，张全没看清楚进来的竟然是徐小峰，是他的表侄子，举起撬棍来就把他打倒了。当他看清了倒在地上这人是谁的时候，他张全是后悔不迭呀，但这个时候他也只有去窃取金条了，顾不得别的了，迫不及待的就去敲碎了酒坛子。可从酒坛子里露出来的哪里是金条啊，那是致命的毒气呀、啊！您看看，闹了半天，这尘封了70年的不是什么宝藏，而是那凶险的杀机。好，听众朋友，那么刚刚呢，为您把这个扣人心弦的悬疑故事尘封的杀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轻松一下啊，要和你讲这么一个现代聊斋故事哈。为什么叫现代聊斋故事呢？因为这故事啊，它发生在现代，而且呢，它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很离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反映了我们真实的生活与情感。好，咱们闲话少说，这故事打给未来的电话，这就开始。说故事主角叫张文国，他呢就是政府部门的一名小职员。哎呦，他总觉得自己呀这收入太低了，那平时呢也搞点这个什么直销产品呐、啊、到处去推销啊，要么天天挂在网上炒股，哎，反正不闲着。但是呢他这工作有时候就搞得挺狼狈挺糊涂的，总被领导批评。你看，就刚才张文国他的女友小静刚和他吵了一架，而且提出分手。哎呦，张文国一个人啊喝点闷酒，觉得人生太灰暗了啊哈，躺在床上百无聊赖，摆弄起手机了。他随手拨了个号码，这号码拨出去他才意识到这给谁打电话呢，这自己的号码啊。可更加奇怪的是，他这电话呀居然被接通了。哎呀，张文国一下坐起来了，这怎么可能呢？而且从听筒里头传来了一个充满着疑惑的声音：你是谁啊？这怎么来电显示我自己的号啊？张文国也吓了一跳啊！啊，这心说这分明是我的声音呐、啊！张文国说我是张文国呀，你是谁呀、啊？对方也纳闷，你别开玩笑了，我是张文国，你是哪位呀、啊？这俩人啊，在电话里是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论半天，最终呢

张文国只有接受了一个现实。什么现实啊？对方就是自己，只不过是6年后的自己。哎呦，知道了真相啊，两个张文国在电话里是惊奇不已呀、聊起来了啊，都为对方去叙述。那咱们这里呢，就用这个张现代啊、张未来这俩称呼啊，来叫这两个张文国。这张现代啊，

0: 听到这儿，张现代是心里一疼啊，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难过半天，他又问了句，那你现在过得好吗？那张未来很沮丧，
1: 这过得六年前啥样，现在也还那样。我总想着一步登天，好高骛远，可结果呢，哎，倒把自己耽误了。我说兄弟， 你现在好好干啊，也许你能改变六年后的我的现状呢。
0: 听到这儿，张现代也兴奋起来。是啊，知道了张未来走了很多的弯路，这知道这些年为什么混得不好了。
1: 张未来把这张现代呀一通的埋怨啊，说要不是你这个时候瞎折腾，我现在能混这么惨吗？啊，他又给张现代几点意见，说第一，千万别炒股啊。为什么？因为他赔过呀，哎，赔了几十万，用3年才缓过劲儿来。第二，别去干直销。为什么？他干过呀，就因为做直销搞得亲戚朋友都躲着他走，失去了人脉。结果呢，最后张未来又建议他去大胡同里买几套房子，说现在呀基本是白给人都没人要，一年后能翻10几倍。就这样，张现代张未来聊了很久，这聊完呢，心中这份抑郁也一扫而光了。第二天，他拿出了10万元积蓄，跑到大胡同里买了3套房子，安心了，在单位里踏踏实实的上几班了。哎呦，可一想到6年之后自己跟现在哎还这么惨，哎呦，想到这儿啊，张现代是不寒而栗呀。可是这也是一种动力呀，激发了他的干劲儿，干起工作来格外卖力，领导都觉得奇怪了，这怎么了？这真是浪子回头了，哎呦，真是金不换呐。就在这段时间，张现代试着拨打了几次自己电话，可从那之后啊就没再接通过。看来那次打通电话也只是个偶然呐。2个月过去了，这天晚上张现代正在单位加班呢，哎，突然有人的推开门轻轻走了过来。张现代抬起头来一看，谁呀？小静。小静笑盈盈地站在面前，手里拎着一个精美的餐盒。张现代很激动啊， 小静，你怎么来了？
0: 小静笑了笑，傻瓜，你这么拼命工作呀，我当然做点好吃的犒劳你了。
1: 张现代一把抱住小静来，心里是暗自发誓，一定好好珍惜这样一份失而复得的感情，不能再让小静失望了。
0: 一年后，大胡同那片贫民窟被开发成了大型的购物商场。那3套房子虽然说没有像张未来说的那样都翻了10几倍，但是啊也净赚了50多万。张现代迫不及待地和小静举行了婚礼，洞房花烛。张现代看着甜甜睡去的小静，他是感慨万千呐。那个打给未来的电话让他的生活轨迹完全改变了，不知道自己的将来，将来的自己是不是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呢？想到这里，张现代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拿起手机来，他再次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电话接通了，张未来还是很纳闷的样子，语气显得有些傲慢。
1: 你谁啊？这怎么来电显示是我名字啊？
0: 张现代脑子转了几个圈才想明白怎么回事啊，未来已经被改变了，在张未来的生活里没有发生过上次和自己通话的事情啊。
1: 哎呦，费了半天口舌呀，张现代终于让未来的自己搞清楚了事情的经过。两人经过交谈，张现代发现这一次通话的对象是4年后的自己，时空的差距缩短了2年。
0: 张未来现在生活挺不错的，他因为工作出色已经当上领导了，主管一些非常重要的项目，油水很足，自己人当然无话不说呀。张未来很得意地告诉张现代说，现在哥们儿有钱了，要钱有钱，身边啊也不缺女人。说前两天呢，刚认识一个模特叫露子啊，我正准备呀跟小静摊牌离婚呢。一听这话呀，张现代身上的冷汗刷一下就冒出来了。是啊，整个剧情是有了很大改变，但该出场的人物一个都没少啊。小静怎么样啊？最后还是难逃自杀的命运呢、啊、

0: 他赶紧拿着电话说，别这样，别这么干，小静会死的。可这个时候电话里传来了敲门声，传来了一个威严的声音，张文国，把门打开，我们是纪委的，我们收到了举报，你涉嫌……刚说到这儿电话断掉了。张现代听着话筒里传来的忙音，半天没缓过劲儿来，他决定吸取教训，不能像张未来那样了。结婚后张现代工作更加努力了，很快被重用提拔，四年内做到了一把手的位置。张现代特别注意廉洁自律，无论是应酬多晚也不会在外过夜，如果别人行贿呢，他是一概拒绝。说这天有个企业老板邀请他到公司考察，希望呢得到他手里的批文。张现代参观完公司后觉得这个企业呀，这个条件在两可之间，他没有急于表态。在晚饭后，老板请他参加自己公司的晚会，美其名曰要展示企业文化，可张现代呢推脱也推脱不过，只有去了。在这晚会上，老板给张现代安排了一位美女舞伴，这位美女啊，身材高挑，是舞姿优美，和张现代配合得非常默契，她身上香水味非常特别，张现代闻着这种味道脑子渐渐地晕了起来，两个人挨得是越来越近。美女娇滴滴地在张现代耳边轻声说着，说张局长，今晚露丝和你走好吗？露丝，一听这个名字，张现代仿佛被电击了一般，顿时清醒过来，猛一把把他推开，少来。他大踏步冲出了晚会现场，老板和那露丝大眼瞪小眼，也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张现代轻轻地推开家门，夜已经深了，桌上保温壶里放着小静为他准备好的热奶，张现代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喝完它，掏出手机又拨打了自己的号码，电话再次被接通了，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苍老的声音，
1: 我是张文国，您是哪位啊？这怎么电话显示的是我自己的号码啊？
0: 啊，好久不见，您怎么样啊？现在
1: 啊，退休了，每天和老伴儿啊哄哄孙子遛遛弯儿，好得很啊。你到底是谁啊？
0: 张现代和对方聊了很久，最终他微笑着挂断了电话。这个时候小静睡眼蒙蒙的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2: 怎么还不睡啊？
0: 张现代伸开双臂紧紧把妻子搂在怀中，轻轻地说着，
1: 小静，我告诉你个秘密，我一辈子都会爱你。
3: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静瑜。那今天做客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的是营养师蒋彤老师，欢迎您。
2: 教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周呢，我们是根据这个癌症这个话题哈，结合您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于生活方式和癌症方面的一些报告，提到了一些健康生活方面的一些建议。那除了一开始介绍给大家的在中国就是男性和女性发病率都比较高的这几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可能相对来讲风险没有那么高，但是一提到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预防的癌症，今天也想请蒋老师再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我记得上次您提到了一个让我觉得挺疑惑的，就是平常不怎么常见，但它确实还是占据了这个女性发病率前五的一个位置的这个甲状腺癌，我们能先从这个聊起吗？
2: 甲状腺癌其实就是女性当中确实相对来讲发生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看排名的话，女性在女性当中排第五，这个其实就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排名了。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甲状腺癌虽然说在女性当中是排名第五的，当然这个是指城市地区的女性啊，但是呢它从总体的这个排名来看的话，它有个特点，就是越是这个大城市的，它的这个甲状腺癌的发病的概率就越高。
0: 哦，大城市的发病概率会越高一些。
2: 对，小城市发病概率低。
0: 那为什么呢？
2: 这个我们的理解，它有可能的因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生活节奏，
0: 生活
2: 压力，生活环境，这个可能是一个最明显的，而且是这样的，特别典型。当时中国做咱们这版模型的时候，当时中国做的城市区分是小型城市、中型城市、大型城市。你就能够明显的看到小城市的甲状腺发病率就比较低。越往城市规模大走，那个发病概率就越高，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数据。那反过来讲，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胃癌、肝癌、食管癌，越是大城市发病率越低，越是小城市发病率越高。
0: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2: 饮食习惯、健康意识，
0: 健康意识不够强。
2: 对，大城市的人，大家虽然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高，但是你看，咱们都知道，我要吃素，我要运动，我要锻炼。那这个时候可能消化系统的这个癌症风险就会低。但是，压力、生活节奏等等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那这个时候，甲状腺癌的这个概率就高上来了。女性尤甚。
0: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包括前两期关于这个癌症探讨的节目当中，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我们意识到了风险，而且不同的癌症其实它针对的建议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关于运动和饮食这两方面。所以也想请蒋老师就这个生活方式方面给我们一些预防癌症的建议。
2: 这个咱们就还是结合他的报告来讲吧。我觉得这个报告在这儿给大家讲一讲，就美国癌症研究所这个报告其实它有个特点，它1997年发了第一版，然后2007年发了第二版，它相当于是基本上每过10年发一版。而且它这次发的这个第三版有一个特点，它有5100万人的数据，而且这个当中有350万是癌症的案例。它用了一个大数据的模型，然后给大家归纳了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建议。我觉得这个来讲，其实它就是有一个概率统计学上来讲，它是有一个指导性的。这个当中呢，有一些因素其实大家都是以前就了解了的。但是我觉得在这儿呢给大家讲这些因素，我们不能说老生常谈，我们得把这个因素当中和大

0: 大家关系密切的或者新发现的一些点给大家再来强调一下。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因素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做多吃水果蔬菜。
1: 嗯，
0: 然后多吃全麦类制品。
1: 嗯，
0: 其实因为外国人他以这个小麦为主食，所以他说要全麦。但是咱们中国来讲的话，有水稻，有大米等等这些。
1: 嗯，
0: 所以的话咱们可能更多的我觉得是全谷物，
1: 吃五谷。
0: 对，吃五谷，全五谷杂粮，刚才咱们说了是能够有效的降低结肠癌的风险的，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膳食纤维的食物也可以降低直肠癌的风险。在这儿我说到膳食纤维，我想多说两句，就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确实特别强。
1: 嗯，
0: 我前两天去超市买饮料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喝饮料。
1: 嗯，
0: 就我虽然尽量选，
1: 您虽然是一个营养学家，
0: 不是，我始终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搞营养的也是人，
1: 嗯，
0: 搞营养的也有追求生活快乐的权利，是吧？
1: 但是您明明在节目当中建议我们别喝饮料，含糖量太多呀。
0: 我
1: 接下来就是您的变白时刻了。
0: 不，首先第一个，我都选择喝无糖的。
1: 哦，这个是，嗯，
0: 对，我就会发现以前喝无糖的只有一种饮料，
1: 嗯，
0: 就是无糖可乐，
1: 嗯，
0: 但是我
1: 零度，
0: 对，但是我发现现在种类变多了，
1: 嗯，
0: 还有无糖橘子汽水。
1: 哦，这么多，
0: 还有无糖柠檬汽水，现在变得越来越多。
1: 嗯，
0: 而且说到膳食纤维，为什么我想说一点，就是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这个无糖的柠檬汽水，
1: 嗯，
0: 出了一个又新出了一个版本，高膳食纤维。
1: 汽水里面加膳食纤维？
0: 对。
1: 那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呢？
0: 膳食纤维并不是说大家想象当中一定都是那个特别粗糙，
1: 有沉淀物
0: 、
1: 嗯，
0: 不是那样的。它用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抗性糊精或者什么之类的，它也有那个膳食纤维的作用，但是你喝几乎是喝不出来的。
1: 嗯，
0: 它那个上面就标识了，说你喝我这一瓶无糖的这个饮料，
1: 嗯，
0: 这个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大概和两个苹果是一样的。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先不去说它的目的是这个商家做销售一定是为了要获得利润，
1: 嗯，
0: 但是从他们研发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也在越来越多的为大众的这个健康，或者说为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方向在呼应。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挺好。那这样的饮料，你比如说你像我一样就喜欢喝点有味道的东西，
1: 嗯，
0: 对吧？我喜欢喝茶，喜欢喝咖啡，喜欢喝无糖的饮料，
1: 嗯，
0: 也有人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那我们在能够选择的时候，如果能选择这种加了膳食纤维的，你就肯定比喝那种不带膳食纤维的对你来讲要好一些。
1: 嗯，就是厂家也是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多种选择，
0: 对对，
1: 与时俱进的来丰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0: 对，然后再一个呢，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刚才回顾的是什么，就是贝塔胡萝卜素这些成分有可能对你的肺癌的过量应用，对肺癌可能是有风险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腌渍类食物可能是会对你的这个胃癌是有风险的，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风险。
1: 嗯，
0: 那么为什么现在新版的指南当中它建议我们吃一些东西，说要吃全谷物的，吃蔬菜，吃水果，吃豆类，而且这个当中有一个建议是什么呢，说应该向东方，向东亚地区的人的饮食去学习，就除了腌渍类食物这些不建议以外，其他的这一类其实建议向东亚地区人去学习。原因是什么，就咱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其实在相当一段来看是比较健康的。
1: 嗯，
0: 除了我们可能蛋白的肉类摄入有的时候不太充分以外，其实你看多吃全谷物这个咱们应该很好做到，对吧？咱们杂粮嘛，
1: 嗯，
0: 跟外国人吃面包还不一样，他只能吃全麦面包，但咱们的这个杂粮饭其实很好做，对吧？
1: 嗯，
0: 第二个说多吃蔬菜，咱们中国的蔬菜其实是种类很多的，
1: 嗯，
0: 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水果豆类这都是咱们的饮食习惯当中老祖宗所保留下来的，
1: 嗯，
0: 不需要额外的去采纳和接受。而这个对于外国人来讲，我觉得豆类啊谷物啊他们还得再努力想想办法。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第二个，在肉类上来讲的话，有几个明显的表明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红肉会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
1: 嗯，
0: 这个是已经比较明确的了，所以我们要减少这个红肉类的摄入。第二个，加工肉类会增加直肠癌的风险，那就是总体来讲你吃肉吃的多，结肠癌直肠癌的风险就会比较高。那什么叫红肉，这个不用再说了，
1: 是
0: 猪牛鸡，不是猪牛羊，这些都属于红肉。
1: 嗯，
0: 那剩下的像鸡肉这些它都属于白肉，所以这个我们要做一个区分。
1: 嗯，
0: 还有一个广式咸鱼有可能会增加鼻咽癌的风险。
1: 广式鲜鱼这么精准？
0: 它是这样，就在老外的

0: 式结构当中，他不太知道咱们中国多少种咸鱼，所以他们可能就把广式咸鱼做了一个标定。但是对于咱们俩，咱们要注意什么？所有的腌色类的食物，尤其是这个咸鱼，都会增加这个 BNI 的风险。再一个，乳制品降低了结肠癌的风险，那就是牛奶的补充没有什么风险，没有问题。所以这就是说，人家说一天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强不强壮这个两说，但是每天一杯奶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的钙和蛋白的补充确实是非常好的，而且不会增加我们结直肠癌的风险。这是一个很好的蛋白的来源。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那么还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刚才咱们也都讲到了，对吧？在这个地方，我想重点强调一点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个标定范围内当中，有一些因素是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的。比如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身高和体重是大家可能以前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重要因素。
1: 身高和体重。
0: 对。
1: 那我们每次的时候测体重、量身高，或者说现在大家会习惯性的说，哎，我健康一些，我不去单纯的观众体重的数量，我去考虑一下 BMI。
0: 这个 BMI 是一个因素，但是在这研究中他还讲了一点，说一般来说，较高的人在成年期间出生时体重越大，他们的某些癌症的风险就会越高。
1: 哦，出生的时候越大。
0: 对，就比如说出生时体重过高的这个女孩子，她的这个绝经前的乳腺癌的风险就会比正常人要高，比正常体重的新生儿要高。
1: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还有阿姨们经常在一块儿比，说谁家的小孩比较重些。我们家生了一个8斤的胖小子，哎呀，真厉害。然后我妈就回头看了一眼我，叹一口气。
0: 你出生的时候体重比较轻，是吧？
1: 对，可能就只有5斤多一些吧。
0: 那其实在现在来看，就是你的这个风险就会比那个8斤的女孩的，这个可能现在因素并没有完全的找到。但是统计学上来讲，就发现说，新生儿体重越高的，他的这个乳腺癌的女性的这个风险，在绝经期前的就会高，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关注。所以你看现在在医院，他也强调不要说这个巨婴或者不要对，就他会让你在一定阶段正要控制孩子的这个
1: 体重。
0: 所以就是当年我爱人怀孕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在最后一个月是控制了他的水果的摄入量，就是要减少他糖分的补充，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主食的摄入，来控制我们胎儿出生的时候的重量。所以这些因素是大家一般要关注的一个因素。
1: 家里有个营养学家真好，随时监测，随时调整。
0: 对，所以我们家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出生的体重就是在一个标准的体重范围内。这样的话，对于他后期的成长，包括对于母亲来讲，他都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就说，癌症这个事儿，它不是说一个到了你成年以后的因素才相关的事儿，它是从你出生开始，其实就开始伴随风险的事情。这个当中有一点没有提的是什么？遗传，因为遗传不属于生活方式，所以它没有提。但是大家也要注意，遗传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因素要关注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那下面咱们再来说说运动方面的因素。这个地方是这样，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运动可以减少以下癌症的风险。看看那几个，第一个结肠癌，第二个乳腺癌，第三个子宫内膜癌，这些是能够明显减轻的。咱们刚才也讲了，我们这个结肠癌的话，你定期运动，你的肠道会促进蠕动，对吧？这都是有帮助的。第二个，这个哪些运动是属于这个激烈活动呢？哪些活动属于中等运动？这个大家要分清楚。因为刚才我们上面也讲到了，你在绝经期前，你如果进行适当的剧烈运动，是能够减少你的乳腺癌的风险的。
1: 高强度运动。
0: 对，哪些运动属于呢？赛跑，快速游泳，快速自行车，有氧运动，团队竞技，这个都属于激烈运动。那换句话说，那就是赛跑的这个我不建议啊，这个比较危险。哪些是可以？第一个，快速游泳。这个快速游泳有一个大概其的定义。鲸鱼，你平时游泳吗？
1: 我游，但是属于游一圈歇半圈的那个，就我得趴泳池边上缓会儿或者聊聊天儿。
0: 你如果游1公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哎呦，那得一个多小时了吧？得，
0: 就是这个地方的快速游泳指的是什么？如果蛙泳，

0: 一公里的时间应该最好控制在30分钟以内。那我不行，这个持续的不行。这个要求其实不高，就是你一个往返其实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4到5分钟的时间，其实你半个小时以内你适当的加快点节奏，你能够游完这1000米。这是第一个，叫做快速游泳。第二，快速自行车。快速自行车是个什么概念？
1: 是不是这个健身房里通常都有的那个什么动感单车啊？那个动感单车有点太激烈了啊。对啊，就教练经常带着你，就半个小时骑下来就换，就身上的这个山就完全就湿掉了。这个它的问题在哪？容易引起运动损伤，尤其是坐，对，膝盖，尤其是坐比如4、50岁的女性来讲，这个并不合理，包括男性其实也不合理。那这个竞速自行车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快速自行车，就不是说我们骑那个共享单车那个速度，那是不行的，那个蹬断腿也到不了它所谓的这个快速自行车。快速自行车的标准大概是每公里20，每小时20公里，
0: 每小时20公里。
1: 那这个时候这个叫做一个标准定义，大概那很快了，因为我算了一下，我们家到我们单位差不多是5公里，
0: 我骑自行车得半个小时，您这标准15分钟我就得骑到。你的生活方式比较佛性，我发现。是。这个第三有氧运动咱们刚才说了，对吧？慢跑30分钟以上叫做有氧运动。那慢跑30分钟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般人来说我们用40分钟的时间跑完5公里，基本上这个速度就是可以的。这个其实不难，8分钟1公里，你走路的话10多分钟也能走1公里的，所以稍微快一点就可以，这是有氧运动。 这一类的运动叫做激烈运动。那这种活动我们定期的，比如你一周做2到3次，是能够明显的降低很多风险的。第二个呢，中等运动强度的工作其实是什么呢？步行、脚踏车、家务，这些算中等运动强度的工作。那对于常规来讲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大家是要区分开的。你比如说，你说我一天也不闲着，我做家务，我要遛弯，我要干很多事儿，我还家里除草，有些人这个叫做中等运动强度。
1: 不能作为高强度运动的范围来进行。所以其实在之前的几期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不同癌症的时候，有的是规定说你必须要定期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有的就是说高强度运动。对，那有的就是说你其实就是生活当中多做一些就是运动，比如说像肠道的那个，哎，就增强肠胃蠕动，其实就是有帮助的。
0: 对，那个就是走路就可以。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区分开的，运动方式上是有一个变化。
1: 最后一点，这个上面没有提，但是其实跟大家关系比较密切的，实际上就是增强你的免疫功能。这个免疫力，你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真的发现以前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年轻的时候怎么作都没问题，但突然你就跟朋友开玩笑也说多少多少岁是个坎儿啊，过来之后我就觉得我这也不行了那也不行了，其实说到底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咱们来可以在这接着这个就给大家数一数影响免疫力的几个因素。你觉得有几个因素？
0: 遗传我们就不说了，遗传不说，我们从这个生活方式来讲起。首先我觉得是睡眠，运动，只能想到这些了，真想这些哈。影响免疫因素其实大概有9个因素。
1: 那么多呀。
0: 第一个因素是衰老，
1: 这天生不可逆，没有办法。
0: 这个因素是这样的，你18岁到45岁之间是你这一生当中免疫功能最强的时候。所以你看大多数的恶性疾病也好，或者常规疾病也好，你在这个阶段是 发生的概率是相对比较低的。45岁以后你的免疫力就会迅速下降。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因素呢？睡眠。我刚刚提到了。对。第三个是什么呢？情绪。
1: 情绪。
0: 对，情绪的波动是会非常明显的影响你的免疫功能的。因为咱们人有个网络叫做神经内分泌免疫网，你的情绪是由内分泌来控制和影响的，它的波动会影响到你的免疫功能。 所以你看那个情绪暴躁的人，情绪悲观的人，他的免疫功能都不会好。所以你看那林黛玉为什么是吧，情绪不好，对，葬花，所以他离开的就比较早。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营养状态。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营养不良指的可不是饿叫营养不良，营养不均衡也是营养不良的一个表现。有的人纯吃素，有的人纯吃肉，这都算营养不良。
1: 所以它的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广的。第五个是药物，有一些我们常见的药物有可能会影响对你的免疫是有影响的。它不良反应上会写一句话，叫做会引起免疫抑制。这个抑制其实就是你的免疫功能的下降。还有是我们的手术的创伤。还有一个大家常见的叫运动过量。

0: 运动过量，对，很多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这上面说了运动，很多运动是能够定期进行高强度运动，是能够有效的减少很多癌症的发作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地方有个前提是什么呢？就你是要有一个运动习惯的人，你有这个运动技能，你才可以这样。你看有的时候有个特点是什么？有些人会说我长期不运动，我突然今天爬了一高山，我回来以后第二天浑身酸疼，
1: 这只是乳酸堆积，这还没有事儿。但有些人过了一周就会发现自己感冒了，自己生病了，这个其实就是运动过量导致了你的运动免疫抑制，你的运动免疫下降了。突然想明白，我好像前一段时间感冒是因为什么了。
0: 因为什么？
1: 心血来潮的去跑了一次步。可能对于别人来讲这个算是正常运动量，对于我这长期不运动的人来讲就是运动过量了。
0: 作为一个这么佛性的人来讲，对，佛系。<笑>
1: 但是其实这个出现在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就我有时候也会感觉有一个阶段不运动，你突然运动完之后，你过几天你始终会觉得身体特别虚，好像感觉自己弱了，感觉自己被掏空，
0: 这感觉自己被掏空，这个其实就是运动免疫抑制，这个其实很常见，老年人的中年人的青年人的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很多年轻的白领，有的时候
1: 信心满满的办了一张健身卡，
0: 进来之后跟教练说没事儿，我这个人筋折腾，老板都没把我折腾出问题来，你就敞开练，练了两天可能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自己还没有办法去理解，都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
1: 老板说我认输，还是教练厉害一些，
0: 还是教练厉害一些是吧？所以这个事儿运动免疫抑制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你看免疫是有很多个因素都会对它造成 影响的，而这些免疫到最后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会是我们一方面的一个因素，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相关因素都照顾到，然后保证我们的健康。运动的健康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单纯某一个方面能解决的，它一定是要营养、运动、治疗、检查多个结合在一起才是可以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咱们国家也提出这个健康管理的这个
1: 概念，就你不能说单纯靠我吃个什么东西健康，或者我运动健康，或者我有病就去医院，它不是的，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结合在一起的。对，我们的身体啊，真的是一个构造非常精密的，不能算是仪器了，但是我们真的得从全方位的来照顾好它。其实我们用了三期节目啊，这么长的时间来跟大家探讨的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希望提醒大家从日常的一点一滴当中来培养出一个 健康的身体，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我们有了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够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工作，还有陪伴家人的时间当中度过更加开心的一段时光。那也非常感谢蒋老师给我们带来国际前沿的一些信息的分享，以及对于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建议。好了，那今天的营养最时尚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是6月2号，是我们应急时刻关注校园安全的系列话题。家长在孩子上学的时候啊，除了比较关注学校的教学质量，关注学校的校园设施，比如桌椅板凳啊，食堂环境卫生啊，实际上啊，在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呢。
5: 学生集会、集体活动、课间活动的安全隐患，包括学生的饮食、学生交通方面的一些安全隐患，上下楼的时候不要将手放在兜里等等等等。
4: 哎，您看啊，这安全事项多细致啊，虽然说有些事儿防不胜防，特别极端，但是呢，大多数的意外和事件其实还是可以通过学习事先防范的。
5: 你比如说学校食堂就是一个学校为学生或者是教职工准备吃饭的地儿，学校人员比较密集，这也就让食堂成为了意外事故的高发地。而学生食堂的安全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家长最为关心的话题。
4: 那您知道学校食堂可能存在哪些危险吗？中小学生的食堂里又发生过哪些特别典型也极端的纠纷？那学校在这些案件当中到底有没有错呢？
5: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校园安全，今天要关注的方面是学生就餐时间的安全隐患到底有哪些。
4: 说到学生在就餐时间的安全隐患，你上小学的时候中午那一顿饭你怎么解决？
5: 中午有的时候确实是在学校的食堂解决，去学校食堂的整个这条路上其实就存在了很多很多的危险性。你比如说所有的班级都下课，所有的班级都下楼上楼，所有的班级里的男生女生全部拥向食堂，
4: 饿了哈，恨不得跑。我小的时候啊，还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所以呢，学校呢不提供午饭，因为孩子们绝大多数都很近，这就导致呢，为了一顿饭，中午啊就很饿了嘛，得跑回家去。那会儿呢还是蜂窝煤炉子，哎，得把这个蜂窝煤炉子打开，扇上风，然后呢熬粥，再炒菜，吃的很简陋，用的时间很长。等吃的时候啊，有时候饿的都蔫了都，然后刚吃饱，背着书包啊，疯狂的往学校跑，跑到学校胃都疼了。所以现在的孩子，你看大多数中小学生都在学校吃午饭，我就特别羡慕，那对家长也是个解脱呀。
5: 但是这么集中的大量的学生在一个或者几个食堂里吃中午饭，确实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安全隐患。
4: 是，
5: 刚才呢我说到的只是一点，就是起步去食堂的过程有可能就会在上楼下楼或者是大量人群拥堵的地方出现一些推搡啊、踩踏呀、这样的一些非常危险的行为。
4: 是啊，你说其他的能错峰哈，吃饭你错峰，饿那都饿呀，一个年级吃10分钟，那最后一个年级饿得咕噜咕噜响，这胃哈，那第一个班他还不是特别饿呢，所以啊，食堂能错峰吃还不能错得太严重，那就在各个班级吃，在各个班级吃呢，又涉及到这食物呢，就得拿到班级，反正怎么着都有问题。那下面啊，咱们就一块来听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主任

0: 也是啊，常年研究了大量校园安全的专业律师雷思明，给咱们说说这食堂的安全。
1: 就餐时间啊，也是这个高发时段哈，容易发生的事故呢，大概有这么几类哈。第一类是这个中午放学之后，学生去就餐的路上下楼梯，这个时候容易发生摔伤或者一个踩踏事故。一个上午的课，中午呢学生肚子饿了，所以就着急吃饭，争先恐后的往下跑。这时候如果一不小心在下楼梯的时候，就容易发生推挤、踩踏或者摔倒这样的事故哈。第二类事故呢，就是在食堂门口，因为有些学校它可能就餐时间是在食堂统一就餐，有些可能是在教室里哈。很多学校都规定，比如说这个食堂的大门中午呢可能是11:50或者12:00准时开，如果有学生提前到了还不开，就是在食堂门口等候。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学生可能越堆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时候12:00门一开，学生哗的全往里冲。
0: 嗯，
1: 这种情况下也是容易发生拥挤踩踏事故，或者甚至把门给挤破了，玻璃门给挤破了。
0: 您说饿成什么样了？
1: 还有一类第三类事故呢，就是容易发生的，就是可能有些学校啊对食堂物品的管理不当哈，把汤桶就放在食堂门口了，打饭那个窗口那个旁边了，排队的汤桶给碰倒了，给烫伤了哈，这也是一类常见的一个事故。第四类呢，就是有些学校可能食堂的卫生没有做好，地面湿滑，因为你食堂的话有时候地上撒一点汤汤水水，如果没有清理，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哈，很容易踩着踩着就滑倒了，这滑倒就容易受伤哈。还有一类呢，第五类呢，就是在就餐过程当中啊，有些学生可能喜欢打闹吧，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这个食堂里头就撞到旁边的桌子上或者撞到别人身上了，因为打闹而发生伤害事故，这也是比较常见哈。还有一类，我的最后一类可能少，但是也是比较危险的哈。学生在进食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发生一些异物卡在喉咙了，
0: 是，
1: 那这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窒息，
0: 是
1: 啊，如果我们
0: 卡住了或者是噎着了
1: 啊，对啊，主要是有这么几类事故。
2: 应急时刻，
0: 那我们俩简单的给您回述一下。您看雷思明老师说，这学生就餐时间的安全隐患主要就是这下楼梯的时候啊，推呀、挤呀、摔伤了、踩踏了，所以呢孩子下楼的时候两只手绝对不能放兜里，为什么呢？稍微有点闪失好扶墙或者抓这个扶手。
3: 对，记住千万不能揣兜。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食堂门口会发生拥挤和踩踏挤破玻璃门的事儿，尤其是当大量学生涌入的时候，
0: 是
3: 压力不是一般的大，学生们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也是有关这一个食堂的开口到底做的是否够宽敞、是否够科学的问题。
0: 地面湿滑那难免啊，有的孩子打着汤哎或者面条，一不小心汤洒在地上，那怎么清理地面都得湿滑一会儿哈。有的孩子也没看到，眼睛呢都在那个橱窗上啊，今天什么菜呀、怎么样，脚底下一打滑，一个摔倒撞倒一溜哈，所以呢防不胜防啊。
3: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在这个学校食堂里面的卫生员啊，管卫生工作的人，在这个高峰期确实工作非常非常的繁重，而确实也需要更多的耐心。除此之外呢，还要关注的是有关食堂在就餐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打闹嬉戏，手里拿着饭盒再去打闹，更容易出现更多危险。
0: 那下面呢，我们就请雷思明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学校食堂里的安全事故。
1: 很多学生在打饭，今天有个2年级学生哈，他在学校食堂排队打饭。当时呢，小学二年级，当时这个排队的人非常多，特别拥挤。这个学校呢，当时也没有安排老师在现场维持秩序，排队的学生队伍旁边呢，就是一个盛着盛满了绿豆汤的这么一个保温桶。有个学生呢就在被人挤的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在汤桶里了，
0: 嚯，
1: 坐进桶里以后被严重烫伤了，当时整个人都感觉都快虚脱了哈。
0: 你想孩子坐进去，他是臀部的皮肤最不容易痊愈啊。
1: 住院之后呢，后来经过司法鉴定，这个8级伤残了哈。是否构成伤残呢，是需要经过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来进行司法鉴定，它主要是根据个人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确定你构成哪个等级的伤残哈。伤残等级呢一共可以分为10级，从轻到重呢包括10级伤残、9级伤残、8级伤残、7级伤残，一直到1级伤残。
0: 一级
1: 是最严重的，
0: 最严重伤人了。
1: 对，某个器官基本上丧失了全部功能了，
0: 完全依赖别人。
1: 对，你比如说双眼都瞎了，那这个可能就构成1级伤残了。
0: 对，所以盲人是残疾人当中最弱势的人群。8级它意味着什么呢？
1: 比较严重了哈，本人的生活会造成非常大的不便哈，属于比较严重了。
0: 也就是说经过了治疗，孩子的这一部分功能还是不能恢复，生活还是需要别人帮助。
1: 臀部和下肢，就是双腿和屁股这块哈，它烫伤的非常严重。46度，全身多处严重烫伤哈，8级伤残应该是非常严重的哈。
0: 应急时刻。 八级上残，这对一个男孩，而且伤的还是关键部位，对孩子的未来的生活是影响比较大的。我给大伙儿说说啊，曾经呢有这么一个标题挺耸人听闻的新闻，是麦当劳的千万赔偿，也叫天价赔偿。很多人都认为老太太呢是讹了麦当劳了，实际上不是，是因为呢当年的老太太开车去买麦当劳咖啡的时候啊，过去的那个车呢它设计的比较简陋，内部呢没有那么多人性化设置，什么这儿一个手扣啊，那儿一个那个饮料杯啊，哎这儿一个什么，没有，都没有这些设计。那老太太呢和她女儿，老太太八十多了，露丝老太太，她买的那杯咖啡呢特别烫，大概八十多度，她把咖啡拿回来，她坐在副驾驶座上，那往哪儿放呢？这老太太啊就夹在了两腿间，夹在大腿间，然后她女儿那边一个起步惯性啊，
3: 撒身上了呗，
0: 哎，而且是就是往后撒，
3: 嗯，
0: 那肯定是撒到老太太的关键部位了。而这个地方啊，咱们知道她皮肤比较娇嫩啊，于是呢，老太太就遭了罪了，一下子做了十几次手术，产生了大量的手术费。那之后呢，麦当劳呢，他为什么被法院罚这么多呢？法院说了，哦，原来不止老太太呀，你们家吃了三四十个类似的官司啊，那你怎么不改良呢？你那个温度，你一个快餐，你搞八十五度干嘛？你以后不要超过六十五度了。所以咱们看啊，现在麦当劳的这个咖啡拿着走，现场喝都不会把你烫着哈，就是因为也是露丝老太太这个天价赔偿费给食品安全行业带来的启示啊。
3: 那到底在学生食堂里面这一个灼热的汤桶它摆放的位置是否科学？那这起案件最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雷律师的介绍。
1: 后来这个出事后，学生出院之后呢，就把学校告到了法院了，认为学校没有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要求学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当时学校对在校学生负有这个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在这个案子当中，你学校呢食堂把这个热汤桶放在学生排队打饭的这食堂的门口，这个是非常危险，这个汤桶摆放不当，在法律上构成这个安全管理不善，所以呢学校应该对这样的一种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呢，法院经过审理是判决学校赔偿这个学生21万块钱。
0: 这个主要责任大概占20%多？
1: 七八十，
0: 算比较多了。也就是说，孩子自己不小心也有原因，但是是次要责任。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学校里孩子啊，他是限制民生行为能力人，
0: 嗯，
1: 的自我保护意识、辨别能力、控制能力都比较弱啊，
0: 嗯，
1: 需要学校对他进行安全教育，更需要学校去采取各种措施，消除校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你这个汤桶摆放不当，说明你没有及时消除这个食堂存在的安全隐患啊，
0: 嗯，
1: 所以对事故的发生应该是存在主要过错。
0: 那咱们还说到麦当劳那个案子，我们知道一杯咖啡最好的温度实际上是85度、啊、就是这个时候咖啡口感是最好的，但是它适合是坐到那儿喝的，而不是呢你拿着走的。
3: 对，
0: 那学生的午餐显然是要拿着走，它应该是快餐标准。所以现在呢地区啊，这种快餐的咖啡，麦当劳、肯德基啊或者等等，你拿着就走的，它的温度呢是控制在65度以下的。据我了解，很多呢中小学生的汤，它的温度它要求是40度，所以很多中小学呢退而求其次，那大家就喝一包果汁，喝一包这个纸质装的牛奶，这怎么都出不了事儿。
3: 所以说有的时候学生食堂看似简单的一些安排，其实呢是有大量的证据和大量的以前的一些案例，确实是有他自己道理。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雷律师给我们介绍目前中小学生午餐啊包括就餐的过程当中对一些食物的温度和摆放的要求。
1: 超过60度的放菜汤不能放在学生可以接触的地方哈，超过60度的最好不要抬进食堂，让学生可以接触的地方哈，超过40度的不要让学生进食啊，你一定要晾到40度以下，这样才可以让学生去喝。第二个，我觉得摆放位置，其实我觉得学校一定要在便利和安全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你摆得近视学生打方便，但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要严格落实这个安全常规哈，你不能放在过道上，放在这个学生打饭或者入口出入口的过道上哈。第二个，你最好不要直接放地上，应该放在桌子上。
0: 为什么？
1: 这个地上学生容易踩碰是吧，你放在桌子上，这样学生就走路不容易碰到，放到一定的高度但又够得着，旁边呢比如桌子宽一点，汤桶呢放在中间，还要有专人在旁边负责看管维持秩序，那这样对学生来讲就非常安全哈。总之需要在安全和便利之间要找到一种平衡。
0: 我不常去食堂吃饭，我想中午少吃一顿哈，减减肥，但是有时候也去，我就注意到这个汤盆，就2楼那个汤盆，哎，你说说那个汤盆在哪搁着？
3: 您说的是那个大汤桶啊？
0: 哎，大汤桶，
3: 那个大汤桶好像放在了一个封闭的框架里面，这样呢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非常的安全，
0: 倒不了哈，
3: 高度也是有讲究的，
0: 哎，
3: 就是你稍微矮一点的人不会因为够汤或者是挑汤的时候啊烫着自个儿面部，
0: 对，
3: 另外个儿太高的人也不会猫的太厉害。
0: 基本上咱们看桶的口在腰部，大家呢取拿都比较方便。另外你发现没，汤没有太烫的时候，
3: 应该是
0: 没太烫，基本上是温乎乎的啊。
3: 这也跟我们去食堂的时间有关。
0: 哦，对，咱俩一般1:30才去啊。
3: 但是即便是最烫的时候呢，相信也是经过一定温度

0: 食物的温度给一些孩子们带来的这个在取用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影响，特别是不达标不规范的摆放和使用。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请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主任雷思明给咱们说说午餐当中发生的那些安全隐患，咱们来听听他给我们介绍一个典型案例。
1: 还有一类事故呢，我觉得这样啊，这跟孩子的天性是有关系的哈。就餐时间啊，他的学生也算放松了，不是上课了，也没人管了哈。这时候学生容易在就餐过程当中发生打闹行为，在就餐时候打闹，学校食堂拥挤的环境之下，还有这个滚烫的这个菜汤这种情况下，也容易出事哈。比如有两个学生在食堂就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就拍了另一个学生的肩膀，被拍肩膀的学生就不干了，在后头追着他，追他追不上呢，就把手中的这个勺饭勺给扔过去了。结果没砸到那个学生，砸到了从外面进来的一个女生的眼睛，被砸中以后也是构成了一个严重的伤害啊！当时就感觉一只眼睛就视力都看不见了，后来是构成了七级伤残，我印象当中、
0: 哎、这太严重了，
1: 伤害非常严重哈、那么这个事故呢，最后呢也是起诉到法院了，肇事的学生和学校一起告到法院了，要求两者呢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后来法院也是判决这个肇事这个学生和学校一起赔偿家长28万块钱。
0: 赔的再多、人家长孩子的眼睛也回不来了。
1: 对，其中学校承担了一半的责任，14万多啊。
0: 然后另外一个肇事的再承担一半，这个学校的法律责任不轻啊，几乎是同等责任。
1: 对、这种情况下，法律对学校规定了比较高的安全管理职责。
0: 对，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呢，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年纪越小，学校法律责任越大。
1: 没错。所以这个需要学校对他进行更多的安全教育，更严密的安全管理措施。因为按照现在的一般的安全常规啊，各个学校在食堂你得落实安排教职工在现场在食堂维持秩序，这个学校当时没有，那天没有老师在食堂里维持秩序啊，两个学生打闹过程当中制止去发现去制止，就导致发生事故了啊，管理上严重不到位。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啊，最容易出事的年龄发生哪个阶段呢？就是小学阶段，初一初二阶段，你真到初三了、
0: 懂事了，
1: 高中了，懂事了，那时候事故发生率就下降了。这幼儿园发生事故发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对学校的安全管理要求非常高哈。
2: 应急时刻，
0: 其实啊，大学生就不存在管理问题了，高中生也不需要，初中生还行，就是小高年级和初中的低年级的孩子可是得注意，在现场一定要安排啊教职工值班巡逻维持秩序，
3: 大家呢陆续进来，按顺序坐，按顺序吃，这样呢就会避免很多没有必要的矛盾产生。
0: 是，现在的餐桌呢都是固定的，这挺好，不至于挤得太近，筷子啊杵着别人。另外呢，老师也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吃饭的时候别挤，有序的排队，不要打闹，文明就餐。
3: 端着热菜和热汤的时候啊，不要猛回头，或者是快步行走。这对于小孩子来说确实非常难做到，一定要常常提醒，这样才能够保证孩子们在食堂里面的安全。
0: 哎，我看、网上有一个幼儿园，他们的孩子是依次去取餐，老师呢就教育孩子们像小企鹅一样左右这样走，这样的重心更加的稳定，也不容易打滑哈。而且呢，企鹅一排一排很整齐，所以呢在现场很可爱，孩子们就像小企鹅一样端着自己的菜盘哈，走的呢稳稳当当，而且整整齐齐，
3: 这样才算是对孩子们的负责。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前两天啊，在我们的应急云课堂里，我们俩给大伙儿播了一个知识，那就是在一个餐馆里，有一个小孩忽然呢说不出来话了，这时候呢他父亲啊就非常的警觉，瞬间就冲了上去，拍击孩子的背部啊，使用的是海姆立克法。您看吃饭的时候这就别说话哈，可是呢有些东西啊他不说话，他吃的时候可能也会有问题呢，所以在食堂这个孩子的进餐的安全也特别重要
3: 啊，需要学校的一些相关部门的老师、行政单位、部口的管理人员接受一定的训练，这样呢才能够在孩子就餐的时候保证孩子们不会被噎着卡着，如果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也能够及时的用海姆立克法进行处置。
0: 是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就是发生在近期的一个小学里的孩子们就餐时的安全事件。
4: 陕西省延安市某小学一名4年级学生施某某在学校吃早饭时被食物噎着，后男老师将其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开具的证明书显示死因系呼吸心脏骤停且

0: 乃院外死亡。石某某家属也表示，医生在抢救孩子时从孩子喉咙取出一块膜。家属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称学校当时无效医抢救，也没有急救措施，甚至没有拨打120，而是由老师抱着送去医院，错失抢救时机。
1: 其实呢，在上海也发生了一件这个事儿，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在学校就餐的时候突然剧烈的咳嗽，但是咳不出声就倒地了。随后呢，这学校就赶紧不知道啊，就把孩子还送到医院去看病去了。经过确诊，气管里头发现了一个肉丸，孩子抢救无效死亡。我是觉得啊，孩子呢在学校，教师就是孩子的第二家长。你像午餐时间出现这种咳嗽倒地，首先应该判断的就是是不是噎着了，赶紧还不立刻，那再送医院也可以哈。
2: 如果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啊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送医院这是一个最愚蠢的办法。
1: 嗯，
2: 最好的办法是先打120，医院120的值机的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员没有办法立即赶到，他也会让您描述症状，在他的指导下会把孩子的这个是不是有异物塞进了气管这个事儿排查明白。
1: 是，
2: 如果可能的话，有可能孩子瞬间会化险为夷。
1: 所以120给您的院前的急救不是120车来了才开始，而是您打通了电话，120的工作人员就会询问您什么情况啊，他会初步帮您判断，并且呢手把手的教您一些做法，实际上您就已经进入了有专业人员辅导的院前急救的阶段了。您抱着孩子带到医院，一路上颠颠簸簸，什么机会都失去了。
2: 没错，
1: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专家组的讲师杨莎娜老师给咱们描述描述这个能够救命的海姆立克法。
3: 手握紧空心拳，用拳头的拇指侧抵住腹部剑突下，也就是脐部中线部位，用另一只手握紧拳头，用力的快速的将拳头向内向上冲击5次，每次冲击的动作要明显分开，还可以呢选择将腹部抵押在一块坚硬的平面上，向内向上的冲击，重复操作直到异物清除。那像一些特殊的人群，肥胖者采取胸部冲击的方法，如果患者失去意识，就要迅速的将患者转移到一个坚硬的平面上，快速拨打急救电话，实施心肺复苏。
1: 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儿请雷思明律师给学校再唠叨唠叨一下他认为应该着重注意的安全防范的工作。
4: 我想啊，我们学校可以从下面这么几个角度预防在就餐之前发生安全事故哈。第一个方面呢，我建议各个学校安排一些教职工就餐的现场食堂进行值班巡逻，维持秩序，发现学生做出这个危险动作、危险行为、打闹的行为，马上予以这个批评教育和制止啊。第二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去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就餐环境，地面要保持干燥，如果有积水要及时的给它清理了，以防止学生在走路过程中摔伤了。汤桶饭菜一定不要放在过道或者地面上啊，应该放在桌台上，人员不是很旁边经过或者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哈。餐桌之间呢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便利于学生端着菜的时候能够安全的行走。我们一定要对学生加强这个就餐的安全教育，吃饭的时候打菜的时候要排队，不要拥挤，就餐过程当中呢要文明就餐，不要打闹，还有这个盛菜端菜的过程当中慢行，不要猛然回头，菜汤不要从别人头顶上取过洒在别人头上。最后呢，一旦发生事故啊，我们也要及时的启动这个应急预案啊，比如说海姆立克法，或者及时把学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 学校是孩子的第二个家，老师是学校里面啊孩子的家长，平时孩子回来咱们也多得问学校的事儿，也配合老师的教育给孩子多提醒在学校期间的公共礼仪和安全知识，包括在食堂就餐的一些礼仪和行为规范。
2: 今天我们跟大家主要聊的是校园安全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学生就餐时间的一些安全隐患，也希望更多的学生、学生家长包括学校能够提起重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5: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却嫁给了一个丑陋无比的男人。而在这个女士怀孕之后，她就向自己的丈夫抱怨道：“你这个臭八怪，如果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像你的话，看我怎么收拾你！”
2: 我告诉你啊，如果我们的孩子生下来长得不像我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一个叫托马斯的中尉非常喜欢他军营所在的小镇上的一位姑娘玛莎。他三番几次想约玛莎出来吃饭，可是玛莎都没答应。这一回他又请玛莎共进晚餐，而玛莎对中尉托马斯说道：“哦，亲爱的，真对不起，我这次让你彻底失望了，我准备这个周六结婚。”
3: 听到玛莎的话，托马斯中尉继续问道：“哎呦，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周六你没空没关系，那下个周六您准备干什么呀？”
1: 有这么一天啊，一个打扮非常时髦的漂亮姑娘从一家监狱的铁窗前走过，突然就有个人从窗户里对她大声喊了一声：“
2: 哎，姑娘，2019年9月21号晚上8:20，你有空吗？咱俩见个面啊。”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校运动会上，标枪比赛，一学姐身高体壮，戴着护膝护腕，手上擦了石膏粉，一看就是专业的范儿，起势助跑，突然他被裁判老师给拦下了。“
4: 哎，你注意点啊，标枪拿反了。”早上上班，路遇一哥们儿急匆匆地从身边走过，于是就问他：“
1: 嘿，干嘛呢？”“
4: 遛狗啊。”没几分钟，这个哥们儿又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跑了回去，于是我又问他：“
1: 怎么了你？
4: 忘带狗了啊？”
1: 小华的妈妈新近注册了 QQ， 加他爸爸聊天，说自己老公在国外非常寂寞，然后约他老爸见面。老爸说不跟网友见面，老妈继续纠缠，说要请老爸喝咖啡。老爸说家里俩闺女，媳妇是大闺女，孩子是小闺女，很幸福。老妈说完便美滋滋的让小华点评。小华说：“
4: 哼，你真行，下次玩这游戏前别往自己的 QQ 空间里传照片呀。”某女生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1: 男人最重要的不是高富帅，而是要有上进心。”
4: 接着他把所有转这条微博的男性朋友都拉黑了。
0: 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话说这天呢，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头，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非常焦急地问大夫：“
5: 医生啊，这个昂贵的手术我非得要做吗？要知道我还得养活我的老婆和孩子，一大家人呢。”“
4: 必须得做，先生，这事儿没得商量。要知道啊，我和您一样啊。”
1: 这郭先生啊找了一女朋友，女朋友姓蒋。郭先生的母亲强烈反对他们的爱情。母亲说：“
6: 我为你们的未来担忧啊，郭与蒋结婚，他总会在锅里搅和，那将来会一辈子不安宁。”“
4: 哎呦，你瞎说什么呀，这都老黄历，您别跟这儿

0: 封建迷信啊。
1: 我有证据，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他姓钱，原本这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因为娶了一个姓裴的老婆，做什么赔什么，后来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俩人还总打架。
0: 那照您这么说，咱娶什么好啊？
1: 娶姓蔡的和姓水的呀，这锅里可以容纳菜和水啊。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绍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听点好歌唱响的时候又到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了，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初夏的上午时光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您正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依旧是您熟悉的广播节目，由星宇为您直播为您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我们这是一档每天陪您在50分钟时间里面听老歌的广播节目，花月坛的经历的这诸多年来留下首首经典好歌，像是记忆当中的一段段真情。尽管时光荏苒，春夏秋冬流转，很多朋友青春已逝，但生命不息，老歌带给我们的温存是永恒的。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

的经典情歌《雨一直下》。那提到张宇，我们说找出他的一首代表作真的很难，因为他的很多经典情歌传唱度都很高，像《月亮惹的祸》《雨一直下》《一言难尽》《用心良苦》《小小的太阳》《趁早》等等几十首之多。张宇的经典情歌也是几代人内心当中的一份温暖的记忆。从2000年左右，他的歌就开始流行，一直到现在，依旧是人们传唱的经典。以创作艺人身份立足歌坛的张宇呢，自出道至今，一直都有稳定的市场销量和音乐的口碑。从经典情歌《用心良苦》到《一言难尽》，从《趁早》到《雨一直下》，从温暖情歌《小小的太阳》到《给你们》，虽然华语乐坛音乐的潮流随着新时代歌手的出炉一直在变，但张宇的创作风格并不随波逐流，每首歌似乎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很多人的现实的情感经历和历练。你听张宇的歌，会让自己有一点压抑的情绪得到暂时的宣泄，回忆感情的煎熬，用情歌满足人们或是泪中带笑，或是自寻烦恼的爱情百态。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来自于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由星宇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美好的上午时光，和你一起听听老歌。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歌，好好生活。每天和你在星宇为你精挑细选的好音乐当中，带给你一份生活当中简单的放松和快乐。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欢迎驻足收听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想念你》来自于歌手王冰洋。提到这位歌手的名字，他可能并不是那么样的大红大紫，但是提到他的代表作《飞舞》，当年可是飞舞遍大街小巷大江南北的。王冰洋的声音很有质感，而且呢当年也是凭一首歌就爆火，这样的歌手其实有几位，但是并不多。这是我觉得这是歌手生涯的一种非常巧妙的机遇。有的歌手唱了一辈子歌却籍籍无名，没有一首拿出来代表作，有的歌手唱一首歌或者几首歌就让人们有一直记住他。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幸运，但是你说幸运之后也会有多年的努力厚积薄发，然后才能唱出流传度很广的歌。所以说我们说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需要背后的努力艰辛付出，再加上机遇，加上坚持，加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才能够得到，对吗？我们多年以后再次聆听这一首让一代人充满回忆。

经典作品王明阳的《飞舞》，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个上午正在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下雨天。那么天气温低，路滑，一定要尤其加倍小心。生活当中，生命健康第一位。我们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也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于电视剧《游龙惊凤》的主题歌，由著名歌手叶凡演唱了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那么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首经典影视作品。

0: 你好，我是彼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手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会有50分钟时间，星宇在直播间的这一段和另一段的你们一起通过电波听听老歌。尽管时间过得很快，但愿生活当中你能够在闲暇下来的时候有时间听听歌，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都会让自己在这浮躁的时代心暂时的安静下来。我是星宇，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2: 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

0: 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又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不过和公司里其他人比起来，我们三个的学历最高，这一点点小优势常常被我们私下拿作膏药，治疗一下拉莫落下的伤啊。尽管我们默默地工作，公司里嫉妒我们的人还是很多，他们不敢嫉妒老板助理，那三个女人可不是好惹的，他们只要在老板面前略施小计，嚼一嚼舌头就能让你遭殃。他们善于把老板的怒气转移到我们三个只会干活不会在面子上做文章的女孩身上，我们的日子因此也不太好过。事情做好了就是助理和别人的功劳，搞砸了就是我们惹的祸。那次庆典也是如此，助理们和媒体火热的周旋，我们三个被遗忘在一个角落，前一夜灌下的酒精还在我的体内循环，让我感到一阵阵发热，皮肤和额头上渗出了一层薄薄的汗珠。我有些紧张，莫名其妙的紧张。准备工作早就已经结束了，可我还是生怕出什么乱子，因为我的第六感隐隐的让我感到一定会出事。不瞒你说，我有一个愈演愈烈的毛病，就是在我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去掏一个藏在手提袋里的小瓶子。那瓶子是用银白色的金属锡做的，手掌大小，能放在手心里，冰凉如雪。是我严重失恋那年自己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我在里面装了52度的二锅头，没错，就是白酒。二锅头不但酒性大，而且便宜。我的工资啊，大部分都花在酒上了。烂醉酒吧是常有的事儿，我知道。我有酗酒的毛病，可是如此繁重的压力，像我这样样貌不出众、没有靠山的女孩，生活过得真的是很压抑啊。一开始我只是想用酒精来消愁解乏，可是时间一长，我还真离不开那种神仙似的玩意儿了。一杯酒下肚，什么忧愁烦恼就都解决了。是的，酒是我的红尘知己，人间伴侣啊。那天大厅里面人们走来走去，好像很忙似的，其实你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他们都是装样子。这样的场合谁也不愿意被看成无所事事，此时装得忙一点比平常敬业更要有效一些，这就是公司的虚伪啊。我想所有的大公司都是一样的，如果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我无论去哪儿都是无路可逃，除非我出家为尼。可是佛门是有戒律的，我修不了，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是无路可逃了。哎呀，想起了这些，我又有要喝酒的冲动了。我走到一个巨大的花篮后面，假装检查后面的东西，迅速就掏出了酒瓶，喝下了一小口。烈酒啊，像一个毛茸茸的火球一样，顺着喉管一路就烫下去，我的心境重新就稳定了。喝完了酒，我掏出了青喉液，张开嘴轻轻地喷入里面，我的口气又是幽香如兰了。我是一个被忽略的人，一个被众人嘲笑的对象，一个不算漂亮、没有多少自信的女孩，酒精就是我的慰藉。由于我善于伪装，公司里暂时还没有人知道我这个秘密。当我从大花篮后面走出来的时候，迎头碰到了另一个助理秘书李小小。她是一个个子很矮的女孩，脸盘窄小，布满了雀斑。当她偏着头朝着我看的时候，我总以为她是一只小麻雀，随时会跳过来啄我一口。她满脸好奇地问我躲在后面干什么，表情宛若小麻雀，歪头审视着面前下了诱饵的灭烛捕鸟器一般。我一边回答没什么，一边匆匆往前走。李小小不相信我，他把脑袋探到花篮后面检查，然后耸了耸肩，时间都快到了，可老板还没有来。庆典是在我们公司一楼水晶大厅里举行，老板是公司的创始人，据说他是靠岳父的资产起家的，他在商界的狐朋狗友们专门为他塑造了一个等身的雕像，这个雕塑当时就盛放在大厅的中央，被火红妖艳的玫瑰花围绕着，雕塑上还盖着红布。老板送达的揭幕仪式就是这次庆典的主题之一。时间已经是9:05了，平时无论是大会小会，老板都会准时到的，他的老婆范林都已经到了。
有小道消息说他们俩早就分居了，好像是老板管不住自己的老婆，老婆红杏出墙，所以老板和他老婆分兵而来，也没什么可疑的。接下去发生的事儿就有些戏剧性了。我敢肯定你已经猜到了，对不对？老板的太太范林和熟人聊了一圈，还是不见丈夫的身影，她打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就掩盖住心里的愤怒，宣布啊，不等了，先进行其他的项目，把揭幕仪式留在最后。一支由10岁少年组成的管弦乐队吹奏起了古乐，根据原来的计划，这支乐队要绕场一周。乐队前领队的小男孩特别的高，戴着一顶尖尖的高帽子，神气十足。他训练有素地带着队伍绕场一圈，回到原位的时候，帽子尖不小心挑到雕像上红布的一角，红布就随之被扯下了。是的，红布下并没有雕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头颅低垂，就好像断了一样。尸体的头脸已经失去血色，苍白的就像大理石，但是人们还是认出了那是谁，那正是我邪恶的老板宋达。尖叫啊，就像是一个集体大合唱一样，从老板的老婆和三个女助理的嘴里同时喊了出来。我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啊，但是我却没有众人期盼的需要表演出来的惊讶。此时更令我惊讶的是女助理们的嘴巴，那张嘴怎么那么大呀？我的注意力立刻被他们的嘴巴吸引了，我看到他们粉红的喉管和随着高频尖叫而颤抖的小舌头，这场景让我觉得滑稽，我差点笑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又一次激发了我想喝酒的欲望，我把手伸到了包里去摸酒瓶，那时候走开躲起来喝酒显然不太合时宜啊，可即便是摸到酒瓶也能给我安慰。我的包很大，东西很多，化妆盒、口红、香水、便签本、笔、钥匙，随时需要的文件，然后我摸到一个很小的圆圆的东西，像一个钥匙扣，我不记得我有这样一个钥匙扣啊。我把它取了出来，看到是一枚铂金打造的戒指，戒指比常见的戒指都宽，上面有细细的暗花，这些花纹很熟悉。我忽然想起来了，这是我们老板的戒指，无论做什么他的这只戒指是从不离身的，即便他的婚姻已经溃不成军了，他还是坚持戴这枚戒指的，他认为这样能给客户留下诚恳的良好印象。我打了一个冷战，向被鲜花簇拥的老板尸体看去，他低着头站立着，身上的西装被套在身上后的梯形架上，以此来固定站姿。他的双手像是稻草人一样伸展在铁架的两端，左手无名指上戴戒指的地方是光秃秃的，露出了一圈因躲避阳光而发白的皮肤。他的手指上没有戒指，我讨厌这枚戒指。有一次公司报告上出现了一个失误，失去了一个潜在的大客户，所有的人都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口拙嘴笨，势单力薄，只好单独站在老板的办公桌前等待着责骂。他宣泄了一通，就把文件砸在我的脸上了。那枚戒指反射的阳光刺入了我的脑袋，我当时就想辞职了。后来我暗自下了一个决心，决定在辞职之前先做一件事，让他好看，扬眉吐气一番再走。在我每日的白日梦里，我已经杀了老板1000多遍了。当我和他的尸体面对面的时候，他的戒指就在我的包里，一阵头疼向我袭来，我急忙把戒指藏回挎包，一幕画面就像是闪电一样突然涌入了脑海。画面的背景是橙黄色的，带着刺眼的强光，画面的四周朦朦胧胧的模模糊糊，画面正中是一只平躺在地板上的手，手的另一端似乎连着身体，可是我看不到身体，只隐约地看到了身体穿着黑色的西装，手上就戴着这枚戒指。然后一双女人修长的手进入了屏幕去拔那枚戒指，可是戒指戴得很紧，怎么用力也

0: 拔不出来。接着我看到了抖动的地面，地面向后移动，卫生间的门在我的面前被打开了。洗手池上放有小型的香皂，女人的手沾了水，抹了些香皂，然后返回那只手的旁边，把香皂抹到无名指上，取下了戒指。这画面很像蒙太奇的影片啊，我抱住脑袋蹲了下来，不禁地问自己，难道我就是这画面中摘戒指的女人吗？警察命令在必要调查尚未结束之前谁都不能走。我们本公司参加庆典的职员加上前来的嘉宾一共有100多人，警察们忙的是团团转，前后大门都设置了岗哨，谁也走不出这栋大楼。我紧紧捏住皮包，万分紧张，那枚戒指是怎么跑到我的包里的？难道是有人栽赃？我仔细回忆了早上来公司的前前后后，这个皮包里装着随时备用的东西，我一直把它挎在肩上，倒是有一段时间为了图个方便，皮包的拉链是敞开的，难道有人趁机把戒指塞进了我的皮包？我躲在人群里，手塞进皮包，一会儿摸摸戒指，一会儿摸摸酒瓶，要是戒指上还有罪犯的指纹的话，在我第一次触摸它的时候就已经被抹干净了。警察们的调查干练利落，可是尽管他们小心翼翼，还是有些调查结果通过各种渠道泄露出来了。比如我听到了宋达的死亡时间，当日凌晨2:30左右，那时候我可能已经烂醉如泥，正在酒店里呼呼大睡呢。另一条消息传得更快，这里并不是案发现场，尸体是从其他地方转移过来的。我记得当时消息像瘟疫一样在室内传播，每个传递者的脸上都显出了恐怖和兴奋的表情。我还听说警察已经在保安那里调看昨夜的监控录像了，不过我估计啊，警察从监控录像中也难找出线索，因为我们公司既不是安全局，也不研究高科技，只是一家上市公司，除了在前后门上方安装有摄像头之外，其他地方都没有，所以警察充其量只能见到进出的人呢。这里不是案发现场，这句话像是一个铁锤砸在我的脑袋上。我又想起了女人双手摘取戒指的画面，这个画面怎么会无缘无故侵入我的脑海呢？这有些不可思议呀！我仔细地回忆着画面中的细节，在我们公司里所有的卫生间都配备洗手液，没有香皂，那块香皂的外形十分独特，也十分眼熟，像是一片枫叶。这样的香皂只有一家酒店配备，就是我前一晚入住的酒店枫叶酒店。就在这个时候，一位30多岁的男警察在经理太太范林的陪同下向我走了过来。难道他们已经嗅出在我皮包里藏着尸体上丢失的戒指了？我那时真想喝一口酒，喝一口酒来镇静镇静。这是柔一，总经理最得力的助理秘书，熟悉整个公司的内幕和这次庆典的所有细节，我想他会协助你破案的。范林向那个警官介绍着，他以及他死去的丈夫从来没有这样用褒义词介绍过我。我为他的虚假感到恶心。男警员听到之后向我伸出了右手，我不得不伸出藏在皮包里的手去握了握。我叫高毅，刑侦科的。男警员说着瞟了一眼我的包。高科长，范林补充了一句，声音是做作娇媚。这位高科长的个头挺高的，表情很严肃，他好像没有被范林的娇声击中。他让我马上给他一份公司职员和嘉宾的名单。趁着这个机会，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进屋之后一边打开电脑，一边拿出酒瓶猛灌了两口。当我放下酒瓶的时候，看见瓶子两侧分别有一个清晰的指纹，指纹是深红色的。我把鼻子凑了上去，我闻到了一股腥味，就像是血一样。那天早上当我第一次用这个酒瓶喝酒的时候，我是偷偷摸摸躲在花藤之后进行的，没有机会看到这两个指纹。难道 难道那是我的指纹？办公室里就有现成的印泥，我找出了一张 A4 纸，战战兢兢地把十个指头都涂上了印泥，然后使劲把十个手指挤压在纸上。当我抬起手来的时候，白纸上留下了十个饱满的指纹印，就像十片雪花上飘零的梅花花瓣一样。我拿起酒瓶对照起来，就算是高度近视，也能一眼看出来酒瓶两侧的指纹，一个是我右手大拇指的指纹，一个是右手食指的指纹。那这些血又是谁的？难道是老板宋达的？我慌了。庆典前夜我酒醉之后是如何离开酒吧然后住进酒店的，我这一点都记不清了。我经常到那个酒吧喝酒，和里面的酒保阿三混得都很熟，只要是烂醉如泥，阿三就会把我架到酒吧附近的枫叶酒店。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我立刻拨通了酒吧的电话，阿三还没有来上班。几经周折解释，我终于拿到了阿三的手机电话。电话拨通了，传来了阿三睡意朦胧的嗓音：昨晚是不是你把我送进枫叶酒店的？阿三在电话那头白痴了片刻，然后回答我：没有啊，美女，你是和一个男人走的。那男人长得怎么样？美女，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记得住那么多客人？阿三，你好好想想，这个人很重要。那人是平头，你俩还用英语聊天来着，气氛挺放肆的。我在谢过了阿三之后，立刻拨通了枫叶酒店前台的电话。前台查了我的入住记录，我所在的6046房间只登记了一个名字，梅艳芳。前台服务员用职业性的语气告诉我，这不一定就是个假名，他还建议我去询问一下警察。很多人住宿酒店都不留真名，酒店也不追究。我愤世嫉俗，经常借用明星的名字，我还用过玛丽莲梦露、那英、梅格瑞恩，我最喜欢的就是梅艳芳，心情一好就用这个名字，所以那肯定就是我。而且我那夜的心情肯定很好，枫叶酒店是没有监控录像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酒店设在酒吧一条街的街角，正是天时地利，生意就十分火爆。前台除了电脑记录，根本搞不清入住销魂一夜情的男女，所以当我再次询问还有谁和梅艳芳小姐一起入住6046房间的时候，前台服务员直接给了我一家婚外情调查公司的联系号码。服务员紧接着意外热情地给了我他自己的代码。我估计如果我真要是聘请那家公司去调查婚外情的话，这个服务员还可以从中提成呢。我无言挂机，拿出了打火机，蹲在桌子旁边把那张 A4 纸烧掉了。就在白纸在火焰的断柱下变成闪动的黑灰时，警察高毅站在了我的桌前。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啊。你在烧什么？
1: 没什么。
0: 我很慌却又故作镇定，我把名单打印出来交给他。这期间那个留有我血指纹的酒瓶就放在我皮包的后面。你的指头怎么都变成红色的？
1: 哦，是印泥，有家文具公司向我们推销印泥，我在试验效果。
0: 十个指头都是？他显然有点不买我的账，我只好拼命地点头来掩盖我内心的虚弱。他笑了笑：你们公司看到你们老板死了，不少人都很伤心的，你看起来和他们不一样，情绪很稳定啊，看来你对你们老板的死一点也不悲伤。我还是很傻的点头，后来才发现不对劲，又开始猛烈的摇头。
1: 那些人的悲伤可能都是装出来的。
0: 也许吧。你们老板的车在哪儿？我们老板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他有两辆保时捷，一辆黑色的，配有固定的司机，工作应酬的时候用，还有一辆是白色的，他自己开。他喜欢在夜晚的高速上飙车，借以发泄情绪。黑色那辆就停在公司的停车场，他自己那辆白色的既不在公司也不在家里， 根本就没有下落。我调出那辆车的资料和号码，打印出来交给了高毅。他马上拿出电话，让局里立刻查询那辆车的下落。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我急急忙忙地去卫生间洗掉了手上的印泥。我面对着洗手间的镜子，望着镜中的自己，心想，难道我真的杀人了？当然，在我去洗手间之前，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假装拿包，把酒瓶放进了包里。只是洗手间里还有别人，酒瓶上的血手印没有来得及处理掉。高毅打完电话之后，示意我跟他走，他要我带他到保安的办公室。我走在他前面，惦记着如何处理到酒瓶上的血手印，是忐忑不安，脚步就像踩在棉花上。柔一小姐，这条路走不通啊。我听到高毅在后面提醒我，一抬头我才发现我错过了拐弯的地方，把他带到了走廊的尽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声道歉。我是无比惶恐，因为在发现戒指之后，更多的类似梦魇一般的场景就在我脑海里复活了。我似乎看到自己带血的手指摸向了酒瓶。是的，我记得当时我还很激动，喝了不少酒。我看见了贴近我眼皮的酒瓶，自己带血的指头，好像还有一个男人的笑声。我可以对你直说，每次老板当众批评侮辱我的时候，我都有要杀了他的念头。可是我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人，平常连一只小猫都不伤害，真让我去杀人我是不敢的，我没有那个胆量。不过像你说的，人一旦被逼急了，特别是女人，也会做出出格的事儿，尤其像我。对老板的怨气和怒火已经积聚在心头很长时间了，说不定在酒精的作用下，我一时兴起就杀了他。可就凭借我53公斤的体重，要杀死100多公斤重的男人，然后把他的尸体搬进公司，躲过保安的巡视，再固定在梯形架上，这是不可能的。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是不是我还有一个同谋犯？你说那会是谁呢？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

0: 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3: 为了保持身材，不少人热衷于练肌肉。其实啊，这不仅仅是为了塑形，还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年纪大了，更要练好肌肉。哪种小方法可以快速自测自己的肌肉情况？夏季日常锻炼中，应该有意识地增加哪些项目以增加肌肉？大家通常都有多年形成的饮食习惯，那有人口重，有人偏爱脂肪，夏季又如何补充营养？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补足营养过夏天。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国家注册营养师马皎杰。马医师呢，也是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食疗分会常务理事。俗话说啊，千金难买老来瘦，这让很多老年人呢是不太敢吃。实际上啊，体重过重或者过低都会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太瘦呢也不一定就是健康，还有可能会患上一种经常被我们忽视的疾病，肌少症。那我们该如何了解自己肌肉的情况呢？
4: 我们日常听到了肌肉衰减综合征到底是什么呢？肌肉衰减综合征，它是一种随着比如说在年龄越来越增加呢，然后骨骼肌质量下降，伴有肌肉力量减少和肌肉功能减退的这么一种疾病。通俗的来说呢，就是你的骨骼肌啊，肌肉的质量下降了，然后肌肉的力量减少了，然后还伴着肌肉的功能减退了。而且要明白哈，肌肉衰减综合征呢，并不是说哎，是不是那些看起来特别弱有很多疾病的人才得的这么一个病哈，并不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一些健康的老年人他也可能会出现肌肉衰减。而且随着现在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呢，年轻女性之中也存着比较高比例的这么一种肌肉衰减。比如说那些经常久坐哈，一坐坐很长时间，又不爱运动，然后还特别瘦的那种女孩哈，其实她们呢也有可能会出现肌肉衰减。那哪些人应该去关注肌肉衰减呢？我们建议60岁或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最近呢还有出现那种力量呀、体能呀、健康状态啊，最近觉得力量也不太好，健康状态也下降了。还有一些呢，像比如说体重在一个月之内不自觉的啊，不是说我刻意去减肥那种啊，就是还是没发觉的发现体重一个月之内减轻了5%。那5%是个啥概念呢？就比如说咱们100斤的一个人，对吧？他可能减少了5斤，那像120斤的人啊，可能他减少了6斤啊。就举个这样的例子，还有呢，比如说他，老是跌倒，最近老是跌倒，还有一些营养不良的这种人群，我们都是应该去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老是去关注肌肉衰减综合征呢？肌肉衰减症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是因为肌肉衰减会对我们的肌肉力量，然后你的平衡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咱拿正常人来举例子吧，你比如说像一些肌肉力量不足的人，他的骨骼压力就会很大，就容易腰疼、腿疼、胳膊疼啊。咱周围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人群哈。你会发现，你比如说你腰特别疼的时候，大夫是不是可能会说你腰背肌的力量不行，你腰背肌没有力量，所以说呢你就特别腰疼啊。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那摔倒还有虚弱的风险就更会增加了。然后很多老年人他没有患什么基础疾病， 但是呢因为肌肉减少了，然后肌肉的力量减弱了，他呢就更容易摔倒。而且一旦摔倒卧床呢，老年人就有可能会有些特别不好的一些结局啊。因为可能周边的话应该也能够了解到有这种情况，就一些老年人他本身就说还挺好的，对吧？然后最后就为啥说老年人特别怕摔倒呢？然后摔倒了卧在床了，然后后续呢因为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肺部感染、血栓等等，然后去世了啊。此外呢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量特别的差，然后肌肉的氧化能力也比较差，如果说咱体内脂肪量还有增加，就会多种原因吧，可能会导致一些老年人呢胰岛素抵抗了呀，患一些慢性病的风险增加。所以说呢，如果说咱们老年人想要获得更高的一个生活质量，我们还是要去防止骨骼肌的这种下降哈，也就是减少这种肌肉衰减。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肌肉减少呢？其实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哈，就是测握力啊，就是我们课还有一个那个握力器哈，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去试一下。如果说男性啊，你那个握力小于了26千克，然后女性小于了18千克啊，就可能会存在肌肉减少。第二个呢，还有个更简单的，就是步行速度。你发现你，比如说你一秒钟走不了0.8米哈。就低于一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应该去筛查一下。如果说一秒钟都走不了0.8米的情况之下啊，应该也是存在这种肌肉衰减的。除此之外呢，就是说一些专业的一些测试啊，比如说 X 射线吸收法啦，然后人体成分分析仪啦，这种呢就是应该去咱们医院里面去做啊，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肌肉衰减。
3: 很多人觉得呀，人到老年行动缓慢、肌肉减少、力量下降都是正常现象。其实啊，这很可能跟肌少症有关。运动呢可以有效改善肌肉的力量，那如何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呢？
4: 那咱们怎么去改善肌肉衰减呢？分为两部分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一个呢是运动，一个部分呢是饮食。运动大家都知道啊，运动是能够有效的去改善肌肉力量还有身体功能的。前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在带着我们医院的很多老师一块去活动哈，然后有做很多动作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就说我膝盖不好，因为我不能动了。其实我告诉他哈，其实你还是要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在保护咱们膝关节的前提之下，应该去做一些运动。我说你只有把你的肌肉啊、你的韧带啊、你的能力提高上来，你的膝盖的承受能力才不会那么低。所以我说你看，有的时候骨科大夫哈，他会建议那些膝关节不是特别好的人呢，是不是看电视的时候让他半蹲着，是不是啊？但是呢这种也是有姿势的啊，因为你姿势不对的话，膝盖承受能力会更强。那姿势比较正确的让他在那里靠墙蹲哈，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是为了培养他把肌肉的能力提高上来。所以说呢，像一些抗阻性的运动啊，对于改善肌肉力量是非常好的。那什么是抗阻性的运动呢？比较专业哈，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你坐着的时候抬腿啊，还有刚才我说的靠墙蹲啊，然后举举哑铃啊，拉拉弹力带。如果说家里连哑铃也没有，那其实更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拿两个矿泉水瓶。我也是经常会告诉我们那些卧床的患者哈，我您躺在那的时候，您没事的时候啊，抬抬腿举举腿，然后呢让家属给您买两瓶矿泉水，一只手一个，你那么举一举，其实啊都能有助于保护啊，就帮助咱们啊去改善一下这种肌肉。当然同时呢我们还是要配合饮食的哈，然后一会饮食这块呢过会咱们再说。然后另外呢就是他是建议啊每天要进行就是40分钟到60分钟的这么一个活动，其中呢就是像我刚才介绍的这种抗阻性的运动呢应该要占到一半啊，然后每周呢有3天的时间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要明白哈，就是运动一定要在安全的条件下去进行，一个是比如说环境 比较安全，第二个呢我们穿的也比较安全，第三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在自己身体适应的范围之内哈，因为大家可能也会看到很多新闻哈，运动之后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运动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啊。对于老年人说呢，就是你走走路啊，快走啊，那特别健康的，平时有运动习惯的，那你可以稍微的慢跑一些啊。另外呢就是其实你减少静坐啊，减少老在那躺着，增加一些咱们平时的一些活动量也是可以的啊。这种活动呢，就我经常会说他们是一些隐藏的活动，并不是说我非得去公园去遛弯了啊，我非得去跳广场舞了，或者是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可能比如说去健身房啊、游泳啊等等才叫活动。那其实日常之中呢，比如说咱们拖拖地呀，对吧，然后下楼遛个弯呀，上上楼下下楼的啊，这种都叫咱们日常活动。但是呢真的是要减少啊，比如说我一坐刷手机啊，刷好长时间，躺那看电视一看看很长时间，一定要去减少这种啊长时间的坐还有卧。隔一段时间呢咱们就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啊，就是有益的。
3: 为了保持身材，不少人热衷于练肌肉，其实啊，这不仅仅是为了塑形，还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年纪大了更要练好肌肉，哪种小方法可以快速自测自己的肌肉情况？夏季日常锻炼中应该有意识地增加哪些项目以增加肌肉？大家通常都有多年形成的饮食习惯，那有人口重，有人偏爱脂肪，夏季又如何补充营养？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补足营养过夏天。防治肌少症，营养得跟上，蛋白质的摄入也很重要。那哪些食物富含蛋白质呢？蛋白质吃越多就越好吗？维生素 D 又该如何补呢？
4: 大家都知道哈，肌肉的合成它是离不开蛋白质的，所以说呢蛋白质的摄入是有助于预防这个肌肉衰减综合征的。而且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他可能合成能力然后不像年轻人那么好，所以说呢对他们来说呢，就是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其实比年轻人啊要稍微的高那么一点点，而且呢还要保证啊，就是说优质蛋白质的比例最好能占到一半。那什么叫优质蛋白质呢？啊，就咱们所说的那些鸡蛋呀、肉呀、牛奶呀，包括豆制品，这些都属于优质蛋白质。那这有很多误区，有很多人就有个误区啊，就比如说，哎呀，不敢吃那么多的肉啊，不敢吃什么鸡蛋啊、牛奶，然后就老吃很多主食。那其实呢，主食里面大家记住啊，主食里面它也是含有一些蛋白质的，但是它的蛋白质呢，就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啊，就不像肉蛋奶的那种蛋白质更好吸收利用而已。所以说呢，我们还是需要配合一些这种肉蛋奶、豆制品这种优质蛋白质的，而且呢，你把它，最好分到三餐之中，效果会更好。啊，就不是比如说啊，很多人说我早上啊光吃了主食和菜，中午吃了好多好多的肉，还吃了那个豆制品，然后晚上我又光只吃了菜，然后吃了点主食，啊，建议呢就是比如说你把鸡蛋和奶放到早上，中午呢吃些肉啊，晚上呢再吃点肉啊，吃点豆制品，然后两餐之间呢喝一个酸奶啊等等的啊，你这样均衡的分配到一天之中，效果会更好。啊，比咱比如说只靠一顿饭来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效果会更好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说蛋白质以外哈，其实呢脂肪也挺重要的。虽然说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基本上很多人是要控制一个摄入总量的脂肪的一个摄入总量的，但是呢我们在控制脂肪摄入总量那个前提之下哈，我们应该适当的去增加一些像深海鱼、海产品的摄入。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里边是富含很多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啊，对于我们改善肌肉衰减也有很多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维生素，像患有肌肉衰减综合症的老年人呢，是应该检测一下体内维生素 D 水平的。 啊，如果说维生素 D 水平比较低，我们是应该及时去补充的啊。然后呢，增加，大家都知道啊，就是食物中就是含有维生素 D 的含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哈。也就是像比如说像海鱼啊、动物肝脏啊、蛋黄里面维生素 D 含量也稍微的高一点，但是呢含量也是相对来说有限。虽然说维生素

0: 愈合的就不太好哈。然后呢大夫也没辙了，然后就过来让他找我，然后聊了半天呢，你就发现啊，其实确实是他饮食也还可以，后来就发现这个人呢就是他日照的特别不够啊，因为他就长期的卧床，然后就只能在家里面，所以说呢我说有可能就是一个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像一些深色的蔬菜还有水果还有豆制品里面还有很多的抗氧化的营养素呢，也能够减少肌肉有关的这种氧化应激的一些损伤。
1: 接下来继续关注营养素的补充，哪些人群需要口服一些蛋白粉等营养补充剂吗？市场上营养补充剂品类繁多，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有可能比如说他消化功能特别差，还有我说的合成能力也没有那么好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口服一些营养补充，比如说呢在咱们两餐之间啊，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运动回来了以后歇会儿啊，可以喝点这种营养制剂，然后用营养制剂里面呢最好是能含有15到20克蛋白质啊，并且是富含必需氨基酸，尤其是亮氨酸的这种蛋白质的这种制剂会比较好。当然了，那选择什么的营养制剂呢，我建议呢大家要评判一下自己是属于什么情况。你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啊，他那个吃肉啊，吃蔬菜啊，水果啊，主食什么都吃得特别好，那咱可能就没有必要。那如果说有的老年人呢，他就是每顿饭吃不了多少了啊，老说我老了吃不了那么多饭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不仅仅咱需要补充蛋白质，那咱还需要除蛋白质以外的一些脂肪呀，需要一些维生素呀，就像我说的还需要一些微量营养素啊等等。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咱们就尽量的会选择一些全营养的营养制剂，当然了里面还应该包含有能够提供咱们充足蛋白质的啊，就刚才我说的啊，要有15到20克这种蛋白质的这种全营养制剂，能够帮助咱们去合成这种肌肉蛋白。那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呢，他吃东西还行啊，他吃东西都还可以，那单纯的可能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比如说我还要吃米饭啊，吃那个面条能吃一大碗儿。啊，吃的挺好的，蔬菜也吃啊，水果啥的都吃，但是呢就是因为哎呀不太吃肉啊，一吃肉不想吃或者是怎么着，这种情况之下呢，那可以去选择在指导下，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去服用一定的这种蛋白质，然后呢帮助咱们去合成。当然了，金的建议啊，不管是你采取哪种办法，有条件的啊，尽量去评估一下啊。没有条件的，然后大家就再反复的仔细听一下这段话啊，看看自己是属于哪种情况，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制剂。但是呢，另外呢，选择蛋白制剂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哈，乳清蛋白的那个效果呢会要好一点啊。乳清蛋白呢要优于酪蛋白，然后优于大豆蛋白。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看啊，是不是植物蛋白质特别好呀啊或怎样的哈，要明白哈，因为植物蛋白质呢并不是一种特别优质的蛋白质哈，所以说大家买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去购买这种对于促进咱们蛋白质合成比较好，然后呢代谢负担又比较低的优质的蛋白质。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其皇，洞察健康本源。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明
0: 子，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这天气啊，应该说呢是越来越热了。这个很多朋友已经换上了这个性感的夏装。我经常看到有些朋友在外边，要不就穿上裙子了吧，要不穿上短裤了吧，是吧？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啊，比如说你吃上那些甜美的冰品呢，啊，当然也要注意啊，千万别太贪凉。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小菜啊，会变得比较的清爽，但是又不是说那种特别冰凉的那种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国宴传承人王志强，王老师您好。
3: 啊，饭点说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种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哈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短信呢当然是我们的10628821025，微信呢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另外一个，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呢，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说到这种开胃的夏日小菜哈，因为我觉得这种菜吧，其实真的不是特别仅限于夏天。
3: 对，
2: 因为这些吃食呢，真的我觉得平常就哪怕是个春秋，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3: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2: 对，都没有问题。而且呢，我们主要今天还是教大家一种方法，是吧？
3: 对，主要就是教方法，
2: 就那个什么汁儿之类的。
3: 那叫什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2: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主要教大家是那种万能汁儿。
3: 对，
2: 就是基本上您拿这个汁儿呢，其实拌什么东西都可以，对吧？
3: 没错，没错，没错。
2: 当然，大家如果您有特别好的一些方法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把您的这个高手的一些这种方法也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再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哈，短信呢是10628821025，微信呢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一定是拼音的方式啊，中文汉字您找不到我的。24小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发送给我。另外一个，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咱夏天当中啊，这个餐桌上的凉拌菜刚才说了哈，就是小菜呢是不能缺少的，尤其很多人可能夏天没有什么食欲，所以基本上可能也就吃些什么，像我们家就是麻酱油麦菜什么的哈，
3: 这是比较常吃的，
2: 比较常吃的嘛。
3: 对，
2: 像这种小菜啊，或者像外面有些什么大拌菜啊什么的，
3: 对，大拌菜
2: 这些呢觉得比较的清爽爽口，就是吃就会有一些食欲。包括比如说咱们经常吃凉面是吧，
3: 对，
2: 夏天凉面麻酱凉面，然后配点什么菜码什么的，就觉得还比较的清爽。
3: 对，
2: 想
3: 吃麻酱凉面嘛。
2: 对对对，所以各种搭配呢我觉得还真的挺不错的。而且这个汁儿啊料啊这个调配呢，因为毕竟食材就那么多种，但是你要真想做出一个美味的东西来哈，这个汁儿多一样少一样，这个味道比如说这个盐多点少点儿，或者说哪一种材料稍微的来这么一下，哎，就完全不一样。
3: 对，叫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各家有各家的美味。
2: 没错没错。所以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种拌菜的汁儿，这个有什么一些特别好的方法呀，来跟我们说说。
3: 这个就是像刚才说的是，如果教大家拌一道凉菜，那不就不如教大家一种方法。那么正用这一方法可以拌各种的蔬菜。
2: 哎，
3: 你比如像那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款吧，咱们可以分一个根茎类的叶菜类的呀，就是教这么一个方法。如果要是像刚才简单说，哎，我来一个拍黄瓜，
2: 嗯，
3: 来一个麻酱油麦菜，很简单了。这一个菜就是主要就是你比如像今天我教大家一个在家庭里的做的，也是到外边饭店里常吃的一种捞汁儿，
2: 嗯，
3: 啊，家庭里这捞汁儿跟饭店里捞汁儿那个就不要说是学到那个，那么家庭里利用你所有现有的食材，那你像比如像我们家庭里现在夏天一般都是愿意备一点什么醋啊，
2: 嗯，
3: 生抽啊，
2: 嗯，
3: 甚至愿意吃辣的人也备一点这个小米辣呀，
2: 嗯，
3: 啊，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利用你家里现有食材啊，我可以跟大家说是啊，醋你可以用米醋、山西陈醋，
2: 嗯，
3: 甚至完是香醋。啊，那你们再高档一点的，可以用这个，这个什么各种果醋啊，都是可以的。啊，这是酸口的，首先它开胃消暑。那么另外呢，再来一点这个生抽，它有一提鲜的作用。
2: 嗯，
3: 再来一点点的冰糖。
2: 嗯，
3: 那我为什么说要冰糖？
2: 冰糖
3: 说用冰糖是不上火，如果你要用白糖，它会上火。
2: 嗯，
3: 那么有条件的、有条件人，他可以用点黄冰糖。
2: 嗯，
3: 啊，那么它里的矿物质还比较丰富一些。那么就这几种的食材，大概醋和生抽的比例就是按1:1的比例，你就可以。那么这个糖就根据你喜好的口味啊，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那么这里的这几种，把冰糖放到这个醋和生抽的汁里的，上火上去熬一下，
2: 熬糖，
3: 熬小火一定要给它熬开，糖熬化，这样也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2: 嗯，
3: 另外呢，如果喜欢吃辣，那么往里头再放一点这个我们市场买的那种小的小米辣。
2: 嗯，
3: 啊，给它切成小丁，完了往里头一放，那么这个就是熬也可以，不熬也可以。那么口味呢，如果你要感觉淡呢，再往里头加一点点的盐。
2: 嗯，
3: 但是我不建议夏天完了去加鸡精呀、鸡粉这一类的东西啊，我们家里吃就是健康一些。那么这个汁儿你就调好了，可以完了拌什么呢？拌什么菜呢？

0: 就像你比如像什么根茎类的菜、
1: 嗯、
0: 或者瓜茄类的菜、
1: 嗯、
0: 啊都是可以的，甚至菌藻类的菜，那么也就像我们老百姓家里常吃的一些像什么胡萝丝啊、
1: 嗯、
0: 啊胡萝卜那个胡萝卜丝啊，或者木耳啊银耳啊，甚至买的这种各种菌类啊莲藕啊，像在市场上都是可以的。尤其你像这两天我看从南方过来有一种莲藕，那个叫藕带、
1: 嗯、
0: 啊长细长细长的那个，那么你要是完了给它把它切成那个小段儿，一飞水往里一泡，很爽口的，
1: 嗯，
0: 非常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叶菜类啊，有人说我不喜欢吃这，我喜欢吃一些青菜绿叶菜，那怎么来做啊、
1: 嗯、
0: 可以另换一种口味，用这个花椒也是口味、
1: 嗯、
0: 也是开胃的啊，增加食欲的。有人说到夏天我这食欲不好啊，但是我吃那个酸辣酸甜的辣的我又不适合啊，我又想吃开胃的，那么这时候就是拿花椒做一点浇油。
1: 嗯，
0: 啊，怎么来做呢？就上锅上火，把这花椒洗干净了啊，湿的时候，
1: 嗯，
0: 啊，可以就是直接凉油下到锅里，让它慢慢慢慢一点点的升温。那么有人怕这油溅往上那个爆，可以盖上锅盖。
1: 嗯，
0: 啊，或者人如果你要把花椒洗干净了，你给它晾干，再重新下到油里头也可以的。啊，保持干净，那小火慢慢的把这花椒的这个香味麻味儿给它沁出来，花椒不要糊。那么这时候呢，你把花椒拿出来之后，另外的花椒你还可以擀成花椒面，你做菜也好，做花卷也好，拌什么也好都可以，不用扔。那么这时候拿这个花椒油，也是你可以拌里头加一点这个生抽，啊，完了我们调一下口味。这里头你可以就是用这个花椒油做底味儿，里头你可以任意调成口。
1: 嗯，
0: 啊，也是这么一个。尤其你边是就是焦油的味道，加一点的生抽，再加一点点的白糖，因为你做完这焦油肯定它麻嘛，而如果你要是放的多呢，还可能有一点点的苦味儿，稍微点一点点的白糖，它可以去苦味儿，它也可以提这个蔬菜的鲜味儿，那么这时候这汁儿也就调好了。
1: 明白。
0: 嗯，那么可以做各种绿叶菜，小油菜小菠菜啊，现在完事儿那个油麦菜刚才说的啊、花叶生、
1: 嗯、
0: 苦菊、
1: 嗯、
0: 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菜呢，你给它洗干净了切好了，拿这汁儿往上来淋一点，啪一拌一吃，非常的爽口开胃。这也就是有别于我们家庭里常吃的啊，弄拌点蒜汁儿，弄点麻酱，是吧，那个都是大家会的。那么就教大家一些这个夏天开胃的，
1: 哎，
0: 又有点特色的，
1: 没错
0: 啊。
1: 哎，说到这儿，刚才您说的像那个拌叶菜，用一些种花椒油类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像花椒油类的东西，比如说像拌面什么的，
0: 可以啊，
1: 是吧？
0: 老北京也有一个花椒油汆面嘛，
1: 嗯
0: 啊，
1: 哎，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是跟那挺像的，感觉上啊，
0: 啊，都是可以自己调节口味，不一定限非得就是这口味，因为各家可以有各家的这个独特的饮食，它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或者习惯，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有人爱吃酸的，有人爱吃辣的，有人爱吃甜的，就是给一个基本的底味儿，按这个口味上去调节，
1: 去加就行了
0: 啊，对，去调节、
1: 嗯、
0: 去加。
1: 哎，那有一个可能就是基本上现在大家都比较夏天喜欢吃的什么葱油拌面什么的
0: 啊，对，都是可以。
1: 像那种葱油拌面的话，它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做比较好？
0: 就是用这个大葱的葱白或者整颗的葱，那么完了是也是下锅洗干净了，把一大葱洗干净了，那么这个就不需要带水了，把水控干了晾干了，给它切开了，全都切成葱花也好，或者你整条的给它劈开了也好，切成段，
1: 嗯，
0: 那么也是凉油下锅，小火慢慢沁的，一定把这个葱的香味给它沁出来，
1: 嗯
0: 啊，那么葱也达到焦黄色了，还没到糊的时候你拿出来，那么这时候这个葱你也可以不用扔，那么切碎了可以做成馅儿，啊，做肉馅儿里的，做馅儿饼、烙馅儿饼、做包子、
1: 哎、这应该很香
0: 都可以，
1: 是吧？
0: 啊，另外像这个葱油不也出了？那葱油你拌面、
1: 嗯、
0: 拌菜，
1: 嗯，
0: 都是可以。
1: 嗯，还真是啊。
0: 对，
1: 我倒是觉得像这些东西，就是平常我们比如说只要这个汁儿，它不光是可以拌一些什么凉菜，
0: 嗯、对
1: 吧？像比如说咱像拌面呐、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可以把它进行改良的。
0: 那、可以改良，就是你发挥想象嘛，
1: 嗯、
0: 就是，拿着这一种调料吧，就举一反三，不一定非得局限于啊，我就拌油菜，我就拌菠菜啊。
1: 嗯，没错。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就刚才咱说到比如说这个凉拌汁儿哈、
0: 嗯、
1: 一个是说的是这种根茎类叶菜的、
0: 嗯、
1: 一种是说的就是纯叶儿菜的、嗯、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两种为什么它会有不同的这种调味，就是用同一种汁儿拌两种不行吗？
0: 哎，可以啊。

0: 啊，你要在家吃，我就是那，你比如说完藕片嘛，我就喜欢着搁点这个焦油的味道也是可以的，不一定非得局限于，但是我就是指的是教大家两种不同的，口感的食材，
1: 嗯，
0: 按照用两种汁来做。
1: 哎，
0: 啊，
1: 也就是说，可能这两种相对来说相
0: 都是
1: 就是
0: 相通的。你
1: 都
0: 可以
1: 可
0: 按这
1: 以的。
0: 好，我就是藕片，我今天就拿这焦油拌了，也没有问题。
1: 哎，没错。今儿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夏天的小凉菜啊，来说一说各种各样的汁儿。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有很多各自的一些关于汁儿的高招哈。
0: 对，
1: 来也可以和我们来这个聊一聊，说一说。短信呢是10628821025，微信呢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另外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哈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公众号呢，您在上面搜索饭点说吃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这几个字。好，我们下面再来说啊，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用这种麻酱，有，因为他那个我在外面，比如说有一些小馆子会叫什么飘香拌面什么的哈，就比如他可能就用一些麻酱，他我感觉吃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甜味儿，但是又不像说咱们自己的家做的那个麻酱面。
0: 嗯，
1: 他那个麻酱汁儿是怎么调的呢？
0: 他那个按照外边有好多饭店里来做，他里头会加很多种的那个调料，为了突出这个香味儿，或者是混叫复合味儿。那么他里头会加到一些的糖类、醋类，甚至完之后你比如说用麻酱里头再加上这个花生酱
1: 啊。
0: 它都有调的，再加上一些的腐乳，它都有各种的，也是利用多种的调料来调一个复合口味的。
1: 嗯，
0: 那么像那刚才说到麻酱，我们家里的也可以卸，把这麻酱卸完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往里头加一点点的醋。
1: 嗯，
0: 啊，这时候又能提升这个麻酱的香味，而且也能开胃解腻。
1: 嗯，
0: 啊，
1: 我们这儿这个微信上，张小姐说。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饿肚子的时候聊吃的
0: 啊，看来是还没有吃饭呢。
1: 对，
0: 啊，我们现在饿着肚子再说。
1: 哎，还真是啊！你看我今天在微信上发了一条，说今儿饭点我们聊聊夏天的小凉菜啊。
0: 对，
1: 然后就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说还有蔡志说芝麻酱粉鱼儿。芝麻酱粉鱼儿啊，
0: 粉鱼儿，哎，粉鱼儿是好东西，
1: 那也挺好的。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在家做的。
0: 对
1: 吧，
0: 在家可以做。
1: 我记得我那年好像就做绿豆粉的，然后呢，我可能没人家那么高超的技术哈，就反正就是做成一块，然后我切条呗，切条我还是
0: 切条也没问题啊，
1: 我就别那个粉鱼了啊。像这个东西特简单，我觉得大家平常可以，虽然说你自己做的没有外边的那么爽滑，但是呢，就是可能稍微有点面的那种感觉
0: 啊，你就是得熬熟了，跟锅里加水，你得必须得熬熟，
1: 对，
0: 小火完成慢慢搅熟了。啊，那么这时候你拿一漏勺往漏勺里一搁，啪啪啪往凉水一漏，啊，漏圆儿。你要不熬熟了，那么你一吃感觉有点生面的口味。
1: 嗯，不是生面，就是它本身就熬熟了，但是就是外边我估计它可能是加入了其他的这种添加剂。
0: 哦，外边吃的是吧？
1: 就口感它会觉得比外面要面一点，就但并不是里边没熟。
0: 那可能它里头就是加了东西，加了别的。
1: 对，因为咱自己在家做了的话，什么都没放嘛。
0: 对，纯绿豆面、荞麦面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没问题啊。
0: 嗯，
1: 大家就自己小火熬完了以后，就直接，反正我是直接搁在那个盆里，直接放冰箱了
0: 啊。
1: 然后完了，我就一吃多少我切多少
0: 啊，拿出冰镇出来，完这非常的爽口、啊。
1: 对，然后一条一条，
0: 透心凉，非常的爽。
1: 对，然后搁上点什么黄瓜呀，是吧？然后再放点什么其他的，这麻酱一拌，哎呀，觉得好吃。
0: 小辣椒又再一搁，小醋一拌，嘿，太地道了、
1: 啊。没错。然后我们这兰花说了，说刚才啊，说到那个。醋、生抽、冰糖要一块熬开，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说另外不熬，能拌菜吗？
0: 不熬的话，如果你的肠胃好的话也可以，但是你冰糖你肯定要给它化开，化开，因为这里的不是主要就是为了说怕这个食物的二次污染有细菌，吃完之后会拉肚子，那么你要上小火咔一熬开，大概这时间也就5分钟左右，你跟火上咔熬开了就可以了，正好冰糖也化了。那么这时候一调味，再给它晾凉，你也能保存，也易于储存。
1: 嗯，好的。然后那这个，比如说我如果要是就是稍微的，就是熬多一点，也
0: 没问题，
1: 没
0: 问题。
1: 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呀？
0: 如果你要是多熬一点，放在瓶装里的，这瓶是密封的，那么你放上是一个礼拜是没有问题。
1: 搁冰箱吗？
0: 对，放冰箱里的啊，枕的凉凉的，那时候拿出来一拌菜。拿这个一汁儿，特方便、实用，
1: 嗯，
0: 啊，也简单，也省事儿。
1: 哎，就是因为平常就是反正弄一次嘛，你多弄点儿，然后现在搁冰箱里的也没什么问题哈。行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是10628821025，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啊，搜索“饭点说吃”5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行，咱这汁儿呢跟大家说了不少啊，大家回去呢尝试一下，回头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记得告诉我们啊。
0: 对
1: 啊，那下面我们再教大家做一些啊做法，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新鲜的做法。
0: 有人感觉说吃着蔬菜不过瘾，那上点肉是吧？
1: 对对对，就鱼肉都得有嘛，对吧哈？很多人说这咱上点肉的话，可能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下面，首先我其实特别想了解那个带鱼，因为平常我们吃带鱼啊，像我们家哈，基本上要不就是红烧的，
0: 对，
1: 干
0: 炸的，
1: 就
0: 干
1: 炸完了，我最后还是要红烧，就是我可能会喜欢那种
0: 哈，对，喜欢红烧口，
1: 对，所以我基本上会是那种或者垮炖出来的那种带鱼哈。
0: 对，
1: 所以像您这给我写的叫青口蒜香带鱼，哎，这个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
0: 这个就是为了说是吃喜欢吃带鱼的人设计的这么一款菜。你比如说到这夏天了，那我又想吃这个鱼，我又不想红烧啊，红烧感觉这夏天吃的有点口腻了，那么可以把这个带鱼做成小凉菜啊。那么首先就是从腌制上的来说，这带鱼你洗干净了，给它切成块切成段，按照把这个蒜给它剁成蒜蓉，或者让这给捣成蒜蓉都可以。那么跟这带鱼咔咔一块拌，这时候完了一定要加一点糖和盐啊，糖有去腥解腻提鲜的作用，那么糖入点底味儿，这里头你给它腌制，大概腌制3到4个小时，或者你头天晚上做完了放到冰箱里的，第二天早晨拿出来都可以啊。这个完了你就
1: 这个是不是也得根据盐分的多少来定它的这个时间长短？因为有时候我怕腌的完太咸。
0: 那就是你要适量的跟放盐，就跟你每个人的口味不同，但是尽量就是这盐要少放，不要多放，宁少不要多，因为这个里头要最后你还要再炸制呢，炸制出了之后我们这时候口味不够了，你可以往蘸点椒盐蘸点汁吃都是可以的，所以盐一定要少放，那么腌好之后把这带鱼拿过来，稍微的外边拍一点点的干的淀粉，这时候就下着油锅，大概这油温的话是180度左右，那么就是下去直接炸，也就是5-6成热的时候下去轻轻的一炸，给它定型捞出来，完了再给它炸第二遍，这时候完了外边就是很酥脆，里边也是口感是非常鲜嫩的，那么再一吃蒜香味特别的浓，也是能起到一个开胃解腻的作用，这都是夏天来吃的，而且也改变了说是哎呦跟家里的带鱼我就是红烧，是吧，口味也新鲜还很好吃。
1: 对，还有一种方法我记得也是以前说过，就是买一些这种糟卤
0: 啊，
1: 你可以直接把带鱼完了直接往里头这个去腌制它
0: 啊，
1: 腌完了之后您就可以拿出来直接吃了，当然前面你也得炸一下哈，得弄熟嘛，然后等于说让它去浸泡，
0: 对，
1: 浸泡的
0: 糟的话就是南方人比较吃的多叫糟带鱼，就是直接一个糟汁，有市场卖现成成品买就可以了，回来拿那汁一浸泡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家里做比较费事儿一点，但是北方人可能不太习惯那个糟味儿，
1: 糟卤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味道是吧？因为可能我其实很喜欢吃那个糟溜鱼片儿，就是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挺好吃
0: 的。对，那好吃，那个比这个糟鱼要腌的这个要好吃。
1: 要好吃。
0: 但是很南方人很多拿这各种的海鲜类的、贝壳类的直接做这个糟制的凉菜也好、热菜也好。
1: 然后还有啊，刚才您说这个蒜香带鱼，这是一种哈，比如我这种蒜香口，因为我知道蒜香的这种口味呢，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刺激你的这种味蕾，所以相对来说能让大家吃的多一点哈。像这种蒜香的口味，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可以玩着各种的肉类、排骨类，包括我们一些的青菜类都是可以的。这都是没有问题。
1: 那做法跟这一样吗？
0: 做法的话，你比如说就拿这个禽肉来说吧，我们用的鸡腿也好，鸡翅也好，或者是这一些的包括排骨也好，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腌制来做。
1: 然后比如说做的方法您再跟我们说一下吧。
0: 方法就是首先把这个蒜啊，你要是能给它捣碎了，找一个容器给它捣碎了可更啊，那就更好，那么蒜汁呢它能出来。把这个带鱼洗干净了，给它控干水分，直接就把捣好的这个蒜蓉加蒜汁儿直接跟这个带鱼一块拌匀，那么加一点点的糖，加一点点的盐，直接腌制到3到4个小时，就可以，
1: 然后之后再做其他的一些东西。
0: 对，腌制完了你就拿出来，把这蒜蓉弄掉之后，外边稍微拍一点这个干粉，就是干淀粉，我们家里一般都买到玉米的淀粉，干淀粉，轻轻给它一拍，下锅一炸，干淀粉能起到一个外边保护这个带鱼少失去水分，能定型，定一个外边一个壳，

0: 里边，所以说你炸两面出了之后是外焦里嫩的。
1: 嗯，像这种炸两面是说第一遍可能就是一个稍微定型，第二遍就让它吐油的过程吗？
0: 对，
1: 也是这样子，
0: 没错，
1: 是吧？
0: 就是第一遍油温可以稍微低
1: 一
0: 点，
1: 然后等
0: 一
1: 第二遍我复炸一下。
0: 啊、对。
1: 嗯，好的。然后那除了比如像这种蒜香的这种肉类呀，然后包那青菜类咱怎么做呢？青菜类应该就不用炸了吧？
0: 啊，青菜类就不用炸了，像刚咱们先生说的啊，根茎类的菜。青叶类的菜还有菌藻类的菜，直接你就是拌着这个蒜汁儿也可以，完成往里的加，就包括咱们先生刚才说的这个捞汁儿里头、
1: 嗯、
0: 或者这个浇油里头，你说我想放点这个蒜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1: 这种比例大概都有多少呢？
0: 这就是根据你个人喜好的口味啊，愿意吃蒜的那么多加点，不愿意吃的我就少加一点啊、
1: 嗯、
0: 你分甚至你说我加到五分之四或者不是什么五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都是可以。
1: 我们这儿这个三五五七说问一下、
0: 嗯、
1: 刚才咱说到那个花椒油和生抽，
0: 嗯，
1: 这应该是说到前面吧，就是凉拌菜、
0: 啊、前面了
1: 哈，说花椒油和生抽的比例大概是能多少？
0: 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0: 啊，一半就是一比一的比例，
1: 一比一，
0: 对。
1: 然后在前面比如说我们说到这种凉拌捞汁儿的这种、
0: 嗯、
1: 那个有没有什么样的比例？
0: 捞汁儿的比例刚才说的那个醋和生抽的比例是一比一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糖呢也就是能占到五分之一啊，这是正常的口味。如果有人可能会喜欢吃甜一点的，那么你稍微多放一点点也是可以啊。还是刚才说的，根据个人能承受这个甜味的比例，你这个糖可以适当的增减。
1: 增减，对。然后整个也就是说，花椒油、生抽像这种比较占分量比较多的或主要提味的这种，
0: 对对，比例大一些，
1: 大一些。
0: 对。
1: 然后像糖类这种提鲜呀，然后或者说找口的这种，
0: 对，
1: 您可以稍微的
0: 适
1: 当的
0: 适量，
1: 然后来一点儿、
0: 嗯。
1: 行嘞，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那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美食上的一些事儿。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2: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赵光镇创新平贝母加白菜加大豆套种模式，含地黑土实现一地多收。高考环境检查，考前大扫除，平安再加码。缤纷儿童节，快乐伴成长，我市开展丰富活动庆祝6.1儿童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在寒地黑土上，赵光镇正

0: 悄然掀起一场农业产业变革。依托30余年的平被亩种植经验，该镇从传统分散种植迈向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发展，探索出一条一地多收、产业联动、农户共享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赵光镇已在6个行政村建成60亩标准化平被亩种植基地，由北岩市康贝中草药种植有限公司实施全程托管，推动生产模式从传统人工操作向机械化作业全面转型。这一产业规模的跃升，为村集体经济增长与农户收入稳步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
1: 相比之前老百姓自己种植的时候，这个没有规模化的管理，现在我们统一就是托管，然后有专业的人士去打理。你像我自己15亩地大概总投资是40万左右，不到40万，然后3年一个周期大概1平米能起到4斤的情况下，比较保守，大概能收入60万左右。
0: 更令人关注的是，赵光镇充分利用平被亩6月下旬地上部分枯萎、地下部分继续生长的特性，创新套种大豆。套种的大豆可享受生产者补贴，而种植大豆本身的收入基本能够覆盖种子、农药、人工等成本。此外，部分地块还可套种白菜等经济作物，要地白菜售价略高于市场价，真正做到了一地多收、循环增效。如今，赵光镇正以平被亩为核心，打造集标准化种植、立体套种、精深加工与庭院经济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这片曾经沉寂的黑土地，正孕育出乡村振兴的希望与活力。
2: 10年寒窗磨一剑，今朝世风绽芳华。2026年高考将至，我市高三学子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为保障考生安心复习、从容应考，5月29号，市教体、公安、城管、市监等多部门联合开展考区环境专项检查，多措并举筑牢高考保障防线。
0: 检查组围绕各考点及周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聚焦施工噪音、餐饮安全等重点领域，逐一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组还向周边商户发出倡议，呼吁大家履行社会责任，规范经营，主动降噪，共同守护良好备考环境。
3: 高考期间，我局在北岩一中、北岩三中2个考点劝告周边项目全部暂停施工作业，加强城区道路清扫保洁等专用车辆管理，严防环卫、园林大型车辆作业噪声扰民，组织12名执法人员、2台执法车辆在北岩一中、北岩三中2个考点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0: 据了解，今年我市高考考点设于北岩一中和北岩三中，各职能部门分工协作，紧密配合，围绕降噪减扰、交通保畅与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精准施策，全方位消除影响考生休息、复习、复考的不利因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全覆盖的护考保障体系。暖心细致的考前保障举措，有效缓解了考生与家长的考前焦虑，让学子们全身心投入最后的备考冲刺。
2: 连日来，我市开展丰富多彩的6.1国际儿童节活动，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快乐、温馨的节日氛围。
0: 6.1儿童节前夕，我市梦幻王国游乐园内欢声笑语，热闹十足。有的家长陪同，有的结伴出行，大家徜徉乐园，尽情享受欢乐节日时光。乐园里不少亲子家庭一同体验攀爬、滑梯等游乐项目，园区内节日氛围满满，在家门口为市民打造了丰富有趣的游玩好去处。据了解，梦幻王国游乐园于2023年正式开园，园区占地9万平方米，划分无动力区、动力区和沙滩车区3大区域，是一座集休闲游乐、科普研学、户外运动于一体的综合旅游科普园区。 市妇联、市民政局、市残联联合主办，市女企业家协会承办了以爱为帆守护童心六一梦幻王国公益嘉年华活动。活动现场，各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及爱心妈妈代表先后致辞，共同传递对儿童健康成长的关怀与支持，并为孩子们送上精美礼品。随后，大家与孩子们结伴游园，在互动中增进情感。现场还设置了各类趣味游戏。锦安社区、兴安社区和惠安社区立足自身特色，聚焦儿童成长需求，轮番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日活动。锦安社区依托公益课堂，创新打造亲子游戏加科普课堂加成果展示活动，孩子们在欢乐游戏和科学知识中尽情释放童真，收获快乐，家长们在陪伴中拉近与孩子们的心灵距离。兴安社区以非遗为主题，组织儿童开展制作非遗油纸伞活动，活动现场家长与孩子携手配合，共同完成油纸伞制作，不仅留住了温馨美好的亲子时光，更让非遗在亲子协作中传承下去。惠安社区主打怀旧童年主题，邀请辖区22组亲子家庭共同体验跳房子、扔沙包、踢毽子和童年零食铺等怀旧游戏，让两代人的童年时光双向奔赴，定格别样节日温情。庆华街道庆民社区联合太阳花社工机构、阳光志愿者协会共同开展童心迎六一运动乐飞扬趣味运动会。运动会设置无敌风火轮、大鹅套圈圈、四平八稳、寻宝游戏等环节，孩子们组队协作，默契配合，不但展现了团结协作精神，也考验了孩子们的专注力和肢体协调能力。5月29号，由市妇联主办的童心筑梦龙江春蕾2026年六一儿童关爱公益节启动仪式在德龙购物中心温情启幕。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市电商协会相关负责人、各乡镇街道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妇联干部及爱心企业代表等1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开启本次儿童关爱公益行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关怀。现场还展出了春蕾女童绘画作品，一幅幅色彩明艳的画作展现了孩子们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启动仪式上，市妇联相关负责人通报了“14五”期间全市春蕾计划实施成果。截至目前，我市累计筹集春蕾助学金85.75万元，帮扶641名困境女童。本次公益节既是春蕾计划的延伸，也是助力全市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活动现场发出倡议，呼吁社会各界传承乐善好施的美德，积极参与公益捐助。同时，市妇联作出承诺，将严格规范公益资金管理使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让每一份爱心公开透明。捐赠环节中，现场人员踊跃扫码捐款，用点滴善意汇聚成暖流，为困境女童点亮成长希望。据了解，本次公益节活动将持续至6月16号。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

0: 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正式称汗，并成立了大蒙古国。接下来，蒙古国的铁骑又要奔向何方呢？毋庸置疑，战争创造了大蒙古国，所以成吉思汗把军队凌驾于一切之上。要想使国家延续下去，就必须时刻把战争当成目的和意义。大蒙古国的建立而膨胀起来的能量，不向外界喷发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1206年春天之后的成吉思汗站在蒙古草原上傲视天地，目光犀利地寻找他的敌人。寻找敌人其实就是寻找大蒙古国存在的目的和意义。这样的敌人在此时其实已并不容易寻找。在东方依然是茂密的森林，那是骑兵的禁地；在南方是茫茫无际的戈壁和强大的金国。这个敌人有点硬，暂时还未有啃他的意思。在西方是魏武儿人，这是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神秘国度。成吉思汗暂时还不想冒险。他突然把目光停在魏武儿人的东方，他的西南方，在那里有个国度，据说文明程度高度发达，但孱弱不堪。他应该是此时此刻最理想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西夏国。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党项的民族住在今青海省边缘，他们人数众多，英勇善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逐渐由甘肃、陕西北部向鄂尔多斯推进。十世纪末，该民族领导人李继迁利用中国五代时期的大混乱，以中国东北强大的辽国为靠山，积极发展。十一世纪初，野心勃勃的领导人李元昊在对北宋的战争中占据优势，于是他宣布成立西夏国。他理所当然地做了皇帝。西夏控制着今宁夏全部、甘肃西部和陕西北部，是个在中原人眼中毫不起眼的国家。西夏是个自负的国号，意思是西方的华夏。这个国家受汉文化影响巨深，儒学深入人心。西夏的国土大都集中在黄河上游的山岳地带，沙地多，但由于控制着丝绸之路的通道，所以经济比较富裕。不过毕竟国境狭小，人口不多，所以西夏的常备军不过六七万人。西夏靠着势大生存，辽强盛时任辽为宗主国，金取代辽后，西夏又承认金国是他的主子。成吉思汗对这些情况早就了如指掌，这是因为克烈部和乃蛮部很久以来就和这个国家来往。成吉思汗只凭道听途说就可以知道西夏的基本情况，实际上他在建国前一年就对西夏采取过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的部队由3000人组成，目的是追击桑坤。桑坤在一年前逃到西夏，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在西夏。成吉思汗的这支部队非说桑坤就在西夏，要他们交人。西夏人同他们无理可讲，战斗于是发生。双方首次的交战是在一个小寨，也是一个小型城防。这是蒙古人首次见到城墙，他们对这些高大的建筑干瞪眼。在围困数日后，蒙古军终于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造出了简陋的攻城器械。西夏的守军不堪一击，

0: 子顷刻而下。蒙古军把城寨夷平，把敌人杀光后，继续向前推进。来到乞灵古撒城下，他们再度傻眼，这是一座严格意义上的城，有内城、外城、瓮城和护城河。守军在上面一阵乱箭，蒙古人拔马就跑，一直跑出弓箭射程之外才刹住马蹄。列阵之后，蒙古军队派使者到城下喊话，当然身边跟着翻译。使者说，你们赶紧交出三坤，不然我们就夷平城市，让城中鸡犬不留。西夏人莫名其妙问，谁是三坤？使者说，先不讨论三坤，你们赶紧贡献出若干粮食、若干马匹、若干美女。西夏人火了，你们无缘无故就跑到我们地盘上要这要那的，当我们是什么人？赶紧滚蛋！另外，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使者回答，我们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军队。西夏人摇头，没听说过，我劝你们哪儿来的就滚回哪儿去，不然我们就把你们射成刺猬。使者从身后拿出一颗人头扔到城下，西夏人用钩子从城墙上把人头勾了上来。使者说，这是前一个小寨守将的脑袋，你们不开城门投降，他就是你们的榜样。西夏人似乎认出了这位同僚，哇呀的怪叫，吼道，放箭，射死这个畜生。箭如雨下，蒙古军看到他们的使者和翻译被箭雨遮蔽了身体，倒在地上，箭花绽放。蒙古兵团指挥官下令攻击，一批骑兵下马，扛着攻城使用的云梯和长杆，发声喊冲到城下。冲的时候有200人，冲到城下只剩几十人。这几十人霉运当头，因为手里除了3尺马刀外空无一物。他们紧贴着城墙，可怜巴巴地望向自己的队伍，还未等到发出救援的呼声，滚沸的火油从城墙上泼了下来，他们被烫得哭爹喊娘，不多时候就死掉了。对于攻城战术，蒙古兵团是陌生的，不过他们是个有活力和学习力的团队，很快他们就学会了如何攻城。首先让骑兵以 S 型在墙下快速移动，用箭猛烈地压住对方的弓箭手，然后攻城部队快速出击，来到城墙下，三人紧握着一根长杆，把士兵送到城墙上去。粗重的原木也运到了城门口，在猛烈的撞击声中，城门由瑟瑟发抖变成轰然坍塌。蒙古兵扔掉原木，抽出弓箭和弯刀，对着正在城门口魂不附体的西夏士兵一顿乱射乱砍。乞灵古撒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陷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居然没有把护城河的吊桥拉起来。乞灵古撒城中的将士和百姓全被屠杀，蒙古兵团驱赶着大量的骆驼与马匹走出门前，一把火烧毁了该城。蒙古兵团突然发现攻城其乐无穷，原本想继续推进打到西夏老窝去，可成吉思汗传来命令，让他们回草原参加忽里台大会，这支兵团只好驱赶着骆驼和马匹掉头回国。不过他们并未按来时的路回去，而是半途绕了个小弯，来到洛斯城下。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0: 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诺斯城刚刚得到消息，一支野蛮如魔鬼般的兵团连下2个城池。他还未搞清这支兵团到底什么来路，这个时候蒙古兵团已经兵临城下了。照例蒙古人派出使者向洛斯城守将宣读投降从宽、顽抗死路的警语。洛斯城守将认真地审视着这群野蛮人，发现他们列阵有序，士气高昂，弓箭夺目，弯刀闪闪，连一点抵抗的心思都没有，宣布投降。蒙古人对这个识时务的城池很满意，牵走城池中所有的骆驼马匹，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洛斯城。这就是成吉思汗兵团第一次打西夏的经过。成吉思汗在指挥官的夸张描述中产生了一种错觉，那些城池国家的城池并非坚如磐石，也并非不可战胜，和草原那群窝囊废部落一样都不堪一击。尤其让成吉思汗对西夏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西夏富裕但脆弱，他的大蒙古国强大但贫穷，所以西夏很有可能成为他的财富源泉。在这种思路作用下，建国后的第二年夏末，泰加森林部落归顺后，成吉思汗命人给西夏皇帝李安全写信说，我是大蒙古国的成吉思汗，你是柔弱不堪的西夏国皇帝，听说你们信仰佛教，而我的国家也有人信仰佛教，咱们可谓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我看你的国家又小又弱，周边都是强国，很容易被吃掉，我可以保护你，但你必须要向我纳贡称臣。李安全是靠废了先帝登基的，心理素质强大，不会被一个野蛮人威胁到。他的回信充满了对成吉思汗的不屑，他说，你们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使用的还是魏武儿文字，居然还敢丢人现眼，要来就来，我百万大军磨刀霍霍等你来。成吉思汗先是暴跳如雷，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开始进行周密的计划，调动20个千户和怯薛军，用1个月时间对军队进行攻城训练，同时派出数个侦察小组，离开主力几十公里进行情报搜集和武力侦察。秋季的第一个月结束后，他的兵团如神兵天降，兵临西夏国兀剌海城下。在此之前，他的侦察小组把一个西夏牧羊人放进了兀剌海城，传播这样的消息，成吉思汗兵团对于坚守不降的城池，破城之后必屠尽城中之人。这是成吉思汗惯用的攻心战，传播恐惧，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但兀剌海城守将从未见过成吉思汗兵团的威力，所以对这种大话置之不理。兀剌海城虽然不是高大壮丽的城池，可对于攻城经验匮乏的蒙古兵团而言，其防御力已经绰绰有余。成吉思汗兵团猛攻几十天毫无效果，他的部下升起沮丧的情绪，成吉思汗想到了一个妙计，他派人向兀剌海城守将提出下列要求，如果交出1000只猫和10000只小燕子，他就撤兵。兀剌海城守将对这样狡猾的条件大为惊异，他不知道对方在搞什么鬼，

0: 守城很辛苦，他宁愿试一下。于是乌拉海城中的猫和小燕子霉运当头。几天后，守将把成吉思汗要的猫和燕子如数奉上，并且疑惑地问，你们要这些东西做什么？成吉思汗笑而不语，这就是他的妙计。他让人在猫和燕子的尾巴上拴了易燃的麻絮，点上火之后下令一起释放。可怜的猫和燕子因恐惧而疯狂地向自己的家跑，燕子叽叽喳喳地飞了进去，猫顺着城墙斜坡处疯狂地逃进城中。整个乌拉海城里顿时火光冲天，所有卫兵都在同猫和燕子搏斗。成吉思汗就在此时发动总攻，蒙古士兵像疯了似的在狂欢中攻破了乌拉海的城门。成吉思汗占据乌拉海城后四顾茫然，他不敢深入，因为那个人口稠密河渠纵横的世界是陌生的，他只能在乌拉海城周边进行武装掠夺。随着冬天的来临，他面临着困难。西夏皇帝李安全已调动精锐在乌拉海城周边30公里打击他掳掠的部队。春天即将来临时，成吉思汗认为自己还未准备好吞噬西夏，于是从乌拉海城撤退。撤走前，有人建议焚毁该城，但成吉思汗却阻止说，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它当据点，如果烧毁了，西夏人不重建，我们岂不是很被动？第二次打西夏让成吉思汗更深刻地理解了城池国家的特点，同时为第三次大规模大纵深的进攻提供了条件。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1209年3月，铁木真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三次进攻。这次的军事行动动用了6万多人。成吉思汗此次的作战思路和以往不同，不同之处在哪里？西夏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他9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6、7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3次死里逃生，3次众叛亲离，2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众所周知，侯宝林与马三立是两座并置比肩的泰斗。侯宝林的相声表演儒雅大方，挥洒优美，被公认为是相声艺术革新的先锋与功臣。马三立则亲切质朴，他的相声总给人余音绕梁之感。当时听着乐了还不算，听过之后什么时候回过味来，什么时候都会让人忍俊不禁。因为风格迥然，侯宝林、马三立两位相声大师未能合作，也是很多人心中的遗憾。但是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欣赏的是侯派传人已故相声名家侯耀文表演取材于马三立经典作品的相声《新买猴》。上个世纪50年代，马三立加工表演的相声《买猴》轰动一时，引起空前的反响，人们个个是乐得前仰后合。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买猴》。
7: 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8: 哎，
7: 我们来讲一讲。
8: 好，讲吧。
7: 啊，这个第一点，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8: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7: 我讲
8: 它的重要性
7: 我也不知道。
8: 啊，不知道
7: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8: 就是
7: 稀里糊涂全走了。
8: 哎，
7: 也没人了。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8: 啊，
7: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8: 等着看什么？
7: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8: 嗨，
7: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8: 哎，
7: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8: 哎，
7: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8: 啊，
7: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8: 啊，
7: 我一想别耽误了，
8: 哎，
7: 赶紧走吧。
8: 嗯，
7: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8: 这俩老猴还要？
7: 哪能不要啊？
8: 哎。
7: 到天津现在把都交到我家了
8: 啊，
7: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8: 哎，
7: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8: 哎，好，
7: 不容易。
8: 哎，
7: 千万别给喂死。
8: 好，
7: 我走。
8: 走，
7: 我上广州。
8: 上广州干嘛去？
7: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8: 哦，
7: 那地方一定猴多
8: 啊。
7: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8: 你想，
7: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唐诗有这么两句，
8: 什么呀？
7: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8: 那是四川。
7: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8: 啊！
7: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
9: 有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
8: 有猴了？
9: 有，买着了，
8: 买着了。
9: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啊、买了50个。
8: 哦，
9: 50，买齐了，加有俩，50、52啊。
8: 哎，
9: 多俩。
8: 嘿，
9: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8: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啊？
9: 行了，
8: 哎，
9: 50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8: 啊，
9: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8: 嗯，
9: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8: 好，
9: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8: 好，
9: 回来了。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呀、啊。
8: 哎，
9: 这50猴被我熏的，
8: 嘿，
9: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8: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9: 我不跟着，我不跟着，3天以后全饿死了。
8: 对呀、啊，
9: 当然我得跟着
8: 啊。
9: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8: 哎，
9: 拉猴，
8: 拉猴。
9: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下来，先往仓库搭
8: 啊，
9: 搁仓库后楼、
8: 哦。
9: 我回家看看
8: 啊，
9: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8: 哎，
9: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8: 哎，
9: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8: 好嘛，
9: 干脆弄走吧，
8: 哎、
9: 走。带到公司，先上我们科里见科长。
8: 对，
9: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8: 哦，
9: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8: 啊，
9: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8: 嘿，
9: 买猴来了，50，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8: 啊，
9: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
8: 嘿，
9: 谁让我买猴？
8: 啊，
9: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8: 哦，
9: 有他签字啊。
8: 嗯嗯，
9: 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8: 啊？
9: 王文说接回来瞧，这不我写的，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8: 马德哈写的，
9: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来？
8: 是啊，
9: 就是那天的事
8: 儿。哦，
9: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说给我写通知，
8: 哦，
9: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8: 哦，
9: 让我赶紧去。
8: 嗯，
9: 王文说写通知吧，刚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8: 嗨，
9: 哎呀憋不住。
8: 嗯，
9: 当时就要走。
8: 哎，
9: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8: 哎，
9: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8: 啊，
9: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8: 是啊，
9: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8: 啊？
9: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8: 哦，
9: 闹天宫猴戏。
8: 哦哦，
9: 这张票还挺好，5排10座。
8: 嗯，
9: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2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1张。
8: 嗯，
9: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8: 哎呦，
9: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8: 哦，
9: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8: 啊。
9: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8: 啊，
9: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8: 啊，
9: 我替你写
8: 啊，
9: 我替你写。王文说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说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8: 哎，
9: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进电视猴戏呢
8: 啊。
9: 5排10座，这好座，可了闹天宫。
8: 嗯，
9: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8: 啊。
9: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8: 好，
9: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8: 哦，
9: 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8: 嗨，
9: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8: 嘿，
9: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8: 啊，
9: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8: 哦，
9: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8: 啊，
9: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8: 啊，
9: 猴全放出来了。
8: 好，
9: 再瞧建公司变猴山了。
8: 好，
9: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8: 哎呀，
9: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8: 嗯，
9: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8: 嘿，
9: 这边咔嚓砰，
8: 有
9: 暖瓶给摔了。
8: 你瞧瞧，
9: 大猴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8: 啊，
9: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8: 你瞧瞧，
9: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儿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2.5个钟头，
8: 哎，
9: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8: 你瞧瞧，
9: 前公司变破烂摊了。
8: 哎，
9: 全摔，这猴没用啊。
8: 啊，
9: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8: 哦，马德哈呢？
9: 马德哈调工作了
8: 啊，
9: 公园喂猴去了。
8: 是啊，
9: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8: 是啊，
9: 我还得感谢他。
8: 干嘛感谢他？
9: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8: 啊，
9: 要是买白熊香皂，
8: 啊，
9: 我准上北冰洋了。
8: 是啊。
6: 这就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片段《买猴》。侯耀文表演的新买猴呢，直接取材于这段买猴，可以算得上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作品。虽然大量借鉴了经典作品的故事梗概和人物情节，却不乏新意。在表演上，侯耀文也抓住了马三立挥洒自如、娓娓道来的台风，对有些包袱的处理明显带有马氏相声冷幽默的特点。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这段新买猴。
10: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1: 啊？就发福
10: 啊。
11: 哎，你怎么瘦了？
10: 瘦了。
11: 嗯，别提了。
10: 怎么了？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了。
11: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10: 贸易公司。
11: 买什么去了？
10: 买猴啊。
11: 哦，皮猴。
10: 嗯，
11: 这天冷啊。皮猴？
10: 不是皮猴，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11: 活猴
10: 啊？
11: 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嗨，别提了。
11: 那啊，
10: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11: 啊，
10: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
11: 啊，
10: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1: 哦，来人了。
10: 拉开门一看，我
11: 啊
10: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11: 对，
10: 这是
11: 来人，侯采购。
10: 啊，
11: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10: 呵，
11: 您叫我小马就行。
10: 哎呦，
11: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了？
10: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11: 啊，是
10: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1: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10: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11: 嗯嗯，
10: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1: 不错。
10: 嗯，
11: 侯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10: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11: 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0: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11: 嗯嗯，
10: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1: 就说是。
10: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11: 这哪单位要猴啊？
10: 哪单位要猴啊？
11: 嗯，
10: 饭店。哎，饭店有猴。
11: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10: 猴能看家呀。
11: 哦，
10: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11: 是，
10: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11: 是
10: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11: 呵，
10: 腰里别一屁屁机
11: 啊，
10: 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11: 呵，
10: 啊，门口一站，欢迎，
11: 好像，行了，
10: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11: 好什么呀？好
10: 啊，
11: 看大门啊，
10: 啊，
11: 必须得用人，
10: 嗯，猴好，省钱呢，
11: 怎么？
10: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11: 嗨。
10: 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11: 你呀、
10: 啊，啊，
11: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10: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
11: 嗯，
10: 纺织厂，
11: 这沾边。
10: 哎、
11: 嗯，纺织厂要猴
10: 差不多。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11: 对，
10: 又可以织毛衣。
11: 没错。
10: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
11: 嗯、
10: 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1: 多精神呢、啊！
10: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忍。
11: 哎，
10: 你跟我叨叨，
11: 就是
10: 我给你摘摘。
11: 嗯。行了，
10: 多好
11: 啊！行了，找狮子呢，这
10: 你来一件吧。
11: 不穿，
10: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11: 你呀、啊
10: 嗯，
11: 不用瞎琢磨了。
10: 嗯、
11: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10: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11: 嗯，
10: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11: 对。
10: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11: 怎么？
10: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11: 谁呀、啊？
10: 马大哈呀、啊。
11: 马大哈？
10: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1: 哦、
10: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
11: 就这么一主。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10: 举个例子可以啊。
11: 您给我说说。
10: 有这么一天
11: 啊，
10: 突然间碰上我了。
11: 哦，
10: 老李就叫我，哎，侯采购，嗯、
11: 啊，
10: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赶快就好。
11: 什么事？
10: 哎呀，急死我了。
11: 怎么了？
10: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11: 对，
10: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11: 呵，
10: 我给带在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11: 哦，
10: 足足等了2多钟头，
11: 抓住几个兔子，
10: 鹰丢了。
11: 也嗨，放鹰去了。
10: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见，走了，就这么一出，
11: 真够马虎的。
10: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1: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10: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11: 既然这样
10: 啊，
11: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10: 我一想也是、
11: 嗯、
10: 这不有通知吗？
11: 对，
10: 我就按照通知办。
11: 没错，
10: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1: 对，
10: 时间就是金钱。
11: 嗯，
10: 效率就是生命啊。
11: 有，
10: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11: 我到东北看他。
10: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11: 呵，
10: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
11: 哦，
10: 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11: 啊，
10: 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11: 我替你想主意呢。
10: 哎呀妈呀，咋又买猴呢？
11: 哎，
10: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11: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10: 哎呦，我说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11: 是啊，
10: 那人哈，大高个哈，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
11: 那
10: 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11: 什么时间来的？
10: 好像是5-6年这前吧。
11: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10: 5-6年
11: 啊。
10: 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11: 哎，
10: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11: 哎，
10: 不是我是
11: 马三立买过猴，
10: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11: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10: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11: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10: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11: 是。
10: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11: 哦，是个主意。
10: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11: 哼，
10: 来了500-600口的人。
11: 那您就赶紧讲讲。
10: 我得给大伙说说。
11: 您说说。
10: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11: 哇，怎么回事？
10: 热烈鼓掌。
11: 哦，还挺热情。
10: 热的乡亲们对我真好
11: 啊。
10: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10: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1: 是
10: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11: 啊，
10: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1: 对对，
10: 既然大家想知道
11: 啊，
10: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1: 是，
10: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11: 啊，
10: 是不是啊？
11: 什么都没说。

0: 再建设去，
1: 那就来不及了。
0: 哦，来不及。
1: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0: 哦，
1: 等不了。
0: 哦，
1: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0: 嗯，
1: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0: 嗯，
1: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0: 呵，
1: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0: 嗯，
1: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0: 嗯，行了行了行了，
1: 大家都明白了吧？
0: 哇，热烈鼓掌，
1: 全体退场。
0: 那还不走？
1: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0: 那还不走？
1: 哎呀，猴彩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0: 就是，
1: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
0: 嗯，
1: 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0: 哦，他们家有。
1: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0: 哦，看看，
1: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0: 哦，
1: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0: 哦，有。
1: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0: 哟，
1: 坐在那儿直咳嗽。
0: 嗯，干了。
1: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0: 哈，有这么比的吗？
1: 啊，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0: 哦，不行。
1: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0: 嗯，
1: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0: 广，
1: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0: 不是
1: 啊，
0: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1: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0: 交代好交代
1: 啊，
0: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1: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0: 不对了，
1: 嗯，
0: 啊，现在广东人呢不吃猴，
1: 您还真说对了，
0: 是不是？
1: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0: 哎，
1: 改吃鸡尾虾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尝了二斤。
0: 好饭量。
1: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
0: 哦，
1: 往开水里一抽，夸就出来了，
0: 鲜。
1: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0: 是啊，
1: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0: 哦，
1: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0: 是啊。
1: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0: 哎呦，
1: 少吃点好不好？我都站不起来了。
0: 哦，
1: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0: 嗯，
1: 我奔海南岛。
0: 海南岛，
1: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0: 你等会儿，
1: 嗯，
0: 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1: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0: 进口猴
1: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0: 别瞎琢磨，
1: 没有，没有，哎，没有。我奔四川，
0: 四川，
1: 四川有猴啊。
0: 四川怎么有猴啊？
1: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0: 怎么说的？
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0: 怎么讲？
1: 不单有猴啊，
0: 啊，
1: 还都啼不住呢。
0: 是啊，
1: 啊，
0: 那就去四川。
1: 我就奔了四川了。
0: 哦，
1: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
0: 啊，
1: 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
0: 啊，
1: 翁子里猴倒是有，
0: 有
1: 抓不得。
0: 哟，怎么了？
1: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0: 对，
1: 要抓猴，
0: 嗯，
1: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0: 哎，要批件。
1: 我什么
0: 批件啊？
1: 对，
0: 我没有。
1: 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0: 不是，
1: 我早知道就没有。
0: 不是，等等等，回来。你交差
1: 啊？
0: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1: 啊？
0: 你怎么交差呀？
1: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0: 找主任。
1: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0: 还没好呢。
1: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0: 嗯，
1: 我说您快点吧。
0: 嗯，
1: 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0: 啊，
1: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0: 就说是，
1: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
0: 嗯，
1: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的呢。
0: 是，
1: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2: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1: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0: 哦，
2: 小马啊，
1: 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0: 嗯，
2: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0: 什么
2: 啊？
1: 你不知道
0: 有通知啊？
1: 有通知，你看看，
2: 就是这人拿我一瞧瞧这通
0: 知。你看看，
2: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
0: 啊，
2: 那涤字我不会写，
0: 是
2: 吧？我是查他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0: 喝着马虎劲儿的。
1: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0: 就是啊，
1: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0: 没多远。
1: 你看看他都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0: 哎，
1: 啊，
0: 他爸爸是谁呀？
1: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0: 马，
1: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办顶替进来了。
0: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1: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0: 乐。
1: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0: 嗯，
1: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
0: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1: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端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0: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1: 是啊，群众。

0: 眼睛是亮的呀。
1: 嗯，
0: 后来自马来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1: 叫您什么呀？
0: 管我叫坏肠子。
1: 坏？怎么叫坏肠子？
0: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1: 哦，猴拉稀呀！
0: 别换了。哎，
2: 在这段新买猴中，侯耀文没有将讽刺的重点放在马大哈、马小哈身上，而是别出心裁，挖掘了坏肠子这个人物。那明知采购单有误，却将计就计，大肆挥霍公款的这样的丑陋行为，同时对这个人物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成为整段作品当中一个亮点。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3: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4: 笑笑星笑传奇，
2: 笑星背后的故事。
3: 他有着光头的招牌，幽默的性格，相信大家闭着眼睛都能猜出来，他就是陈寒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大家请来的著名笑星就是陈寒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5: 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寒柏。
3: 如今光头似乎已经成了笑星陈寒柏的招牌，他相声说的有趣，大伙儿呢看着他也觉得挺顺眼的。不过当年啊，陈寒柏可是为了三千烦恼丝大大的伤了一番脑筋。
5: 光头是93年，93年就是后来头发太稀了，我就使劲抿抿抿嘛，这演出风一吹呱全过去，这边都是空的，就是头都这样擦出来那么一块，发型很酷啊，很酷，最后没办法，说戴头套了。有一次，这就93年的这个12月26号演出，创作了一个新的东西，演出就差点进城，演出火了，特别兴奋，下雪回家有一个大坡，当时人都从边上走，我呢就是唉高兴，就忘了下雪滑，结果走几步一个大屁墩从坡顶一直滑到底下，后边就有人笑，这玩意儿咱也不敢回头，多丢人呢，站起来就往前走，走了他妈能有10米了，我就觉得头上发凉，一摸坏了，头套摔掉了，回头一看大坡上那么黑的一个小骨头，一看头套在那儿，怎么办？90多块钱，那会儿我工资一个月才36啊，得拿回来啊，这2个多月的工资啊，将近3个月的工资啊，我就开始往上爬呀，

0: 爬一半滑下去，又爬又滑下去又爬，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有一个孕妇，把这棵树这个已经乐弯了腰了，她没有那肚子挡着，我估计能蹲下，都乐弯了腰了。从那时候回捡人头上回去，索性给剃了吧，我不遭这个罪了，就这么来的光头，你知道吗？结果一剃，哪想他火了还。
1: 成为一名正式的相声演员之前，陈寒柏是大连第二艺染厂的知名人物。首先他能干，不光是本职工作表现优秀，和同事们关系也都挺好，身边哪位同事遇到难事他都热情帮助，全场上上下下都挺喜欢的。而且呢，每次工会搞活动他都是最活跃的，唱歌跳舞打快板说相声，样样拿得起。也难怪陈寒柏多才多艺，人家从小啊就是班上的文艺积极分子。
0: 我呢喜欢相声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小呢我就喜欢什么呢，喜欢比比划划的，在台上啊愿意看节目，愿意听京剧，尤其是那会儿是现代京剧一出来，我就能跟着电匣子就能学，学完之后第二天上班里就教大家去，还出个笑话呢，你知道吗？有那么一段是那个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杨子荣有一段唱，我就在戏匣子里听，听完之后第二天得教给同学呀，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您不用找那个音乐老师教，我就能学会，我教完了，音乐老师没来我就教。那个小长宝那个唱不是深山问苦不应该这么唱吗？小长宝空诉了土匪罪状，是这么唱的，中间有个过门，小长宝噔噔噔空诉了，结果呢我听戏匣子没听准，第二天去了再一紧张就教错了，教我们班音乐老师来中间操的时候，音乐老师在那个来了，在那个台上说，现在我们请一班的同学唱一段新的，有没有会新的吗？我一举手，会，我们班会唱那个深山问苦，来你一块儿，我一起头，我是文艺委员，我一起头，我小长预备起，我们全班一块儿，小长宝哦哦哦，控诉了土匪罪，音乐老师说停停，那个哦哦哦谁教的？我说我教的，那不对，那是过门，你怎么都唱了？
1: 小时候陈寒柏不太清楚相声是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有强烈的表演欲望，究竟该怎样满足自己的表演欲呢？第一次接触到相声的时候，陈寒柏就有了主意。
0: 记着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我管他叫大爷，他呢是在那个大连有一个艺术剧场啊，给人家晚上打京，一打京他一有节目，他知道我喜欢这个，一有节目他就告诉我，他说歌舞团这两天在艺术剧场演出，你看吗？我说看，我就跟他去看歌舞，但是这个歌舞团里面呢有一段相声叫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当时是我们大连的两个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孟凡山范仲波两个人说的，我说那是第一次听相声，当时就被这段相声给迷住了，我就看这两个人在台上将近1000位观众，他两个人能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的，哎呀这种魅力，这东西太好玩了，我那时候也想不到这叫艺术，你知道吗？哎，这东西好玩，符合我的性格，因为什么？我这人有点哗众取宠的意思啊，在班里什么都得扒个尖儿，我说我得来这个，连着演了7场，我连着听了7场，就用脑子把这段相声给背下来了，后来呢就回去默写下来，从我们班里找了一个，他俩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哎，我在我们班里我也找了一个矮个，咱俩说相声，他问那个问我说什么叫相声，我说这可了不得了，我教你啊，一句句教，教完之后我俩就练了能有5-6天，去跟那个老师汇报，老师我们俩想表演个节目，表演什么节目？我俩想说个相声，老师说什么叫相声啊，你年轻的老师吗？什么叫相声啊？我说相声就是两个人搁那一个人一句，老师说那不叫相声，那对口词，我不是，他不是对口词，老师比对口词好玩，是什么东西？你说给我听听。我俩就站在办公室里说，办公室老师们都乐了，哎，说那就你俩演吧，哪儿演呢？中间操，我俩站在雨达子上，2楼啊，站在雨达子，老师怕我俩掉下去，一个人拴了根绳，你是绑着窗户上，我俩在那给全校的师生第一次登台说相声，在雨达子上，哎呀，大家乐得前仰后合的，后来有山东快书，我就学了山东快书，就这么爱好上的相声。

0: 听完了陈寒柏的小故事，我们来听一段陈寒柏、王敏合说的相声片段《帮忙》。
1: 我跟你说，好人缘，
2: 你不就是失眠吗？
1: 是啊，
2: 没关系，
1: 没关系，
2: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该干嘛干嘛。再说你失眠，你赚便宜。
1: 听这话都别扭，
2: 真的，
1: 失眠怎么还占便宜啊？
2: 你算呢？
1: 算什么？
2: 一个正常人
1: 啊，
2: 活80岁算不算高寿？
1: 算，
2: 每天得睡8小时。
1: 对。
2: 3/8 = 24，
1: 是
2: 1/3的时间，正常人睡没了，对吧？
1: 这就没了。
2: 你不一样，
1: 我，
2: 你睡不着觉啊，你那叫连轴转呢、啊。
1: 有什么好处呢？
2: 清晨
1: 啊，
2: 看朝阳、
1: 啊；
2: 黄昏观晚霞；
1: 是
2: 夜深人静
1: 啊，
2: 别人都睡了，
1: 我呢？
2: 你不睡呀、啊？
1: 我失眠呢。
2: 啊，你吃完饭
1: 啊，
2: 洗完澡，再换上一套新衣裳。
1: 我还沐浴更衣，
2: 往床前一坐
1: 啊，
2: 点上一炷香。
1: 你等会儿，点香干嘛呀？
2: 有蚊子，
1: 蚊香啊！
2: 啊，推开窗户，
1: 推窗，
2: 夜观天象，
1: 观天象，
2: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 哦，
2: 掐指一算，
1: 算，
2: 哟，
1: 怎么了？
2: 这个月能发点小财，
1: 啊，有点财运。
2: 哎，
1: 啊，
2: 还有桃花运，
1: 桃花运。
2: 明天有一个漂亮姑娘来找你，
1: 找我干什么？
2: 说你上回那什么少给人100块钱，
1: 去，乱七八糟
2: 的。我跟你开玩笑吧，
1: 人家有病你开玩笑，你像话？
2: 跟你说，你别往心里去。
1: 这能不往心里去吗？
2: 睡不着觉的人，我身边有的是。
1: 你身边还这样人？
2: 有的是。
1: 都谁啊？
2: 我外甥。
1: 外甥
2: 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1: 哦，
2: 哎呦，那个哭那个闹
1: 啊，
2: 天一亮。甭管他，着了。你看，
1: 你外甥多大了？
2: 3岁多了。
1: 我们俩能比吗？
2: 岁数大的也有啊。
1: 岁数大的，
2: 我舅舅。
1: 舅舅
2: 90多岁。
1: 哦，
2: 人老头
1: 是，
2: 就因为失眠，人家身体那就一个棒。
1: 失眠还能长寿？
2: 那当然了。
1: 哦，
2: 见着人就夸失眠好啊。
1: 怎么夸？站嫂子说。
2: 好啊。
1: 好，
2: 失眠好啊！
1: 行，光这模样呢，还夸呢？
2: 没人夸你
1: 啊！
2: 千万别学我表哥，知道吗？
1: 表哥怎么了？
2: 我表哥失眠，
1: 失眠。
2: 嘿，这家伙就跟中了奖似的。哎呀，托人呐、啊，花钱呐、啊，买药治好了。
1: 哦，
2: 有什么用？该吃吃，该喝喝呀，对不对？你说你钱怎
1: 么？拜拜。刚才那话，你表哥的失眠。治好了，
2: 他就吃饱了撑的。
1: 我问你呢，问问，在哪儿治的？问问，在哪儿治的？
2: 干嘛呀？
1: 我也去治啊。
2: 你脑子叫门框起了？
1: 有病治病啊！
2: 治他干嘛？你失眠多好玩儿！
1: 别，想法不一样。你我问，咱俩搭档好朋友，行吗？问，
2: 非得问？
1: 问，他哪儿治的？
2: 你这人精，说，那行，我给你问，
1: 好吧？
2: 哎，问。
1: 热心肠的人，
2: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哥，我韩柏，又来一个，
1: 又来一个，
3: 啊，不是，那个又来一个失眠的
1: 啊，是。
3: 哎，哥，你那个失眠彻底好了？
2: 不，彻底好了，
1: 真不错，
2: 甭管什么时候躺下就睡
1: 啊，
2: 跟死狗似的。好。
1: 劲儿
2: 啊！哎哥，我问你，你那个你在哪治的
1: 啊？对，问问。
2: 什么？有一个老西医。
1: 老西医？我听说老中医，怎么出来老西医了？
2: 哦，
1: 好，
2: 老西医啊，
1: 听着都新鲜。
2: 给乾隆看过病。
1: 老妖精吧？
2: 他能那么大岁数吗？
1: 就是啊。
2: 哦，你们前院那聋子。
1: 什么乾隆啊这是？
2: 哦，他家有祖传秘方。
1: 哦，有秘方。
2: 哦，吃了2-3个疗程，再巩固2-3个疗程，彻底去根儿。
1: 啊，是。
2: 哎呦，这么灵啊！
1: 啊，
2: 哥。
1: 啊。
2: 哎，您给我问我有一哥们儿、
1: 啊，
2: 他也失眠，
1: 是
2: 想吃这药。
1: 对。
2: 您问多少钱一副？
1: 啊，对。
2: 啊？600。
1: 打折。打折。
2: 哥。
1: 啊。
2: 这是我一哥们儿。
1: 啊，是。
2: 我一搭档。
1: 哎。
2: 家里也不容易
1: 啊。
2: 这脸要是看着快死了那样，你给打折，
1: 说了
2: 行不行
1: 啊？

0: 啊，我知道，跟你一样就行啊。
1: 嗯，
0: 哦，500。
1: 行
0: 啊，
1: 行，
0: 那你给来师傅。
1: 是
0: 啊，行，你准备药，一会儿我们去，对，我们去到那拿药去，老地方不是吗？成嘞，您放心，肯定给您钱啊。行，一会儿见啊。哎，得了，
2: 这人就是，他这人就是给您办事就是钱。
3: 不，
2: 他这人就是毛病。
3: 想要治病就得赶上花钱。
2: 嗯，
3: 师傅，5000。
2: 对，
3: 我今天身上没带这么多钱，我带了大概3000来块钱。
2: 我说你出门怎么就带3000来？
3: 不，你先给我垫上，明天我一早这准备，好不好？先给我垫上，咱俩朋友。
2: 真给我？
3: 肯定给你。
2: 到时候可不能不给
3: 我。肯定给你。
2: 带多少？
3: 3000来块钱。
2: 3000
3: 啊？
2: 我算算啊。
3: 算。
2: 我说你行，够用，行，一定给我吧。
3: 你这一算就，
2: 你不给我
3: 够了。你要抽风是吧？
2: 不是，来电话了，我是震动。
3: 嗨。
0: 配合10两，
3: 10两
0: 哦，吃什么呀？溜丸子、溜肚片、溜肝尖儿，哦，干炸黄花鱼、清炖甲鱼、抓炒鲤鱼、锅烧鲶鱼、白丸子、红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
3: 你还买？你等会儿吧。喂，你这是药方还是菜谱？
0: 哦，药膳呐。
3: 哦，
0: 配合药膳。
3: 哦，药膳。
0: 哦，明白。这些菜在哪儿吃啊？
3: 在哪儿吃？
0: 黄记家常菜。哦，老地方。哦，我知道。对，成，您放心，一会儿我们就去拿药啊，一手钱一手货，好吧？哎，
3: 嗯，
0: 对呀，老规矩，半匹吗？
3: 是吧？我说你大点声。
0: 哎，行，好，一会儿我们就去啊。等着，哎，行了
3: 啊，
0: 行了，
3: 一会儿去拿
0: ，我跟你说
3: 啊。
0: 我给你介绍这药，咱俩哥们儿
3: 是
0: 绝对不能骗你，
3: 不能。
0: 我介绍这药
3: 啊，
0: 好极了。
3: 怎么个好法？
0: 疗效，这成分好啊！
3: 哎，你给我介绍一下。
0: 您这药啥？
3: 什么？
0: 人参、鹿茸、枸杞子、肉苁蓉，
3: 都是大补的药。
0: 疗效好
3: 啊！
0: 上回有一老头，半身不遂
3: 啊，
0: 我介绍这药
3: 是
0: 吃了3副
3: 啊，
0: 让派出所带走了。
3: 派出所抓他干嘛呀？
0: 说他犯作风错误了。
3: 大不劲儿了吧？
0: 你放心
3: 啊，
0: 完3副以后
3: 啊，
0: 这里边就得有8斗。
3: 吃完了就泻，像话吗？
0: 动静大呀，
3: 动静大，
0: 说明疗效好啊。
3: 哦，
0: 就我们对门，我们那个大爷他家那老太太
3: 啊，怎么了？
0: 见着我就夸呀，
3: 还夸这药
0: 啊？
3: 怎么夸？
4: 韩白呀，
3: 嗯，
4: 谢谢你呀，
3: 谢谢。
4: 你介绍这个药可太好了，
3: 怎么个好法？
4: 人大爷不是吗？
3: 嗯，
4: 过去没吃这个药之前呢，
3: 啊，
4: 就躺在那个床上就不想动了。
3: 哦，
4: 吃完这个药，你猜怎么着？
3: 怎么样？
4: 严重的冒驴冠，
3: 不，
4: 就像动物园下午4点来钟那个狼是直撞聋子都啊，
3: 这么大劲儿的药
4: 啊！过去在医院开那个药啊，吃了2-3天以后才有动静，
3: 现在呢？
4: 现在吃完连裤子来不及脱就有动静了，
3: 呵，好啊，
4: 好啊，
3: 这还好
4: 啊！中医讲话这是排毒啊，
3: 哦，也有道理。
4: 那大爷说了，
3: 说什么？
4: 得好好的谢谢你。
3: 谢谢你，
4: 等拍完这一波
3: 啊，
4: 就请你吃
3: 啊，
4: 请你上黄记菜馆再去吃那个菜。好啊，你介绍这两个地方都好啊，你看是不是夸我？
0: 怎么样？
3: 我听出来了，韩白，
0: 嗯，
3: 你是托了啊，一托加饭托，对不对？
0: 你看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这不叫帮忙吗？
3: 你刚才
0: 这首歌，你没听怎么唱？
3: 来，
0: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你看，还有动作。
0: 那当然，刚才给我鼓掌的都是吃过我的药，
3: 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真的，
3: 行，
0: 帮忙！现在这时候都得帮忙，
3: 都帮忙，
0: 谁都得求人呢，对不对
3: 啊？
0: 你像你
3: 啊，
0: 有病，你得求人，
3: 找你了，
0: 吃上这药不就好了吗？
3: 好了，
0: 这我也有事儿啊，谁家都有事儿，我本身我也有事儿。
3: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的孩子，
3: 孩子怎么了？
0: 这倒霉孩子啊！
3: 啊，
0: 你说，在这学习不挺好的
3: 啊？
0: 非得闹着出国，
3: 正常啊。
0: 你我托人
3: 啊，
0: 花钱给他办成了，人家国家可不错啊。人外国说你来吧、
3: 啊、
0: 不要钱还给你钱，办好这倒霉孩子说死不去。
3: 您给孩子办哪儿了？
0: 伊拉克。

0: 还米粥呢，你以为欧洲是我们家开的？说欧洲就欧洲了
1: 啊？
0: 欧洲好办吗？
1: 没人呢，我找谁给办呢？
0: 欧洲对不对？一乐客挺好，我觉得去了一包那头，对不对？是不是？
1: 想办吗？
0: 想办呢？
1: 想办。
0: 找不着人呢？
1: 找我呀！找我呀！
0: 你
1: 啊，
0: 能给孩子办欧洲？
1: 知道我为什么失眠吗？
0: 为什么？
1: 就是给孩子往外办留学办的累的。
0: 你真能给办欧洲？
1: 欧洲我有亲戚，我闺女现在就在欧洲读书呢。
0: 你闺女在欧洲？
1: 在欧洲啊。
0: 你闺女多大？
1: 二十啊。
0: 你闺女二十？
1: 是啊。
0: 我儿子十七，女大三抱金砖。
1: 你打住！什么女大三抱金砖？
0: 啊，不是，他俩女大三抱金砖。
1: 你想什么欧洲？
0: 俩人一结合。
1: 谁跟你
0: 说
1: 结合？什么乱七八
0: 糟？妹妹，你给我问问，你给我问问怎么办？
1: 太好办了，正常移民不行，先得到国外去读一阶段的书。
0: 读书好，
1: 读书，
0: 读书好。
1: 哎，
0: 我儿子最爱读书了，
1: 喜欢读书。
0: 你算吧，
1: 算什么？
0: 小学人读了十多年了。
1: 你什么智商啊你？
0: 不是，他就是老读嘛，对不对？
1: 啊、
0: 哎，你说、
1: 啊、
0: 报名？
1: 我这样，报名我负责。
0: 嗯嗯。
1: 学费呢？
0: 你也负责。
1: 我都给你管了。
0: 你女婿对不对？
1: 谁女婿
0: 啊？
1: 学费得你管。
0: 我管了。
1: 你管？
0: 我管就我管。
1: 哎。
0: 学费说欧洲是吧？
1: 啊，
0: 一年多少钱？
1: 20万。
0: 啊，
1: 怎么了？
0: 20万？
1: 20万。
0: 妈呀！
1: 啊，怎么了？
0: 那得卖多少药？
1: 啊，20万。
0: 20万啊！
1: 哎，
0: 那一共得多少钱啊？
1: 一共你儿子这个智商，怎么也得读20年。读完了之后啊，我估计就可以直接移民了。
0: 20年？
1: 哎，
0: 那你别办移民了。
1: 那怎么了？
0: 20年之后，你直接给他办退休不就完了？
1: 办退休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能读20年？干嘛呀？
1: 读书5年，
0: 啊啊！
1: 毕业之后找工作靠他自己了。
0: 5年
1: 啊，
0: 一年20万，
1: 20万，
0: 行
1: 吧。
0: 钱怎么给你？
1: 不、哦，钱没给我，账号给你，直接汇到国外。
0: 你不动钱？
1: 我朋友帮忙，不沾钱，跟你们托儿也不一样。
0: 那好处费呢？
1: 没有，不要好处费，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不要好处费，
1: 不要，不要，不要，
0: 真的，
1: 真不要。
0: 老李
1: 啊。你什么意思你？
0: 爱你
1: 啊！
0: 我爱你，爱的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这么兴奋干嘛呀？办成再说呀！
0: 太够意思了。
1: 没事，朋友嘛。
0: 跟你比啊，哥们不够意思。
1: 帮忙
0: 绝对不够意思。当着对面说我不够意思。
1: 你怎么了？
0: 不应该要这个钱。
1: 你承认了？
0: 不就这么几副药吗？
1: 啊，对啊，
0: 哥们送你了。
1: 不不行，
0: 只要能把我孩子办，我哥们送你。
1: 治病我得花钱。
0: 你别，我感谢你啊！
1: 不用谢，不用谢，
0: 我真得谢你。
1: 不用谢我，
0: 哎，我就得谢你。
1: 非得谢我
0: 啊？
1: 那真要谢我的话，你让你儿子在国外多读几年书，就等于谢我了。
0: 多读几年书怎么就等于谢你了？
1: 这你不知道
0: 啊？
1: 你儿子多读一年书
0: 啊，
1: 那国外的学校给我提成20%。
0: 你这是？
1: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天天。
0: 俩托儿。
2: 刚刚我为您送上的就是陈涵柏和搭档王敏表演的相声片段《帮忙》。那么，陈涵柏和王敏是怎样开始合作的呢？
3: 95年跟他一块合作的。95年呢，当时要参加侯宝林金像奖嘛，有一个段子叫《求学心切》。这个段子要求捧哏的呢，是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漂漂亮亮一个主持人身份出现。当时我想找王平，但是王平人家也参加，人家也参赛。王平当时要真答应我，我们俩还真就捞着了。当时我们俩，我跟王敏都得金像奖，你说王平肯定吗？王平当时只得了个银奖吧。哎，他就王平当时没看好这个段子，我估计是。再说人王平，可能人也不愿意给我捧，后来实在没办法找王敏将就吧。结果一将就这么多年，你说算砸手里了呗。
2: 您瞧，这一提起搭档王敏，陈涵柏就透着那么高兴。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请陈涵柏为大家继续讲述他的故事。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发表电视讲话称，柬埔寨政府已正式致函泰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就柬泰重叠海域问题阐述柬埔寨政府立场，并重申柬方坚持依据国际法和和平原则推动解决重叠海域争议问题。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5月5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清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伊利斯基炼油厂因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此外无人机碎片坠落在当地一栋公寓楼区域内，相关袭击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据悉，伊利斯基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之一，经营氢原料的接收、储存、加工以及成品油的公路和铁路运输。该厂拥有6套炼油工艺装置，年产能达660万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的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没有说明遭袭船只的名称、国籍和船上人员的伤亡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6月1号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他说，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应尽快落实改革议程，以启动欧盟西巴尔干增长计划资金支持，促进波黑与欧盟经济接轨，并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美国陆军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当地时间6月1号，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决定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该规定将在1年内全面实施。马尔代夫政府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儿童福祉和社区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说起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规模越大，治理的

0: 挑战也越突出。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发布，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那更多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0: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2: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0: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3: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4: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三学子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原本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
5: 在社交媒体上，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吗？高压氧舱在使用的时候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报道。
6: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7: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8: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9: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7: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9: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7: 不过戴范冰医生也强调， 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

0: 是很多。
1: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2: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将广东高三年级开学时间由往年的8月1号统一调整为9月1号，与其他年级同步。那这样的调整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的报道。
3: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发布通知，对高三开学时间作出调整。据了解，此项决策经长达1年半的深入调研，广泛征求了教育部、全国30多个省市区以及省内校长、师生、家长等多方意见，力求审慎稳妥。政策出台之后，社会各方反应如何？学校又将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广东实验中学。广东实验中学校长蔡志：
4: 我们在常年的高考复习当中啊，我们其实也有计划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因为现在国家高考选拔的要求跟以前有变化的，现在要求的是有正确的价值观，有必备的品格和关键的能力。那么现在高考也越来越注重素养的考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比较注重双基，基础知识、基础技能，但是现在呢，更注重的是思维方法、价值观这些。所以呢，我们在复习备考的时候感觉到，如果按照以前的复习备考的策略，不能适应现在高考新的变化，所以我们本来也有想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些时间，结果这一次呢就不谋而合了。
3: 校长从教学规律和高考改革的角度表达了积极支持。那么作为这次调整最直接的感受者，高二学生，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呢？记者在校园里随机采访了几位高二同学。高二学生谢雨晴：
5: 第一个反应，班里面其实有一阵小小的欢呼，因为大家想着可以放假放多一个月了。那同时肯定会有一点担心啊，焦虑。但由于跟我们讲这个消息的各科老师都反应得很平静，就他们会陈述这个事实之后，跟我们讲了比较积极的一些安排。所以看到老师都这么淡定，我们就觉得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晚一个月回到学校，而不是晚一个月才开始学习，就那一个月我们可能会有更多自主安排的学习时间。当然你真的很想回学校的话，其实也提供了自己的机会，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嘛，我们想找老师找同学都可以很轻易的找到帮助。所以我个人认为有更多自己安排的而不是被学校进度推着走的时间还是很宝贵的。
3: 高二学生曾安心：
6: 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场机遇和机会，因为它可以更好地展现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是如何去在这样子一个改变的一个大前提下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能够兼顾放松自己的身心，展现高中生的一个自律性、应变能力，然后以及是积极乐观的一个表现。
3: 学生们的反馈中既有欣喜，也有理性思考，而要把这份多出来的时间真正转化为成长的机会，老师的引导和教学安排尤为关键。面对开学时间的调整，高三教师团队如何重新规划复习节奏？广东实验中学学生部副主任李福建：
7: 其实我们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呢，学校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各科的备课组长召开这个复习的会议，然后我们对这个复习计划进行了科学的重构。整体上我们从这个时间堆砌往这个效率驱动来走。那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在课程安排上，我们提前就把8月份本来要进行复习的一轮基础知识提前放到了高二下半学期的跟高三衔接的课程当中。然后呢，我们再把在8月份需要去复习到的高考的重点难点进行一个模块化的一个重构这样子的话，我们再配套每个模块下面的一个自主练习，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自主的复习，然后学习完模块之后再进行一个相对应的练习，我们老师就能够准确地掌握到学生的这个复习情况。
3: 广东省教育厅表示，此举是规范办学、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的必然要求， 旨在遵循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保障备考质量，教育部门将指导各校科学调整教学计划，优化备考节奏，并细化分层辅导、线上答疑、学情监测等举措，确保备考平。

0: 真有序，不打折扣。广东将以家校社协同之力，为每位学子的高考保驾护航。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发展新阶段。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成立以后将开展哪些工作呢？
1: 那快递服务呢，连通线上线下，服务千城百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快递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安全可靠的技术支撑，标准就具有引领与保障的重要作用。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了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历时一年多，到2025年7月，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的之下呢，来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就设在中国。这也是第一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标志着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工作迈入了新的阶段。据了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的具体工作由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秘书处将会全面履行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汇聚各国专家的智慧，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不断提升成员参与标准制定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的工作活跃程度，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共同推进全球快递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使全球的用户能够享受到更便捷、更高效、更灵活、更安全的服务。目前中国的年人均快件量为141件，为国际标准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实践案例。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今天表示，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在服务质量与认证、网络构建与运维、技术装备与应用、绿色发展与安全等方面开展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引领支撑全球快递健康发展。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也将会推动各国交流互鉴，早日产出标准成果，为全球快递服务发展做出贡献。一鹏。
0: 好的，侯燕。
2: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两天呢，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还有华北是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5月31号的时候，绥化、哈尔滨局地都是出现了13级的阵风，最大呢是海伦市祥阜，达到了14级。那6月1号的时候呢，辽宁昌图局地是出现了冰雹的。今天啊，东北还有华北北部这一带仍然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降雨，黑龙江还有辽宁以及河北的部分地方呢，是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到了明天呢，东北还有华北的很多地方雨势会明显的发展加强，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呢，是在继续的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呢，辽宁的

0: 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另外呢，在华北的东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一些地方还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呢，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强对流的时段啊，就尽量不要外出了，关好门窗，并提前的移出阳台的杂物，以免发生高空坠物。那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呢，东北很多地方啊，未来几天气温就会一路下滑了，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跌到不足20度的水平。城市当中呢，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还会有32度，明天这里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23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五月至十二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十五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同时集中发布就业信息，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搜集力度，组织动员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发布用人需求，明确招聘条件和招聘人数，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设置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求职提供精准的岗位匹配推送服务。此外，积极动员高校毕业生参与国聘行动推出的线上线下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发布典型案例，通报广东肇庆市、潮州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水产养殖废弃物无序堆放、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督察组认为，肇庆市、潮州市对固体废物管理和处置重视不够，屡

0: 时不到位，日常监管不力，非法倾倒填埋问题突出，督查组将按要求做好后续督查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日自美国方面获悉，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当地时间6月2日，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方面称，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方面称，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10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袭击基辅等地。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本累计报告麻疹病例达511例，是去年同时期的近4倍。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称，麻疹传染力极强，没有免疫的人如果暴露于病毒，超过90%会发病，病情严重者会出现肺炎、脑炎等症状。此刻提示，公安部日前公布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警方提醒，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途经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当地时间1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动态，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伊朗方面的动态。
2: 过去一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方面是连续发出了立场强硬的信息。先是有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呢，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

0: 国防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的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了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那可以看到呢，无论是在态度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子君，
1: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对美伊和谈的前景并不悲观，那么美方都有哪些表态呢？
0: 的确呢，美方目前似乎应该是并不认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破裂了。一号的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天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是呢，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在特朗普看来，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而他呢，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那么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且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呢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有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那目前的信息就是这样。子君，
1: 好的，张小璇。
2: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都快乐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许多儿童却仍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11岁的穆赫塔迪便是其中之一。持续2年多的战火改变了他的成长轨迹，而1年多以前父亲和哥哥的离世，更让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提前长大。
1: 儿童节的这天，他最大的心愿不是要玩具和礼物，而是能够重新回到课堂，回到朋友身边，重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报道。
3: 清晨，在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11岁的穆赫塔迪贾鲁早早醒来，简单洗漱后，他便拎着水桶来到营地附近的一处取水点排队打水。在加沙，储备生活用水是每个家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穆赫塔迪开启一天的方式。返回帐篷的路上，穆赫塔迪神情严肃，步履匆匆，因为他正默默盘算着今天还要跑多少趟才能满足一家人的用水需求。
4: 我每天还要给种植的蔬菜浇水，所以总是特别疲惫，手也经常疼。每当运水车来到营地，我都会跑去接水。我把水运回来后，还要给厕所和洗衣服准备水，有时候我得来回跑2-3趟。
3: 穆赫塔迪曾拥有一个平凡而快乐的童年，每逢周末，父亲都会带他到海边的游乐场玩耍。节日来临前，一家人还会悄悄为彼此准备礼物，期待着在节日当天分享惊喜与喜悦。然而，2年多前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打破了这份平静，而1年多前的一场空袭更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那一天，穆赫塔迪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4: 1年前，我的父亲和哥哥去世后，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我必须承担起照顾妈妈、姐姐和妹妹的责任。我的姐姐16岁，小妹妹7岁。
3: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5: 穆赫塔迪虽然只有11岁，但我们都称他为家里的男人。”
3: 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事小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垃圾是否需要清理，居住的帐篷是否牢固，生活用品是否已经耗尽等等。由于加沙长期电力短缺，就连给手机充电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也变成了一件耗时耗力的麻烦事。穆赫塔迪说，
4: 现在我们家有3部手机，每天都要拿去充电，每天光充电就需要花费3到6新谢克尔， 我们每隔半小时就要去充电点看看手机充好了没有，有时候没有电，我们只能一直等到发电机启动，手机充好后我还得再跑去取回来交给妈妈，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买流量，好让家里能够上网。如今所有事情都变成了排队买大饼，排队给手机充电，排队。战争以前我们唯一知道的队伍就是学校里的队伍。
3: 偶尔闲下来，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这些关于未来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遥不可及。
4: 那时候我们过得很快乐，可现在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沙土和废墟，我们生活在帐篷里，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
3: 穆赫塔迪的遭遇并非个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给当地儿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数据显示，已有超过6.4万名儿童死伤，大量住宅、医院和学校遭到毁坏，许多家庭因此失去了安全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超过5.6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大规模流离失所、营养不良以及长期心理创伤正在深刻影响着加沙儿童成长的方方面面。面对镜头，穆赫塔迪说出了他的儿童节愿望。
4: 我们真希望回到从前，可以安心学习，快乐生活。我们的生活和外面的孩子完全不同，他们享受生活，而我们却在艰难度日。
3: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5: 我祈求上天让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那些有良知和有爱心的人听见，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能够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近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该国5月3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提出质疑，称他不接受已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1: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获得43.62%的选票，位居第一。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以41.13%的得票率排名第二。
0: 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此番质疑会对第二轮投票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帖文中说，所谓的初步计票结果不具备法律效力。他指出，计票算法本应在选举期间保持锁定，却被违规修改了3次，系统还多出80万个不在官方普查名单中的身份证号，相当于存在2份不同的选民名单。此外，部分受到质疑的投票站数据表明，有数10万张选票是在没有实际投票人的情况下被非法加入系统的。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也就是说，佩特罗并不参加本届大选。那么现任总统在不参选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公开质疑初步计票结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作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佩特罗此番表态更多体现出他对左翼阵营大选前景的担忧。
3: 作为左翼阵营的一个领导人，他可以有这样的质疑，但他的这种效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因为根据哥伦比亚宪法，哥伦比亚的这个总统计票经过2轮，最终的还是要通过哥伦比亚的选举委员会发布正式的这个计票结果，所以当前的初步计票结果其实它并不具有最终的这种法律效果。所以总统的佩特罗的这种质疑，我觉得更多的是对选结果的一个担心。因为此次在投票的这种初步结果中，明显看出极右翼的这个候选人获得了超出民调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这对于左翼阵营来讲，可能会有对选票舞弊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和焦虑。
2: 首轮初步计票里，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票数领跑。他本职是律师，过往没有公职从政经验，是标准的政坛素人。一名政坛新人为何能在首轮投票中脱颖而出？孙延峰解读：
3: 哥伦比亚其实这2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治安恶化和经济发展的这种动力不足，增速有限。而阿维雷多呢，他作为一个极右翼的候选人，提出了很多类似于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纲领，特别是在所谓的打击犯罪、打击腐败等这些民众最关心的领域，都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吸引了很多对当前不满的这些选民的这种支持。所以今年以来，他的这种支持率或他的关注度在极大的这种上升，背后反映的就是在哥伦比亚的这种政坛或者在民间对当前的这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治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充分的解决，民众所产生这种焦虑不满。
2: 按照哥伦比亚大选规则，首轮候选人都没有得票过半的话，前2名将进入2轮对决。第二轮决胜投票将在6月21号举办，届时2位左翼及右翼候选人将展开正面对决，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在孙延峰看来，这种尖锐的左右对立并非哥伦比亚独有，而是当前整个拉美地区普遍出现的政治趋势。
3: 从目前看，这种左右翼之间的这种分歧和他们的这种裂痕是非常大的，这也反映了就哥伦比亚政治生态的这种极化、这种极端对立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哥伦比亚，我们看到在今年还要举行的像在秘鲁还有巴西，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相似，都是左右翼候选人之间这种强烈的这种对立。这种局面在拉美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背后我们觉得是有几层原因。第一个是拉美的当前都很多国家或者都普遍面临着这种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但是在社会治安解决安全问题上其实都没有一个更好解决方法，所以民众都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诉求。还有一个是美国因素，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在拉美强力的这种推行扶持右翼打击左翼，就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 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这种政治激化。
0: 昨天，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首批来自秘鲁的32箱共325件马丘比丘文物珍品顺利通关进入展馆，经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官员完成现场验核以后，开始争分夺秒的布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屈涵、白庭俊发回的报道。
2: 据上海博物馆介绍，大展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将全景呈现玛雅、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将于今年7月9日至明年11月14日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让观众从容步入这场文明盛典。当天进馆的325件秘鲁文物将在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分展厅中展出，其中有116件为首次离开秘鲁。作为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安第斯文明主题展览，本展同时也是该文明在秘鲁境外巡展中金银类藏品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展览内容不仅展现了安第斯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演进，更深刻诠释了其独特的宇宙观。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区外方工作人员埃德·雷斯克·纳吉·梅尔塔赫：
4: 本次展览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展品汇聚于此，就是希望让中国民众更深入地了解秘鲁艺术以及这些器物是如何反映古代秘鲁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因为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印记。
2: 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货值高，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品类，且叠加了多种入境运输模式和不同展后流向需求。考虑到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复杂性，上海海关在风险评估可控的前提下，定制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确保入境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文物展品顺利运往上博，并为后续展览的正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海关持续探索构建全程协同、无缝衔接的通关服务体系。今年前5个月，上海海关共监管国际性展会40场次，进境展览品金额近1亿美元。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
5: 此次展览规模空前，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

0: 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将努力通过专业的监管服务，为美洲文化珍宝顺利进境铺就一条安全便捷的绿色通道。
1: 据澳大利亚媒体6月1号报道，5月份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增长出现走弱势头，多地房价出现停滞，为2025年1月份以来首次。特别是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房价在5月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来听总台驻悉尼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2: 据澳大利亚权威房产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核心城市房价率先承压回落。五月份，第一大城市悉尼的房价环比下跌0.9%，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下跌0.8%，首都堪培拉也小幅下跌0.2%。伴随价格回落，市场交易热度也同步降温。过去三个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2%，较五年平均水平则下降了4.1%。其中，悉尼、墨尔本的下滑最为严重，房屋销量同比分别大幅回落17%和14%，市场的观望氛围持续加重。与此同时，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和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则出现了月度上涨了1.5%，分别将房产中位数提升至略高于105万澳元和63万澳元。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和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的房价也有所上涨，但涨幅较小，均不足1%。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多重的利空因素是导致本轮楼市降温的核心原因。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今年内已三次加息，现金利率上调至4.35%，大幅增加了居民的借贷成本。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计划调整房产税相关政策，直接冲击房产投资市场。持续走高的利率、低迷的市场信心、疲软的购买力，以及政府拟推行的房产税改革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市场对经济下行担忧加剧。业内机构普遍预判，未来一年内，澳大利亚的房价将持续下行态势。
3: 海洋服务站，
4: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5: 你好，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海况。那主要来关注一下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呢，那么今天下午呢还是会对我国东南部近海沿岸带来一定影响的。那预计今天白天时间呢，在东海东部是有4到7米的巨到狂浪区，东海西部是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那今天的国家海预报台是继续针对以上近海沿岸发布了海浪的黄色警报。那近岸城市海域中，白天时间在宁波台州海域有2.3米左右的中浪，温州海域浪高在2米左右，宁德海域浪高是1.7米，福州海域浪高1.4米。那预计呢，蔷薇将会转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对我国近海的影响明天将会进入消散。而在台风外围影响下，今天白天时间在黄海南部也会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是1.3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3.2米的中到大浪区。那提醒白天时间呢，在以上东南近海沿岸都要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今天会维持平稳海况，其中渤海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黄海北部是1米以下的轻浪，台湾海峡南海的中部是1.3到2米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5到1.8米的中浪，南海的北部是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的中部是2米以下的中浪。那近岸城市海域中，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上海以及南部的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今天都是轻浪为主，适宜滨海活动。预计明天开始呢，南海南部会有新的浪区发展，并且会在后续北上影响到台湾海峡和东海的海警，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它的后续发展状态。好的，一鹏海关就是这样。
4: 好的。
6: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一晃又

0: 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扎波罗热地区、哈尔科夫市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以及波尔塔瓦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苏梅州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已经达成，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当地时间6月2日凌晨，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响起空袭警报，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称，从6月1日18点开始，截至目前，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7枚 KH-101巡航导弹、5枚口径巡航导弹。据称，其中40枚导弹和602架无人机已被击落或摧毁。据乌克兰方面称，乌克兰全国各地38处地点遭袭，基辅是俄军本轮袭击主要目标。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10人死亡，约10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当地时间6月2日，日本政府敲定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的整体内容。

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日本政府计划于3号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该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预计将于5号获批。当地时间6月1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肯定会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在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这一决定作出回应，具体反制措施将另行公布。近日，罗马尼亚称有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造成2人受伤。罗马尼亚随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计划在数周内大幅压缩在非洲地区签证业务，可处理签证业务的美使领馆数量将从近50个压缩至20个。消息称，此举是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审核，并打击持临时签证入境后逾期滞留美国的情况。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5点至明天2点，北京大部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受雷雨影响，预计今天15点至明天2点，北京将出现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减肥这个词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算得上是个热词了，很多人都想减肥。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而以替尔伯肽等为代表的所谓减肥针就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广为流传。
0: 然而在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诱人叙事背后，现实却并不像广告里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的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肽。
3: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替尔伯肽，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2: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3: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2: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3: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2: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肽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4: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5: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
6: 你雷太就会瘦一点。
5: 但是一款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它的体重会恢复。
1: 听起来无论是出于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后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0: 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 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1: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2: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1: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2: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1: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2: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1: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7: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群体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于是也就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营销套路。比如担心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网上立即有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帮你，不但向你推荐特效药品，还耐心地指导如何长期用药。
8: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办案的检察官，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7: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9: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7: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0: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7: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10: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执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7: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

0: 高售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五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2: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3: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2: 近日，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误入快车道，并且逆向骑行，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安全隐患重重。交警发现以后，迅速采取空地联动的措施，紧急处置，化解了险情。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13: 红军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14: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5: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警情这个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14: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16: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我告诉你，我那个你走错路了，对吧？走错路了。
15: 这个位置就是刚

0: 时我们发现这个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1: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0: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轮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1: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统一着装，持证出行，名校打卡拍照，展馆走马观花，全程低头玩手机，行程结束一纸证书交差，这不是普通旅游，而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研学现状。据中国旅游协会研学旅行分会预测，2026年国内研学市场规模将达2422亿元，同比增长21.1%，千亿赛道持续扩容。但市场火热的背后，还有不少家长的吐槽与失望。综合2025年全国12315平台研学消费投诉舆情汇总显示，价格乱象、虚假宣传、游而不学位居研学投诉前三。自2025年底至今，多地密集出台监管细则，严控收费乱象，杜绝违规加价，严禁学校强制组织，层层补齐地方监管短板。国家级配套新规同步落地，筑牢行业规范底线。全国统一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实行，强制公示课程时长、师资资质、收费明细、退费标准，抹平消费信息差。人社部2026版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设立职业化准入门槛，终结行业无证上岗、专业缺失的粗放乱象，推动千亿研学市场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转型阶段。研学本不是新鲜产物，追溯历史，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讲学，司马迁遍历山河编撰史书，这就是古人最朴素的研学，核心讲究边走边学，知行合一。2016年研学被纳入中小学学习体系后，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相关企业超3万家，市场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可体量越做越大，初心却渐渐走偏，游大于学，漫天溢价，乱象频出。我们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今的研学乱象本质是典型的市场三重失灵。首先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研学机构手握课程师资安全的全部信息，家长只能靠宣传海报判断好坏，有商家把普通旅游线路贴上研学标签，价格直接翻番，用最低的成本包装出最高的溢价。其次是焦虑催生价格泡沫，在大环境下，别人家孩子都参加，自家不能落后的想法很常见，也就是说需求失去弹性，他是做课程配专业老师的机构，因为成本高反而没价格优势，主打营销套路的商家低成本赚快钱，行业慢慢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此外，准入门槛低，监管衔接难，研学横跨教育、文旅、市场监管多个领域，过去缺少统一标准，资质、收费、课程都没有明确约束，大量从业者扎堆入场，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同质化，让市场陷入重营销、轻内容、重定价、轻服务的怪圈，最终导致研学服务品质持续缩水，行业口碑不断滑坡。本轮密集落地的监管新规是行业破局的关键。从经济学维度来看，研学市场的突围路径清晰，以统一行业标准消除信息差，让家长付费透明，消费安心，同时采用分层发展，理顺供需逻辑，政府筑牢普惠性研学的公益根基，市场聚焦各色化、精品化，赛道深耕，实现公益属性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平衡，行业更要彻底跳出营销套路的竞争怪圈，回归核心赛道，以优质课程、实景体验和育人价值立足市场。从古时候的周游游学到如今的行走课堂，研学的内核始终是知行合一。 相信随着各项新规落地生根，这场行业洗牌终将让研学变回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课堂。
4: 股市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6: 主持人你好，今天市场是指数红盘，板块分化，到收盘，上证综指涨17点，涨幅0.43%，收在7075点；深成指上涨250点，涨幅1.63%，收在15591点；创业板指涨2.66%，收在4055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1.62%和1.1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7930亿，其中上海市场12810亿，深圳市场15120亿。涨跌比上海661家涨，比1651家下跌；深圳市场758家上涨，比2110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盐建、贵金属，涨幅超过3%；小金属、通信设备、金属生产料、工业金属等涨2%左右。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4%；游戏、文化、传媒、养殖业、饮料制造、化药等板块跌幅多在-2%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5: 好的，王小亮。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北京时间15: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本次专项行动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服务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书香社会建设，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专项行动将突出查办案件，欢迎广大网民积极投诉举报，提供侵权盗版案件线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严格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国家认监委修订发布《电动自行车、童车类产品、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试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今天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指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意见指出，完善期货与衍生品风险管理工具。意见还指出，畅通资产管理境内外配置渠道。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二号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当地时间

6月1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日获悉，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经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此刻提示，6月5号前后，南海北部至台湾东部海域将可能有一个热带低压系统生成，台湾及华南东部沿海届时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我是主持人子君。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影迷朋友值得期待。
0: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的影视热度。那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3: 红军必须转移作战地区。
2: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4: 大兵澎湖，转后转战。
2: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5: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2: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6: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大战将临。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

0: 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2: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3: 六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良好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都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你认真的吗？
5: 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6: I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0: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6: The weather.
0: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7: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8: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9: 一把马扎、3俩好友、几根冰棍、一场露天电影，这可能是许多有点年纪的人都有的美好的记忆。如今这份久违的快乐重回河北石家庄。从上周末起到10月7号，石家庄举行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家门口的免费露天电影藏着怎样的怀旧与惊喜。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林岩。
10: 傍晚时分，各放映点早早热闹起来，工作人员提前调试好设备，幕布在晚风中微微舒展， 不少市民携家人邀邻里赶来，夜色晚风光影交织，氛围感十足。
4: 小时候就是大街上啊都看这个，特别亲切。
11: 我小时候就喜欢看。
8: 那您今年多大了？
11: 70，
8: 就找到了以前
11: 有那个感觉。
12: 就有那种我爸小时候的感觉。我小时候我没这么看过，老听我爸提起，这种村头一放电影都过去，人挤人，
13: 这种幸福感还是挺高的。跟自己的好朋友亲人，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挺惬意挺舒服的。
10: 本次观影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放映时段为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石家庄市内四个区分别设立放映点，为适配不同年龄层的观影需求，主办方还精挑细选众多口碑佳、观赏性强的优秀影片。首批影片涵盖亲情、励志、动画、现实等多种题材类型。主办方负责人王朝峰介绍，为了区别单一的传统放映模式，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了电影加融合业态模式。
14: 后续放映活动将持续走进市级夜市、旅游景点、商业街区，把露天观影以非遗展示、文旅休闲、特色市集、风味美食等本土特色元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场景化的夜间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接地气、更具人气，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夏日光影魅力。
1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6: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7: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9: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3: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的这些炫酷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9: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负担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20: 白帝收到。
19: 白帝折返，鸾鸟续缘。
21: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22: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 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21: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22: 美国的 F-22 F-35 中国的歼-20 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卫星
0: 流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今年5月1号开始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今天向媒体通报，一个月来北京电动自行车骑乘者的头盔佩戴率明显提高，已经超过90%，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对于高温的夏季，头盔怎么戴能戴得舒适一些，交警也给出了很多建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北京非机动车新规实施满月，五月份非机动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也带动今年前5个月数据的整体降幅。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1次至2人死亡的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到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当中最高。
3: 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人死亡的事故，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起到了保护作用而幸免于难。特别是5月1日条例实施以来，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其中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5人，减少的比例分别占今年以来非机动车交通亡人数减少总量的70.8%和62.5%，下降非常明显。
2: 在新规推动下，刚刚过去的5月，北京的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普遍加强了戴头盔的意识。
3: 据统计，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

0: 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的佩戴率已达到95%以上。
1: 不过五月份北京仍然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发生，公安交管部门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的骑行人当中，头盔佩戴率只有 38.2%， 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比较突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等单方事故频发，其中80%的骑行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透露，下一步将在保持检查头盔佩戴情况的同时，将工作重点从事故后降低伤害程度的头盔保护向整治易引发事故的重点违法行为转型，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涉牌涉证等重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管理措施，全面提升非机动车出行群体交通安全意识。五月底，北京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5摄氏度，有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抱怨戴头盔太闷热。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提醒骑乘者把安全放在首位，也建议可以佩戴比较轻便透气的半盔，选择吸热少的浅色头盔，还可以使用吸汗的头盔内衬，并时常清洗。头盔要扣好系带才算规范佩戴，但可以保持适当的松紧度。
2: 我们的系带也不是说要系得非常紧才能安全，我们系好了之后能够伸进1至2指，这是既安全又舒适的一个方式。
1: 进入夏季，骑摩托车上路的人也增多，五月以来北京已经接连发生多起两轮摩托车亡人事故，同比上升明显。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摩托车骑行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控车速，依法通行。对于有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北京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徐永辉表示，悬挂非机动车号牌不能改变电动摩托车的机动车属性。
3: 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扣留车辆，处200元罚款，记9分。如果其未取得相应的机动车准驾资格，对其无证驾驶或者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
1: 非机动车新规和它带来的变化在北京广受关注。5月1号以来，北京12345热线关于非机动车管理的相关派单环比上升 2.6%， 同比上升 59.9%。60%以上的派单建议加强对闯红灯、骑车未佩戴头盔、逆行等非机动车违法的整治。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认为，这表明群众对非机动车治理工作关注度明显提升，并表示支持。
0: 我们在加强各项治理工作的同时，加强民意诉求的办理，对明显上升的政策咨询类、注册登记类诉求及时答复，回访满意率不断提升，对全体市民群众的理解、支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衷心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持之以恒，支持配合首都非机动车的治理工作。
4: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5: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防汛高频词，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防汛水位又是怎么来划分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

0: 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今年以来，珠江流域洪旱并存，遭遇13次强降雨过程，局地极端降雨频发。同时，广西遭遇连续地震灾害，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压力倍增。
3: 此外，海南发生严重气象干旱，1到3月份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资料以来最少，局地发生严重春旱。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做出了哪些研判分析和准备工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慧婷的报道。
4: 自6月1号起，珠江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委预测，今年6月至8月主汛期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其中中东部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偏多20%至50%。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5: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涵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4: 今年4月1号入汛以来，珠江流域遭遇了多场强降雨过程，目前江河底水已经普遍偏高，土壤也接近饱和，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进一步加大。珠江流域拥有10000多座水库，点多面广，大部分建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多为土石坝结构。广西前期遭遇2次5.2级地震，虽然没有发现震损水库，但如果后期降雨叠加，工程安全度汛风险增加。如果发生流域性洪水，将对中下游造成巨大防洪压力，水库联合调度面临严峻考验。今年以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已经从多个方面做好防汛备汛准备。珠江委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5: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摧毁修复，在去年我们在防洪应用中受到损毁的修复，目前也基本全部恢复了防洪功能。我们还是修订完善了流域的洪水调度方案，包括还有超标洪水的应对方案，也修订了我们国家蓄洪区在珠江的爬江蓄洪区的运用方案。同时呢，在前期我们科学调度流域的水库啊，进行消落调度，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4: 去年在防御豫江的洪水过程中，南宁江北防洪堤出现险情。去年汛后，广西及时开展了水毁堤防的应急修复。据悉，在今年5月份，整个南宁江北防洪堤已经修复，已具备防洪标准，恢复防洪功能。另外，今年水利部汛前批复涵江洪水调度方案，依据福建棉花滩水库为核心的水库群联合调度，依法科学精准防御涵江洪水，保障闽粤两省沿线重点区域安全。当前，珠江委已经建立732条重点中小河流、388座并险水库风险台账，迭代升级珠江四域平台，开展全链条综合演练，做好迎战流域各种风险的准备。珠江委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5: 按照水利部的部署要求，我们是当前已经全面进入了主汛期的工作状态，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无受冲击的4步目标。我们是加强雨水型的监测预报预警，特别是强化我们夜间的监测预警，突出呢做好我们山洪灾害、中小河流这些风险比较高的防御工作，同时呢科学实施流域水工程的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确保流域的防洪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近日，湖北恩施州恩施市一社区突发滑坡险情，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了45分钟，128人零伤亡， 那当地是如何做到教科

0: 出事的避险的。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的报道。
1: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武阳坝街道官坡社区

0: 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1: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2: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1: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0: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再看看。
1: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3: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1: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4: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值班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挥报道，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恩施市民许建华，
5: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1: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6: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7: 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男足国家队近日在上海集结，经过昨天和今天连续2天的训练后，将于明天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随后再回到国内迎战泰国队。目前国足备战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曾侃。你好曾侃，从这2天的训练观察来看，目前中国男足球队的状态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主播你好，我现在呢刚刚到达中国队本次上海集训的训练场地浦东足球场的外场，稍后过一会儿的5点钟呢，今天的训练课就要开始了。昨天下午其实是球队来到上海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场地触球训练，那考虑到中超联赛上半程的这2天才刚刚结束，那昨天训练开始前的身体恢复和激活环节啊是比平时更久的。全队呢是在热身后展开专项训练，而朱晨杰和吴磊则是在体能师的带领下呢单独跑圈。那这一次的集训的名单大家非常关注，戴伟俊、吴磊、蒋光泰这些因为伤病阔别许久的熟面孔回到了队里边了。那训练开始之前呢，主教练邵佳一还为他们安排了特别的欢迎仪式，他是搂着吴磊开玩笑说这是最老的小球员。吴磊呢已经为国家队出战99场了，他呢有望在这2场热身赛当中迎来自己的国家队百场里程碑。那相比于3月的集训啊，国家队这次集训的人员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有多达10人进行了调整。那年轻球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队的守门员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的球员入选。现场的训练氛围呢轻松活跃。不过邵佳一之前呢曾经多次表示过，在队里边没有老队员和年轻球员的区分，他最看重的就是状态。那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是在中超联赛上半程里边出场时间稳定表现突出的。不过我个人很关心的这个边后卫这个位置，因为成都荣城队的胡和涛因为伤病呢没能入选，所以无论左边路还是右边路，边后卫位置上的人员考察它肯定会是本期集训的重点，所以边路的攻防战术有什么样的展现是我个人在接下来2场热身赛当中呢特别期待的。 那上一期集训和热身赛当中，国家队所呈现出的压迫还有快速转换的打法，

0: 也需要在这一次集训当中呢去进一步的强化。明天国家队将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五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队，然后回到国内，九号是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那这两场比赛呢也将是本次集训的重点，尤其是主场迎战泰国队。那大家都很期待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之后啊，真正的本土的主场的首秀。而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可能还会为吴磊举办100场国家队的纪念仪式。国家队也将通过这两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的亚洲杯来去磨合阵容，同时还得力争2连胜，争取更多的国际排名积分。邵佳一指导麾下的这支国家队，他的阵容与战术打法也会越来越清晰。
1: 好的，孙凯。
2: 直通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你好，焦莹，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3: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毛宁在记者会上说，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他说呢，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呢，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那此外呢，据报道，菲律宾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威胁。那么对此呢，毛宁表示，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言六论，是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毛宁说，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认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2: 好的，焦莹。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韩雪、刘婷婷，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演习的最高境界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6: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菲律宾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言论，毛宁表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当地时间6月2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通报，俄罗斯于当日凌晨对乌克兰发动联合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100余人受伤，多座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根据通报，本次袭击中，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三座城市受损最为严重。基辅全市共有29处区域遭袭击波及，目前大部分火情已经被控制，仍有5个区的6处现场在持续开展处置工作。此次袭击造成基辅4人死亡，60余名居民受伤就医，伤者中包括一名遭弹片划伤的3岁儿童。当地时间6月2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过去几天内，以军在加沙地带实施多次打击行动，打死5名被以方认定为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人员。以军称，相关人员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成员。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月2日，据英国方面消息，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悉，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6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6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对此消息，美国国防部及北约均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6月2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2025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但后来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加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原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此刻提示，在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后食用，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炒饭中。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食物一次最好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放置，尽量不食用隔夜食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啊，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而车辆百公里的电耗下降了大约2%。
1: 另外啊，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呀，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临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8.2%，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占据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欢迎随时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走向全球餐桌。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

0: 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来听报道。
4: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5: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4: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6: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4: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7: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4: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8: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4: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9: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卫青、胡向春的报道。
11: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12: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3: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12: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14: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大爷？我告诉你，在那边你走错路了。
13: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12: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3: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12: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 1.2 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2026中国抹茶大

0: 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0: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2: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3: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4: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短，产品附加值低。
0: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4: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6: 采明油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7: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

0: 产值达到80亿元。同仁是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0,000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一号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12: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以色列现在也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得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11: 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黎以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5月31日，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阐明有关立场。毛宁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竟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原则上，每个街道办好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美国白宫当地时间6月1日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根据该文件，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25%下调至15%。调整后的关税措施将从8号开始实施，但从2028年1月1日开始将恢复适用

0: 现行关税税率。据英国媒体6月1日报道，相关文件显示，欧盟计划针对关键政府公共采购项目中的云计算服务出台严苛准入标准。此举或将把亚马逊、微软与谷歌三大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相关项目之外。据报道，该提案是欧盟委员会《云计算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组成内容。该提案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欧盟对美国科技产品的依赖，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此刻提示，当地时间6月1日，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的斯卡格拉克海峡约600米深处发现了一艘沉船，并从中打捞出了包括珍贵中国瓷器在内的一批文物。挪威方面称，这一发现为了解海事历史提供了独特的信息。部分打捞出的文物将于6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电影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看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2: 还会聚焦减肥神药走红网络，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有哪些风险？
1: 锋线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1: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5: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4: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6: 发兵澎湖，转好转战。
4: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7: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4: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8: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4: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

0: 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2: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3: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你认真的吗？
5: 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6: I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0: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6: The weather.
0: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7: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8: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儿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
3: 嗯，
10: 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就是咱们说的像替尔伯泰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
3: 然而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一针瘦10斤真的适合所有

0: 人嘛。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2: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1: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3: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4: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
5: 你雷太就会瘦一点，
4: 但是一团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它的体重会恢复。
6: 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
1: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伯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7: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泰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7: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 健康检

0: 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
1: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准妈妈哈，也就是我们的孕妇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户外活动呢减少了，在家里头时间呢无形当中长了，在家里头待的时间一长，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切身体会，就是嘴会不停地在动，吃点这个吃点那个，无形中呢就增加了热量的摄入，运动量减少，热量摄入增加。那么作为我们的特殊人群准妈妈们，到底应该如何在家中监控好自己的血糖？那一旦出现哪些波动，我们是一定要去医院进行及时就诊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美中颐和妇儿医院亚运村院区的产科主任张素云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嗯，张主任，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想请您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孕妇朋友一些实际的建议，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孕妇的这个产检时间呢进行了延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关于一些指标上的疑问，或者是在家里的一些日常监护有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呢，大家呢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会请张素云张主任呢给大家一些答疑。那么，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想请张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我刚才说运动量减少了，尤其是户外的运动，那同时呢，在家中待的时间一长，摄入就会多，所以呢，对于孕妇来说，监控自己的血糖就很重要。那么监控好自己的血糖，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应该做到些什么？
1: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孕妇朋友们，现在呢知识水平都提高了，网上学习的能力也提高了，所以在监测血糖、预防血糖方面做的还是很好的。我们这次呢节目呢，主要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孕妇的话呢，不管有没有糖尿病，在你12周。建档的时候，医生要给你测一下化验，你的空腹血糖正常不正常，那就是了解你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将来有糖尿病的。如果家族中有高血压糖尿病了，12周开始咱们就开始预防。所以咱们一直是老生常谈，孕妇朋友们少量多餐，比方说我们吃饭，正常人一天吃3顿饭，孕妇朋友们建议3顿正餐给家人吃，给平时比，就一个90%、80%就得了，不让吃饱。
0: 就是摄入量每一餐反而要减少一些，但是整体的度数可以增加。
1: 对了，正餐呢不吃饱呢，上午10点、下午3点以及睡觉前，可以把你没有吃的热量再加上10%到20%。那总量呢，给不怀孕期相比，看你处在不同的孕周，比方说0到12周之间，给平时不怀孕比差不多就行，不用特意增加。
0: 这是在12周到28周。
1: 对了，0到12周可以不增加。有的孕妈妈因为吐的严重呢，她可能瘦2斤，要记得补液补水，喝的粥类清淡饮食，不让她过度脱水，就不用害怕。而12周到28周呢，叫孕中期，是孕妈妈最幸福的时光。
0: 对，
1: 散步活动活动也是允许的。这样吃饭呢，比平时多10%的热量就行了。
0: 就是也不用特别多。
1: 对，不用特别多。28周到40周呢，根据个人的体重以及身高，孕妇朋友们在医生会给你一个建议。说你是整个你长25斤左右啊，胖胖乎乎的说孕期长20斤左右，先瘦的人就是说，那长30斤也行，总之平均长25斤左右，这时候你就可以衡量了，我前28周长了多少斤，后面还有12周，我每周能长0.5斤到1斤，适当的活动活动，那你的体重指数呢，给平时比也是。增加10%到15%的热量就行，不用过多。
0: 所以刚刚呢，
1: 对我们，
0: 对张主任用这个整个的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我们的准妈妈们应该把握的一些热量摄入的原则，给了大家一些具体的指标。
1: 对，那我们 在24周之前呢，已经让大家学会少量多餐了，关键还有一个花样品种丰富。
0: 怎么做到
1: 花样品种丰富？咱们的孕妈妈呢？孕妈妈在早孕期呢，我们要早孕反应没有的话呢，是每天可以有鸡蛋、牛奶、瘦肉类，这是肉类的一个饮食。一般的话，牛奶1到2杯，鸡蛋1到2个，肉类50克到100克，是那个做成熟的50到100克，就是一个大概的值。那克数你怎么称啊？那你也可以自己的拳头，那就是一拳头肉，就是100克多一点了，所以半拳头到一拳头肉。
0: 那其实没多少。
1: 对，所以呢，孕早期是这样的。然后主食类呢，早中晚呢是50克的干米干面做成的主食，比方说早晨半个馒头，中午1平碗米饭，晚上1平碗米饭。如果吃面条，大碗面，就盛3/4碗，放肉放菜一碗就行了，也是不让吃那么饱。
0: 到了孕晚期，
1: 那我们孕晚期的话呢，我们就让他呢吃饭呢可以比平时，早期和中期稍稍增加了5%。这时候要加运动量了，因为34周以后呢，宝宝如果早产啊，他的存活率在北京城是100%。36周早产呢，给正常孩子一样，能吃奶，能正常生活，他连儿科也不用住了。所以呢，我们在30周做完 B 超，宝宝大小合适，32周适当活动，34周以后要加点运动量。
0: 其实说到这里
1: 了，然后，
0: 您请讲，您请讲
1: 啊啊。如果是孕期有糖尿病的妈妈呢，所以我们说你在家里头监测好血糖，空腹的话呢最好让它小于5.3，餐后2小时呢小于6.7，偶尔高一次不要紧的，只要你的体重增长每周长0.5斤到1斤，宝宝30周 B 超大小合适，不用那么紧张。
0: 所以其实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特别想请主任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哈，比如说从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哪些饮食习惯，或者是哪些孕妈妈经常爱吃的常吃的一些东西，它是属于升糖指数特别高，或者说不建议孕妈妈经常摄入的。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就是在我整个孕期的时候，您当时提醒了我一个，就是鲜榨果汁儿。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喝鲜榨果汁，认为你想我一天吃一个苹果好像想不起来，但是我一榨果汁榨出来2个苹果，哎，一杯一喝，很省事儿，很省心。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去那儿检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就是血糖波动。当时您在询问我的时候，饮食史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就是鲜榨果汁的问题。
1: 对了，就是我们的鲜榨果汁，你要是一喝喝一杯，你呢好吸收，血糖峰就高了，尿里头也查出来有葡萄糖了。所以我们的鲜榨果汁一天呢一次呢，也就100到150毫升，别超过200毫升。
0: 就是喝鲜榨果汁是没问题的，对吧？但是呢，量一定要控制。
1: 对，可以吃，量要控制，或者分两次喝，效果更好。
0: 然后
1: 呢，粥类呢是营养很丰富，大家都家里人说我给你熬好粥了，花样很多，放了很多营养的东西，你快喝2-3大碗吧。不用，每次就喝一小碗，因为他一喝一吸收，噌，血糖就高了。那个有糖尿病的人呢是慎喝，或者喝的时候呢半碗不让，还是半小碗不让多喝。
0: 也就是说粥类的这种越精细的东西升糖指数是越高的，对吧？
1: 对，但是它的糖的总含量不一定高，你要喝完了一小时咕噜咕噜就饿了，又饿了，不顶用了。所以我们主张孕妈妈有糖尿病的人要吃蛋白质饮食占到30%到35%的热量，意思是我顶饿。比方说鸡蛋类、瘦肉类，这样顶饿。而牛奶和豆浆呢，吃了以后呢，让你有个保障感，血糖反而长得不是那么快。
0: 所以就是建议妈妈是应该多吃一些粗粮。
1: 粗粮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每天只吃一次粗粮。

0: 的，因为有的孕妈妈一听，那要喝我糖尿病了，我到处都是吃粗粮吧，粗粮太多以后呢，它有时候呢，相对营养不足也不行，所以我们粗粮是指粮豆类呀，小米类的，以及红薯类的、土豆类的，但是呢，就一次吃一顿就行，不用顿顿吃粗粮。
1: 这个跟我们很多朋友传统观念当中还不太一样，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比如说糖尿病的一些朋友，他可能认为，哎，我多吃粗粮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可能对于患有糖尿病的孕妈妈来说，因为补充营养更加重要一些，所以粗粮每天的摄入一顿就可以。
0: 对了，因为正常人不怀孕得了糖尿病，他吃粗粮不摄入那么多能量，他没关系，而孕妈妈呢，还是需要热量的摄入，比平时的不怀孕期要每天多150到300卡的热量的，所以我们的主食类还是要保证的。
1: 嗯，这是说到了主食类啊，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水果类呢？
0: 啊，另外的话，有的主食，咱们北方人爱吃的饺子啊、馅饼啊、
1: 面条，
0: 如果一吃，面条呀，孕妈妈一吃，哎，她的血糖就高，她糖尿病的人跟我特有经验，说我吃了15个饺子，血糖成8了。如果吃10个呢，就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说吃饺子吃馅饼可以，也是吃平时的2/3的量，不吃了，来几片肉，来一盘凉拌菜，哎，这样的话血糖就不高了，也让吃饺子，就是不让一下子吃多。
1: 好，这说到了
0: 水果的话
1: 呢，
0: 对，水果一天是指200克，这是国际上建议，咱们北京城的人呢基本上都得达到500克，所以呢200到500克，分上午吃半斤下午半斤，这样的话呢饭后吃水果后再溜达溜达，哎，不至于让他血糖更高，所以我也同意加水果，一般的话呢500克以内是允许的。
1: 零食坚果类的呢？
0: 坚果的话呢一天25克左右就行了，两人每日坚果一份，如果你吃这个坚果了一阵了，那你那个水果暂时不吃了，因为你的能量也算加宽了，所以水果就不加了。所以我下午的话呢可以加200克水果，或者是我加25克的坚果，来杯酸奶或者来两片饼干都行。
1: 其实说到了这个坚果哈，我们要多说两句，因为说这个孕妇多吃坚果，尤其是吃核桃啊什么的，对胎儿的大脑发育有好处。然后我就见过我身边有朋友吃核桃猛吃的，就是一顿能吃3-4个整的那种核桃。
0: 确实是坚果的，一顿不要超过3个，因为它毕竟有点油。这个核桃的油据说是不饱和脂肪酸油，对人们大脑发育确实是有好处，但是量也不让多。
1: 嗯，所以这个呢是
0: 只要你的体重增加合理，哎，这个就是达到标准了。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主任说到了体重增加合理呢，我们还给一些孕妈妈这个建议啊，说自己在家呢，那么可以自己在家量这个腹围呀，量一下这个到底怎么量啊？
0: 一般呢，平躺在床上让你的家人给你量的话，经过脐，因为孕妇有一个相当于肚脐嘛，经过肚脐这一周的腹围，就是我们大夫常量的腹围，而宫高呢，就是从阴囊那儿开始算起，到你肚子上最鼓，最高的部分，那叫宫高。
1: 这个是要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才是合理的呢？
0: 一般在20周之前不用认真量，因为个人胖瘦不一样，而腹围的增长呢，个人胖瘦也不一样。宫高呢，一般我们是这样，20周之后，你的宫高孕周加减3。就是正常，你比方说你20周宫高17或者宫高23都叫正常，但是呢就不能超得太多。要24周呢，你不要超过27周，下面不要超低于21周，这叫正常。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老师说了，说想问一下张主任，说我现在的怀孕是25周加三，之前糖筛没有去，想问一下，如果现在去的话，会不会来不及？还是说还可以再等等？
0: 我知道了。他说的糖筛是那个米字旁那个糖，不是糖是筛查的糖。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喝糖水的那个糖啊。
0: 没问题，那个24周到28周都能做，主要是看看他现在的身高体重， 不胖不

0: 泡的，体重每周长半斤到一斤的，晚点做没受影响。如果他的爸爸妈妈有高血压、糖尿病，孕期体重现在25周了，已经长了，15斤以上的人，你必须尽快到医院做这个检查。
1: 嗯，所以还是要看看他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对吧？
0: 对了，24到28周都行。发现糖尿病不是医生的目的，医生的目的让你发现糖尿病，有所警觉，吃饭的习惯保持少量多餐，适当活动。一般的孕妈妈反而把孩子控制到6到7斤，非常正常。
1: 再来看一下886，然后呢说想问一下主任，说我媳妇儿呢现在是怀孕不到12周的时间，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两天老是觉得肚子疼，但是躺下之后就会舒服很多，一站起来会有牵拉的疼痛，想问一下要不要去医院？
0: 如果她7到8周做 B 超，有胎心，目前早孕反应给平时一样正常，我认为不用去医院，12周直接做 B 超就行了。因为小宝宝在长大，子宫呢在长大的过程中，两侧各一个圆韧带，所以它有时候有牵拉感。如果小肚子正中坠胀，坠胀像来月经一样的感觉，越来越疼的，或者一天能疼好几次的，我们可以随时到医院做 B 超，看看胎心胎压好就没有问题了。有时候左边刺疼一下，右边刺疼一下，一闪而过的疼，问题不严重。
1: 您说到12周需要建档做 B 超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去？还是说我可以再往后推一下？
0: 推的话呢，不要超过14周，我们不建议更多，因为这个3个月的 B 超，孩子有没有畸形，一眼就能看见，早点发现，早点不好的孩子给他淘汰，避免继续妊娠。另外，那个 NT 颈部皮肤的厚度，预示着这个宝宝有没有唐氏儿的风险，有没有妊娠期，心脏病。小宝宝先心病的风险，如果早点发现早点知道，这个 NT 后也就是11到14周之间，超过了这个孕周有时候看不出来了，再做 B 超不一定能那么好的发现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燕儿说了，说想问一下主任，说现在呢已经39周、预产期马上就到了，然后想问一下，如果说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就是出现了这种反应的话，是不是应该还要不要叫120，还是说坐自己的私家车更好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哈。
0: 对，我们一般的话呢，39周的人，大夫会检查说，头已经潜入盆，头是扶着的没入盆，只要潜入盆的人，胎膜早破后，可以坐自己家车，坐着到医院。头伏的人，或者是第一胎生过一个宝宝二胎的妈妈，一般头伏；第一胎还没有生过的人，反而头入盆的早。这样的话呢，头伏的人要侧卧位，臀位的人侧卧位，躺在自己家车后座上到医院，不一定叫120。
1: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呢，关于孕期的问题，我们就要解答到这里了。张主任，您的微信公号是？
0: 妇产科医生张素云。
1: 对，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张主任的这个微信公号，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的在微信上向张主任提出来，相信张主任会非常愿意为大家保驾护航。谢谢您主任，非常感谢。
0: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呢就是这样了。我们希望每一位准妈妈呢都能够安全的度过整个的孕期。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千万不要自己上网随便去查啊，一定要及时的跟自己的产科医生，或者是说像张主任这样的医生的取得联络，然后得到最专业的解答，然后再决定自己下一步怎么办。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啊。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
9: 假如您打算从上海去江西，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火车、飞机或者自驾，各有各的好处。最快的呢，2小时就能到，但在上世纪初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您身份特殊，需要行程保密，就算是在那个不用实名制购票的年代，这么走一遭也够费事儿的。咱们党中央当年就遇到了这个难题，为此中央专门开通了4条交通线，但最终只有1条安全运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这条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就是汕头交通站。那小小一个交通站能有多大本事呢？其他交通线都断了，为什么只有它还能好好的呢？通讯不便该咋办？不如建个交通站。绝密交通线的关键点为什么定在了汕头？业务广泛，优秀部门，送钱送物还能送人，不显山不漏水的交通站如何立下赫赫战功？青花水壶藏秘密，麻将桌上有玄机，一家商店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稀奇？听天下跟您聊聊在繁华商业圈成功隐身的汕头交通站。今年4月份新上映的一部电影《暴风》，故事的主线就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汕头交通站。这部电影不光说的是汕头的事儿，还专门有一个潮汕方言台词的版本。
10: 你不公那么金刚靠了，
11: 老陆牺牲了，他交给我的密码本必须尽快送到苏区。
12: 我想用姓江的叫大爷。
13: 交通站不能暴露，但密码本也要拿到。
14: 你不相信我？
15: 你是觉得可以自己一个人去送，你把我一个人扔下去吗？
16: 你的选择我看不得起吧？
17: 高兴，我是负责我的，你就去外国。

影片里那些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有不少也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儿，甚至可以说，真实的历史远比影视剧镜头更加凶险。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展开了全方位大围剿，无数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后来，在江西、福建、广东一带，党组织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俗称的中央苏区，而中共中央机关此时还在上海。中央要想知道苏区的情况，只能靠最原始的手段，比如经常在路上耽搁一两个月的信，来往党员干部的口头转述什么的。就连敌人的报纸都比咱们自己的消息走得快，于是敌方报刊

也光荣成为我党的情报来源之一。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这上海和江西虽说离得有点远，但一封信送一两个月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哎，这可是绝对的真事儿，咱有历史为证。1929年2月7号，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中共中央给苏区的红军写了一封信，而收件人毛泽东和朱德直到4月3号才把这封信拿到手。两个月过去了，革命形势早就变得亲妈都认不出来了，更别提俩月前的革命计划了。因为这个，中共中央对苏区情况的掌握程度也就只比两眼一摸黑强那么个一星半点吧。要想好好指导工作几乎是天方夜谭。至于苏区这边，本来就在山旮旯里，信号不好，再加上敌人还到处搞封锁，想和外界通个信更是难上加难。这样的情况中央心里门清，也想了不少办法，最见成效的就是建立交通线和交通站了。有了交通站，就能方便工作人员在中央和苏区之间上传下达，苏区也能及时向中央报告各地形势。1929年12月22号，周恩来就代表中共中央对闽粤赣地方党委和朱毛红军、闽西红军发出了单独指示。中央认为必须与闽西红军、朱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的交通网，这一交通网可以解决红军与江西与广东的联系问题，可以解决你们与红军及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周恩来亲自负责这条秘密交通线的建设，还特别指出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也就在这个月，上海的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交通局，提出要在3个月内建成一条交通线，全长数千里，从上海出发，经过水路到达香港，然后转身回广东汕头，再经过潮州、大埠、福建长汀，最终到达江西瑞金。这条绝密交通线是交通局在闽西工农通讯社的基础上建立的，由周恩来亲自选点布点，经过缜密分析和再三斟酌，汕头成功 PK 掉一众竞争对手，成为了这条交通线的枢纽。大大小小的城市千千万万，汕头凭借什么在交通线上 C 位出道呢？什么是交通站？交通站到底该怎么建？建成什么样呢？几千里长的交通线上城市着实不少，可汕头还愣是从一堆选项中留到了最后，这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作为交通线枢纽，汕头的交通条件得天独厚。这是一座港口城市，水上交通特别便利，简直是老天爷喂饭吃。只要上下衔接稳妥，护送干部往来甚至可以不在汕头停留，只作为中转站就行。再者，汕头商业也挺发达，广东东部、福建西南部和江西东南部都通过汕头连在了一起，商品集散，港口进出，百业并存，华洋杂处，反正是干哪行的都有，来来往往的人流量还特别大，什么奇怪的人到这儿来就不稀奇，咱们乔装打扮一下再混进人群里就更不留影了，敌人要想察觉还真不容易。而且潮汕一带的革命基础也很好，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在潮汕取得胜利，周恩来在汕头主政东江，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昌起义军进占潮汕，建立了一批工农革命红色政权，还曾经有过潮汕七日红的历史，在当地刮起了一股红色旋风。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依托着红色革命根据地，交通站就更容易隐蔽了。
不过适合建交通站是一码事，能把交通站建起来又是另一码事。1930年底，时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来到汕头的闹市区，开了一家中法药房汕头分号，作为中央交通局直属交通站。而这间药房能顺利开业，还得归功于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黄介然。他有个亲戚在上海中法药房当经理，靠着这层关系，借着求朋友办事的名头，陈刚在汕头开个分号当然是顺理成章。同时打着药房的大旗，中共地下党还给根据地筹集了不少药品。俗话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交通站只有一个其实也不大安全。为了以防万一，中央决定做好两手准备，在汕头再建一个备用站。为此1931年初，三位从上海来的客商落地汕头，打算来瞧瞧电器材料，这就是中央派出的陈鹏年、顾玉良、罗桂坤三位同志。站长陈鹏年在社交上玩得开，对外是经理，顾玉良呢做过生意，有相关职业经验，还当过党内的交通员，就成了会计，在楼下办公，其实就是放哨，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就及时通知楼上。罗桂坤是梅州人，听得懂潮汕话，能和当地人混好关系，沾着他的光，仨人在南京旅社附近租到了一座楼房，挂上华富电料行的招牌，专营批发代销，不搞零售。那你要问为啥不零售，还是为了方便往中央苏区运物资。当时要运送的东西很多，零售小卖部那点货没法打掩护，而批发商店来回运大宗物资就没人会觉得奇怪了。至于开的是电料行而不是粮油铺、绸缎庄什么的，当然也是因为苏区急需电器材料。一句话，这家商店就是为中央和苏区量身定做的。一家药房，一家电料行，两个交通站同时存在于同一座城市，但根据地下工作纪律，交通一向是单线联系，所以两个站内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后来证明这事儿办得太对了。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投敌，周恩来指挥上海党中央机关迅速转移。为了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和正常运转，周恩来还调整了交通线，撤销顾顺章知道的所有交通站，其中就包括中法药行汕头分行。同时华富电料行从替补上位，成为正式交通站，担负起艰巨的地下交通任务。

华富电料行在汕头站稳脚跟后，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顾玉良代表汕头交通站和当地的党委书记见面，同时中央也指示当地要帮助交通站的工作。交通站和地方党委约定了以后联系的地点、暗号和交通员。从此打上海来的同志和物资经过汕头交通站的联系后，由地方特委护送到苏区，汕头交通站也由此大显身手。小小的汕头交通站发生过哪些跌宕起伏的故事？200多位领导人要疏散，交通站如何顺利完成任务？周恩来的惊险转移路上，汕头交通站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汕头交通站没辜负这个交通的名号，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往来文件全靠着交通员传递，一方面把外面的世界送进中央苏区，向苏区报告国内革命形势和任务、敌人的最新动向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等情况，另一方面也把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如果说交通站也分保密级别，那华府电料行的保密等级绝对属于最高那一档。

0: 按照中央规定，不准外人住在站内，不能横向联系当地党组织或其他过境交通员，只有高级别干部通过时才启用该站，对干部还有严密的保护措施，并且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到红军长征前，从这条交通线经过汕头进入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军政干部足足有200多人。特别是在顾顺章叛变后，因为他本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非常熟悉上海党中央机关的内部情况，这样一号人物忽然投敌，许多中央领导的处境就不妙了。于是从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一直到1932年，中央抓紧转移疏散了一批干部同志，其中撤到中央苏区的大多数都在汕头交通站中转过，这里面包括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董必武、李克农、钱壮飞等等。1931年12月，作为中央红色交通线策划者的周恩来也踏上了这条交通线前往苏区。周恩来的这次转移真的可以说是险象环生，按照计划好的行程，他乔装成牧师从上海坐船来到汕头，刚到汕头，周恩来就发现码头上有几个国民党特务来回打量人，在刚下船的乘客里鬼鬼祟祟的，气氛异常紧张。汕头交通站安排他住在当时汕头最大的旅行社金陵旅社，然而在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时，周恩来忽然发现这家旅馆的楼梯拐角处挂着一张照片，定睛一瞧，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站在人群正中间的正是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他本人。没办法，人太有名了也是个麻烦，周恩来立刻迁到另一间小旅店住了一晚。这家小旅馆据说后头有人，和国民党师长关系密切，地痞流氓都不敢去骚扰，连警察每晚例行查夜都不查这一家。第二天，周恩来在两位交通员肖桂昌和黄华的护送下，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坐上了汕头到潮安的小火车。当时周恩来三人买的是二等车厢的火车票，结果上了车一看，二等车厢居然只有他们三个，这下目标可太明显了。几个人赶紧走到了三等车厢，这里人又多又杂，他们和老乡挤在一起，拉下帽子看报纸，完美混入人群。没成想火车上的检票员竟然是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的铁路职工骨干，还曾经当面向周恩来请示过工作。这个顾之可是遇上的不巧啊，周恩来认出他后赶紧把帽檐拉得更低了，尽量遮住脸，转身扭头看向窗外。交通员肖桂昌则做好准备应对检票。
1: 查票嘞，查票嘞，来来来，把车票拿出来，这是你的车票。
2: 是啊，我们的车票都在这里。
1: 哦，三张票。你还有靠窗那个啊，你们三个是一起的？
2: 对，我们一同出行。
1: 哎，你们这是二等票，二等车厢在那里，去那边坐。
2: 是吗？我们这就换车厢。谢谢啊，谢谢。
0: 周恩来全程扮演看风景的陈默美男子，避免和这位熟人当面锣对面鼓的交流。肖桂昌稳定发挥忽悠大法，把人应付了过去。得亏火车上只有一个检票员，后来就没人管他们坐哪个车厢了，于是三儿继续在三等车厢人群里坐了一路，幸好全程只有几十公里，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潮安。三人在潮安吃过午饭，下午2点又坐船奔赴下一站，最终周恩来顺利到达苏区。办成这么多大事的交通站，怎么瞒天过海安全存活呢？交通员来来往往，在什么地方传送情报才能不引人注意呢？ 吃的喝的用的乃至真金白银。

其实湖底藏着情报，甚至还能存放东西，这样的功臣还真不少。再比方说麻将桌，商部毕竟人来人往，大大咧咧的交换情报也不太方便，同志们经常就借着打麻将的名头，三缺一揪来个交通员当牌搭子，你来张七饼，他出张四万，您以为人家在说麻将，其实啊，情报已经悄悄地交换成功了。不光送人送信息，交通站送起物资来也绝对可靠，是快递小哥行当的优秀员工。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但凡临近的城镇，食盐、布匹、煤油、药品这些物资都是公卖限量款。苏区生活十分艰难，工商业凋零，生活物资奇缺，还价格昂贵，五金电器和无线电器材更是想都别想。党中央指示同志们在红色交通线沿途城镇和苏区边境开办商店，尽量采购和运输物资。汕头交通站坐落在商业发达的港口城市，给苏区买了不少紧急物资。同时，作为枢纽中转站，从上海、香港等地采购的物资也经过汕头，由交通站想办法送进苏区。至于苏区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则由交通员带在身上专门护送。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有300多吨物资通过汕头交通站先后送往苏区，包括食盐、布匹、电器、印刷机、军械等军需或民用重要物资。除了物资，交通站还能送钱提款，几乎是地下党的隐形银行。汕头交通站站长陈鹏年经常上海、香港、汕头、苏区来回的跑，在敌人的封锁线上穿行，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送到需要的地方。1931年，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亲到中央苏区提款，一次就带走20万元。同年，专职交通员曾昌明、肖贵昌到苏区提款，在福建漳州，聂荣臻给了他们价值约5000元的金条。这些同志跋山涉水，闯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安全抵达上海党中央，为党中央解决经费困难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汕头交通站工作人员撤往中央苏区参加长征，至此汕头交通站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如今位于汕头市海平路97号的华富电料行已经成了红色交通站旧址纪念馆，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如果您有机会，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森侯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0: 啊，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5: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

0: 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来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三下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

0: 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下生产的难题。
0: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2: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3: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2: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4: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5: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6: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8: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7: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8: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9: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0: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11: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1: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5: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

0: 和电器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器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2: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4: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6: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8: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7: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

0: 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四面八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啊。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0: 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2: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3: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2: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4: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2: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3: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2: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5: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2: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6: 灾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值班部可以不用向市反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2: 恩施市民许建华，
7: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2: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8: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2: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1: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0: 法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
2: 白管对白管哈。
1: 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3: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2: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3: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3: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3: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0: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8: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

0: 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1: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0: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2: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3: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2: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0: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2: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0: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4: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0: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5: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0: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3: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5: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3: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5: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0: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5: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0: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 而为冲

0: 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1: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0: 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2: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15: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13: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

0: 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2: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到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2: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1: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3: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4: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5: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6: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8: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9: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8: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6: 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全国当前已经有百余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严峻的形势下潜藏多重安全隐患，哪些流域需要重点防范洪涝侵袭和旱涝急转？我国现代防洪减灾体系较以往实现了哪些跨越式的升级？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卡崩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7: 北京时间，
6: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7: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7: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绥化肇东市调研时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支持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梁慧玲在牡丹江市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看黑龙江如何依托科创与产业优势，多点突破发展机器人产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0: 系列报道转型下一站，今天走进中国雪乡，感受冬日冰雪王国如何在夏日悄然换装。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肇东市联系服务包联企业，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包联服务质效，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群众。
2: 近日的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对肇东市东岳村农业设施造成了破坏，许勤实地查看蔬菜大棚受损情况，要求基层党组织关心农民生产生活，带领干部群众抓紧抢修受损设施。他还鼓励农户抓好农业生产，积极对接市场，畅通销路，增加经营收入。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发挥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许勤来到肇东市星湖科技公司、福和制药集团，了解企业研发生产、新建项目进展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包联企业座谈会。新合成生物、星湖科技、福和制药、东龙节能、大庄园肉业、伊利乳业、贝因美乳业负责人先后发言。许勤边听边记，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有关问题。他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扎根龙江大地，做强主业实业，走好创新发展、绿色转型、开放合作之路，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更好助力龙江振兴，服务国家大局。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支持企业发展的各类政策，领导干部要压实包联责任，深入企业调研走访，了解企业项目建设、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等各方面需求，列出清单台账，逐一推进解决，切实想企业所想，解企业所难，当好企业服务员。要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加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前沿知识学习，更好回应企业诉求，建立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更好更快发展，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徐向国、丛立、绥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牡丹江市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不断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水平，为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做出贡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牡丹江市部分地区农村环境整治滞后问题后，梁慧玲专程来到宁安市石岩镇，深入畜禽养殖区、黑臭水体沟渠等督察曝光点位，实地督察问题整改情况，听取整改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追根溯源，全链条查摆问题，深入推进整改，加强污染源治理、规范化管理和常态化监管，推动农村环境整治取得实际成效。 梁慧玲指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必须不折不扣落实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好发展和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短板弱项，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抓实曝光点位闭环整改，明确整改实现，落实整改措施，严格标准验收，确保问题彻底整改不反弹。要坚持全域同查同治，聚焦畜禽养殖污染、农村黑臭水体、农业固体废物污染等问题，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强化源头治理，做到应查尽查、应治尽治。要推进治理监管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健全监管清单台账，完善常态巡查、隐患处置、执法监管闭环机制，综合施策、科学处置，从根本上破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难题。梁慧玲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全域共治、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压实属地责任，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一线指导督办，统筹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要压实行业部门责任，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督促企业养殖户履行主体责任。要健全督导问责机制，对整改不力、排查不严、问题反弹的严肃追责问责。副省长于建陪同并深入东宁市大渡川镇、老黑山镇废弃菌带临时转运厂督导检查，省直有关部门、牡丹江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0: 一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部署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研究促进农民增收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针对近期省内外典型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深刻汲取教训，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挖彻查事故原因，强化常态化、长效化安全生产治理措施，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把安全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强化风险隐患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检查，要坚决整治安全生产乱象，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要加强行行衔接、行迹衔接，形成有力震慑。会议指出，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灾害损失，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周密部署，全力防范，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加强抢险救援，做好灾情核查、灾害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及时抢修受损设施设备，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深入细致做好受灾人员安置，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整治灾害造成的风险隐患，做好除险加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持续跟踪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引导群众科学避险，全力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和处置。会议指出，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着力稳岗就业，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民经营净收入增长。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财产净收入增长。要精准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保障农民转移净收入增长。
3: 一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38次集体学习会议，专题学习中央层面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印发的有关资料，围绕以正确政绩观积极履职，助力龙江“十五五”发展进行学习交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徐立任参加并做交流发言，刘振国、庞达做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领导班子、省政协机关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投身龙江发展作为光荣使命和价值追求，既关注当下又放眼长远，围绕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助力做好基础性与拓展性并重、现实性与长期性兼具的工作。要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重要要求，提高联系服务群众、反映社情民意能力，强化履职民生导向，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要把真抓实干体现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深层凝聚共识，让更多履职形成的金点子结出振兴发展的金果子。此前召开的省政协13届95次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近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今天金融护航民营企业走出去专场活动在哈尔滨正式启幕，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8省市的知名外向型企业和商会代表近200人共话跨境发展新机遇。活动设置主旨演讲、专题分享等多个环节，全方位搭建政金企对接桥梁，为民营企业走出去赋能。当前黑龙江省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也是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攻坚期。如何推动开放型经济由单纯的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跃升，民营企业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活跃力量。此次专场活动，中原海运、粤星集团、宁德时代等多家知名企业齐聚龙江，与河梁农业、北大仓等龙江本土企业聚焦新能源、医药、家电、特色农业与食品加工4大产业洽谈对接。活动直击跨境经贸企业最关心的风险保障和融资需求痛点，助力民营企业精准对接金融资源。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推出相关服务，为众多民营企业提供风险托底，让企业深耕俄罗斯等国际市场吃下定心丸。
4: 我们未来呢，要拓展很多的新能源领域的，还有生物质领域的一些项目，我们也将跟中信保有更多的合作，也跟很多的省外的企业家有了一个交流，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能合作共赢，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我们民企的力量。

0: 6月2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5件，来电33件，来信3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65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5件，牡丹江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佳木斯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2件，伊春市2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9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0件，噪声类案件7件，土壤类案件1件，辐射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5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23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黑龙江省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培育机器人产业，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集聚，全力打造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为发展新智生产力、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注入强劲动力。
2: 我身旁的这个小家伙啊，就是博时自动化最新研制的高危环境智能巡检机器人。别看它的外形呆萌啊，却能够从容地出入水深火热的极端场所。无论是热浪翻滚的矿热冶炼车间，还是易燃易爆的石油化工现场，都是它的主战场。
3: 这台机器人就像给危险车间请了一位贴身的保镖，无论是数百度的高温，还是弥漫的粉尘，还是有毒的气体，都能稳稳应对。相对于原来人工巡检需要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就像穿着棉衣去蒸桑拿一样，耗时耗力又有危险。
4: 目前这套智能巡检系统已经在全国多个重点石化冶炼基地持证上岗，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5: 接下来我们还想让机器人学会听声断病，像老中医号脉一样，从声纹频谱提前判断设备的故障，从替代体力升级为超级智能。
4: 从陆地火海转向深海蓝海，龙江机器人的舞台不断拓展。这里是哈电集团海洋智能装备的综合试验水池，一台鱼雷造型的大家伙正破水前行。
6: 房前滑行器深度0.3米，高度3.7米，一切正常。
4: 这台企业自主研发的水下无人航行器能潜入3000米深的海底，连厘米级的裂缝都难逃其慧眼。
7: 无论水下的水流有多急，地形多复杂，它都能够自主预判，实时调整。当它快要没电的时候，它就可以自主回巢，像我们的智能家用扫地机器人一样，自动对接水下基站进行无线充电。它出去一趟，就能把海底的一草一木精准地绘制成高清的3D 地图。
4: 依托哈尔滨工程大学的科研实力与黑龙江雄厚的装备制造基础，厂校毗邻深度融合的模式正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目前企业已形成水下无人航行器、遥控水下机器人两大产品系列，为海洋工程提供全链条装备支撑，
8: 让我们更多的关键海洋装备铭刻上龙坚创造的印记，为国家经略海洋提供坚实、可靠、先进的技术装备支撑。
4: 黑龙江机器人产业不仅内生增长强劲，也吸引了外部金凤凰。这里是上海泰靖集团投资建设的哈尔滨智能制造产业园，这几天全省首台套轻量级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投产，机器人正在生产机器人。
2: 我身旁呢，就是这家企业的拳头产品六轴工业机器人，它的重复定位精度呢，能够达到0.02毫米，也就是20微米，大概只有一根头发丝直。

0: 径的三分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呢，它在这片区域里反复的作业，能够做到点位分毫不差。正是凭借这样的超高技能，它可以适配绝大多数高精度精细化的工业场景。
1: 企业自主研发的控制与视觉系统，如同为机械臂装上大脑和眼睛，让设备不再机械重复指令，而能实时感知，灵活应变。过去组装一台机器人需要2至3名熟练工人，耗时2到3天，如今最快仅用30分钟即可完成一台6轴工业机械臂的精准安装。目前产业园1期项目已全线投产。
2: 我们将引入机器人的上下游产业企业呢，大概30余家，专门聚焦于工业机器人的生产和具身智能机器人里面的核心零部件的批量化。

0: 博机器人推出多自由度仿生灵巧手，填补国内高精度仿生执行器空白。华工智云打造国内首创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以零化学残留引领绿色农业新赛道。2025年全省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11.2%。今年4月，黑龙江省出台支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到2028年底，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将突破百亿元。
1: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黑龙江的冬天总是和雪乡、冰雪大世界、亚布力紧密相连。这些冬季的顶流景区，夏天是什么模样？又靠什么留住游客的脚步呢？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转型下一站》。今天中国雪乡夏季旅游正式开启，这个冬日日均接待游客过万的顶流胜地，如何在夏天悄然换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随记者的脚步走进中国雪乡。
2: 如果说冬天来这一条路通向的是童话世界，那么今天让我们追着夏天走。雪乡的发展重心已经从白雪覆盖的双峰林场转向了绿意汹涌的太平沟红松岩石林。我们现在体验的就是景区今年全新上线的空中自行车，这也是今夏主打的户外沉浸式体验项目。在离地数米的索道上骑行，脚下是潺潺溪水，耳边是林间清风。
3: 以前一直都以为雪乡只有冬天才好玩，是冬日的顶流，但是没有想到夏天的森林风光还有游玩项目同样让我感觉很惊喜。
0: 走下高空，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原始红松林。过去雪乡的日历仿佛只有两页，冬天和等待冬天。雪化之后，景区便归于沉寂，如今改变正从这片红松林开始。太平沟原始林占地297公顷，平均树龄超过400年，被誉为中国最美红松林。眼前这棵红松实测树龄600岁，以前护林员守护它，记录的是胸径、树高、健康状况，如今护林员走近它，讲述的是关于绿色的故事。这个夏天，雪乡所有在岗护林员都多了一个新身份，研学讲师。
4: 领导跟我说让我带游客，我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不会，然后后来我想通了，我就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工作经验，平时呢在山上怎么打松子儿，哪个树底下长蘑菇和长灵芝，我把这些讲给游客和孩子们听呢，比导游词更鲜活。
2: 我们现在体验的这个项目啊，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森林瑜伽。没有背景音乐，而这里的背景音呢，就是风声、鸟鸣声，还有偶尔穿越的松鼠的跳跃声。这里的负氧离子是城市的十几倍，而这些带领我们做瑜伽的，就是冬天在雪林大街带领游客们扭秧歌的林场职工。
5: 以往夏天的时候，我们都闲着了，都出去去打工。今年我们都不一样了，我们都忙起来了。我们几个商量了，下个月还要去考康养师证。
0: 走进大海林林业局旅游部会议室，白板上写满了夏季运营细则。六月日均接待800人的客流目标，八月森林音乐节的筹备进度。发展部部长冯慧强的嗓子是哑的，一天主动打300多个电话对接旅行社、文旅公司。
6: 我最害怕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游客问夏季来雪乡能干什么，我答不上来，就是一片林子。客人呢开车来看一眼就走了。今年啊，我们打造了森林徒步、野外采集、星空摄影、红松认领等16项旅游产品，冬季拼冰雪，夏季拼生态，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
7: 来来来，就你们刚才自己采摘的小葱。
0: 好。景区业态升级也带动民宿行业迎来新生。经营5年民宿的林场职工李庆珍，过去只靠冬季2个月营收，今年夏天持续开门迎客。
7: 我们很多同行一到夏天他就不干了，就关门了，但是我不管。
3: 为啥呀？
7: 看好的是我们这里5年10年以后的夏天。
0: 和李庆珍一样对雪乡夏天充满信心的还有刘大卫，今年他投入资金改造自家房屋，开了雪乡第一家夏季主题民宿。
8: 原来不敢投，主要是怕冬天一锤子买卖，现在我们有人来有人玩有人学，所以这生意能做。
9: 没有白雪

0: 白却有接天的绿意。而在这一片红松林的深处，我们听到的是在冰雪消融之后，雪乡在时光里悄然转型和向上生长的回响。
1: 昨晚结束东北超客场第二场比拼的鸡西队返回家乡，在鸡西西站近百名球迷自发守候迎接，现场星海湖管弦乐团奏响乐曲，球迷列队举幅热烈欢呼，用满满的家乡暖意为他们加油鼓劲。作为联赛新军，鸡西队虽然在东北超赛场两战皆败，但充分展现了胜负之外的血性与风骨，被网友称为赢了除了球的一切，也赢得了广大球迷的关注支持。6月27号，鸡西队将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
2: 下一场比赛我们会竭尽全力啊，回来积极备战这次对长春的比赛。我相信我们鸡西会越战越勇，会忘去之前的输的比赛阴霾。我相信鸡西会获胜。
1: 昨天鸡西东北超专属表情包亮相，吉祥物龙宝44款趣味表情包，为家乡球队接下来的主场作战加油。鸡西当地还将在6月27号至29号推出一分钱吃面活动。凭鸡西主场球票，其他参赛70%游客都可以获得1分钱1碗面优惠券，畅吃鸡西大冷面、刀削面。此外，还有景区免费、鸡西特产8折、全程消费券等多种活动，让球迷与游客感受边城鸡西的热情与豪爽。近日，黑龙江省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清单发布启动仪式在佳木斯举行。按照全省统筹、一地首发、全域跟进模式，佳木斯率先发布了本地关爱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清单。清单涵盖健康服务、子女关爱、权益保障等5个领域，共700多项特色服务，为快递员、网约司机、网约家政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服务保障。
3: 比如说我们寒暑假孩子得需要看护，社区帮助我们来的一些托管、一些客户的辅导，这是非常贴心的。
1: 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比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近日，东宁市首届中俄青少年运动会开幕，赛事共设3大类20个小项，23名俄罗斯运动员将参加百米短跑、铅球等项目比拼。本次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拓展两国青少年跨境交流渠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8: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个搪瓷碗，碗底的漆又摔掉了很大一块，很心疼。这个搪瓷碗在我家用了至少30年了，是我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老内去逛集，在沙河南大桥买的。本来是一套，从大到小一套，总共有3个碗，都是带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能装到一起。3个搪瓷碗的花纹也很像，釉面是浅黄色的，釉面上印着2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朵是亮橙色的，另一朵深红色。牡丹花周围有绿叶，唯一的差别是两个稍大一点的搪瓷碗上，牡丹花的左侧都印着一个红喜字，只有这个最小的搪瓷碗上只有牡丹花，没有红喜字。后来那2个大的带盖的搪瓷碗用着用着不知道用哪儿去了，年头太长记不得了，只剩下这最小的一直放在我家灶台的橱柜里面。过去呀，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带盖的搪瓷碗，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 装猪油，我问过好多人家都用带盖的搪瓷碗装猪油，为什么呢？首先搪瓷碗散热快，把炼好的猪油倒进去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冷却，搪瓷隔热，你端起那个碗还不烫手，然后这种碗碗口大，方便取用，炒菜的时候用锅铲伸进去挖一勺非常顺手，用完了之后盖上盖子还能防止苍蝇和灰尘落上去。猪油是过去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过去不比现在，家里条件特困难，物质不丰富，买东西要凭票，如果见天的吃笨炸豆油，谁能吃得起啊？所以猪油是过去家家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猪油长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时候算改善生活呢？我父亲出去给人看病去，一个病人治一个来月能好，这就算快的。个别重症患者，有的治了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出现转机，转危为安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才会收人家的诊费。我父亲的出诊费用不固定，凭赏，人家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从来不计较。我父亲在旧社会的郎中里边算是特立独行的，一般的郎中上门给病人治病前必须一把一透，每次来了家属都得先给郎中钱，这个钱是除药费之外的单独的钱，就像现在的挂号费一样。而我父亲不是，我父亲的原则是先治病，治得利利骚骚的，啥问题没有了，你再随你的心意给赏钱。病没好之前无功不受禄，收药费不收诊金，药费也只收熬膏的成本费，病好之后再补齐。我父亲治病多数情况也是用胡家老膏，没有老膏的话，老人家也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胡家老膏的效果不用谁说，谁用上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就指着这个手艺吃饭，后来我当医生也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他老人家一生没占过患者一分钱便宜，该是我得的我得，不该我得的没做到的一分钱都不碰。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在医院看病，医生的级别不同，挂号费也不同，主治医师5毛，专家教授级别有的收10块，有的收15，这是30年前的15啊，比现在的15含金量高太多了。反正我们医院的普通号跟专家号差好几十倍，我就跟我们单位领导申请，我说我的挂号费你别给我涨啊，就收5毛钱就完事儿，按最低的标准收，这5毛钱全归院里，我不要。领导说那不行，你是教授级别，5毛钱太低，掉身价。 我说身价不身价没有用，

我不指着身价活着，我给人治病也不靠身价，我有一份工资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指着挂号费挣钱，我就愿意当五毛钱的教授，所以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号始终都没涨。按照我当初的想法，我不收挂号费都行，但是在医院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医院不挂号看不了病。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空中门诊给大伙看病，在电台里头电话咨询大家的身体状况，不用再排大队，花不必要的钱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有很多做得好的，做得我觉得对的地方，我都跟他学。我父亲用胡家老膏给人治病的时候，不管病人得啥病，病得多重，他都敢叫号，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收钱。得肺病的以前喘气都喘不匀乎，但是用胡家老膏之后呼吸顺畅了，脸色好了，能起来活动了。得风湿骨病的以前疼得直掉眼泪，有的人疼得嗷嗷直叫，但只要能用上胡家老膏，80%-90%的人都不疼了，关节热乎了。得心脏病的心脏敞亮了，胸口窝的大磨盘被挪开了。得脑病的脑瓜子清亮了，腿脚利索了，他们病好之后心情舒畅，结账时通常都会多给我父亲几十文赏钱，这事儿我父亲不会拒绝。每次看完病有了赏钱之后，我父亲就会提回来一挂肥肉。过去买猪肉都爱买肥的，肥肉切块后可以下锅熬炼猪油，炼完猪油剩下的油脂了也是当年的美食。炼猪油是有窍门的，如果直接把肥肉下到锅里猛火快熬的话，猪油会变成黄色，黄色的猪油总是带有一股焦味儿，吃到嘴里也腻得慌，所以熬猪油的时候需要少加一点水，等水烧干了之后肥膘自然会出油，这个时候熬出来的猪油才是洁白的明亮的颜色。我小时候一度认为猪油拌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能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上了岁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代。我小时候吃绿叶菜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食物，所以说那个时期没有其他的选择，每年的冬天有猪油拌饭吃就觉得挺丰富挺心满意足的了。换成现在的小孩肚子饿了随时就到饼干盒子里掏几块饼干吃，或者上快餐店买汉堡，要想让他们用猪油拌饭吃那是不可能的。反正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追求，一个时期一种活法。人这一生分成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认知都不一样。

所以我常说，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把自己当成算卦的了，总是站在现在考虑未来，这是最傻的，因为未来啥样，谁也说不准。没发生的事，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100%都兑现的，不可能。所以想太多没用，顾好眼前的自个儿就得了。我支持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好现在的日子，活在当下，考虑眼前的事儿。像有的老人家，你都病得起不来炕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都蹲不下去，还惦记着上儿子家，帮儿子看孙子呢。这就是没认清自己的现状，该掂量好自己有几斤几两。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做长远的梦，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再看再说，这是比较现实的。总好高骛远那可不行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做的错事，站在现在看这个错事，或者因为没把握住机会就给耽误了，这个时候你别上火，再隔个5年7年10年8年再回头来看，现在这个错未必是错的，兴许还是对的呢。所以我奉劝大家，不管你做啥事了，千万别后悔，事已经发生了，已经错过去了，你就让他继续往前走吧，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求不得。我认识一个人，他们老两口办户口的事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杨两口子原来是乡下一所学校的老师，俩人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但身份有别。老杨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老杨的媳妇在嫁给老杨之前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然后是民办教师，再后来国家有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但连续几年每次临考，老杨的媳妇都掉链子，不是自己突然犯病，就是孩子突然得病上医院。还有一次是老杨的老母亲去世，好政策的末班车，老杨的媳妇死活没赶上，紧接着上边人下来清理整顿，所有无证的民间教师都告别讲台了，老杨的媳妇也不例外，就只能选择回家种地，从光荣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捋着垄沟种地的农民。老杨的媳妇当然不乐意，他还因此埋怨过老杨，说要不是老太太去世，他忙前忙后的耽误了进修，可能早就变成公办教师了。老杨不这么认为，老杨说进修的机会不止一次，咱们老太太只耽误你一回，其余的机会都是自个儿没把握住。用老杨的话说，命里只有3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我媳妇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教师的命。
好在老杨他家田多地广，人均田亩比较足。老杨的媳妇因为之前的事，啰嗦是啰嗦，抱怨是抱怨，但是他认干，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种养放牧一样也没有落下。老杨也是个勤快人，教学之余帮衬着做家务干农活，家里的蔬菜粮食寝淡水产自给自足，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美中不足的是老杨一家除了老杨媳妇孩子的户口一直姓农，尽管老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里生活挺稳定的，但吃国家粮就是那时候的香饽饽，也是过去光耀门楣的大事。每次老杨的媳妇听人说谁谁谁通过国家招工到哪个单位吃上了国家粮，谁谁家的孩子考大学户口迁到城里了，他媳妇听说之后都羡慕得要死。他这一羡慕，他就跟老杨念叨，搞得老杨的心也刺挠，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但是进城的机会哪有那么好找啊，过去农村人都羡慕城市户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不考大学，不进大型国企，想农转非是很难的。要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老杨媳妇也就不惦记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这机会还真就让他们摊上一回。92年的时候，老杨的媳妇听说他们河南省洛阳市要成立经济开发区，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可以安排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村民转成城市户口。他媳妇打听是3000块钱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杨的媳妇晚上干脆睡不着觉，不睡觉干嘛呢？天天给老杨吹枕头风。媳妇说，我年纪大了，转不转无所谓，但你得为孩子们着想啊。如果他们有城市户口，就是城里人了，就可以直接到城里上学，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长大了找到对象也容易些，人都架不住魔。老杨本来还担心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城里，城市户口没有地呀，家里这么多地都收上去多可惜。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老杨的耳根子就软了，俩人一合计，咬咬牙就把原来攒着准备盖大瓦房的6000块钱从信用社里取了出来。这6000块钱是当时他们家的所有家底儿，都拿出来用在迁户口这件事儿上了。本来盘算的挺好，老杨他家两个孩子都把农村户口改成城市户口，6000块钱整整好好。但是到了开发区一问，人家告诉老杨两口子名额早都满了，报名改城市户口的人太多，消息刚放出来没2天就爆满了。这次机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现在多少钱
都不该办，别说。

0: 了两个名额，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即使有轮也轮不到他们。为这事儿，老杨的媳妇上了一股火，他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也埋怨老杨没啥能耐，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名额的事，反正就是上火，加上心情不好，再加上生怨气，他心脏病一下就犯病了，这次犯得特别严重，一躺下的话就上不来气儿。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躺下来就有一种要死的感觉，不敢躺着，晚上睡觉都得坐着睡，还不敢坐直了，坐直的时候窝着胃难受恶心，肚子里火烧火燎的疼，还浑身冒汗，浑身疼，尤其是心口窝前胸这个位置，胸闷胸疼是最严重的。当时老杨的媳妇才40多岁，不到50，但是他心绞痛的程度和范围比70、80的老头老太太还大还严重，患者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活不长了，随时随地能过去的那种。他当时得心脏病，拐的肾也不好，两条腿肿得厉害，腿肿是肾脏的水液代谢出问题了。心脏病伴有水肿的话，通常都是心脏右侧出问题了，右心室或者右心房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右心衰会导致体循环的淤血，尤其是淤到肾的时候，首先会出现我们的下肢低垂部位的小腿的水肿，右心衰的人胃肠也不会好，所以就会有厌食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病人虽然岁数不大，但是症状很重，都已经心衰了。所以老杨托人找到我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让你媳妇喝胡家老膏吧，别的药别试了。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博士白露。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女朋友做任何事情都得陪着他，而且他说陪着他才是爱他的一种表现呢？是这样，我呢是个离过婚的男人，离婚没有孩子，前妻其实挺独立的，前妻是个职业女性吧，那时候我和前妻认识的时候正是她在工作上的上升阶段，所以基本上她没有什么需要我陪她的，

0: 然后来也是因为他太忙了，所以呢我们在婚姻中也就没有能继续下去。我们维持了3年的婚姻，最后还是解散了。但是我心里边一直都会认为前妻是一个挺好的女人。在我离婚之后，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了女生，现在这个女朋友呢比我小7岁，我挺喜欢她的，形象也是我喜欢的，性格也很好，挺乖，挺听话。但是呢这个女朋友只有一点让我现在觉得比较糟心的事情，就是她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我陪。一开始陪女朋友逛街买东西这样的一些事情，当然在恋爱中都会做，她要让我陪我也就陪了。后来我就会发现太浪费时间，而且真的不是我的乐趣所在。那么我呢也就答应她，如果她想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她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替她买，甚至我可以给她转个红包，发个红包，给她转个账，让她来买她喜欢的东西。但是她认为我这样说了就是我不够爱她。还有就是她去做头发也要让我陪，我在旁边很无聊，然后她觉得这就是我爱她的表现。她觉得如果我肯陪她做这些事情，那么她觉得我在感情中就付出了。可是这些事情真的不是我感兴趣的事情，如果陪她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可以，我对她说我愿意陪她周六周日我们可以抽出半天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一起去运动，或者我们一起到哪儿户外去走一走，我们可以去放松一下，我说这些我都是很感兴趣的。但是她觉得这些不是她感兴趣的，她需要我陪她，而且还因为我陪她做了这些事情，她告诉了她的好几个女生朋友。她觉得在女生朋友当中，大家一致都认为能陪女朋友去买东西和做头发的男人就是最好的男人。他说一定要让我守得住这个最好男人的称谓。我想问一下哈，这些事情我不想陪，但是我也希望我自己做一个好男友，那么怎么和这个女朋友来沟通这个事儿呢？
1: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评价还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愿意陪自己逛街和做头发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的评价标准哈。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闺蜜圈子里形成的一个一致意见吧哈，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所有女生的一致意见哈。
0: 对，
1: 就像
0: 好像不是个社会标准。
1: 对，就像这位男士其实自己也说自己的前妻就是很独立的，对吧？就是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就是有的是觉得希望两个人能有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或者是我希望干什么事情都有对方的陪伴啊，这样我会比较开心啊。就是但是也有的女性是觉得很需要自己的独立空间的啊，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现在她明显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你肯不肯花时间陪我做你不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事情。
0: 嗯
1: 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评价标准。但是我觉得就像这位男士说的，可能一开始我们能做到哈，但是慢慢的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如果我们一直在陪对方做自己不喜欢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很难持续下去的。即使可以持续下去，其实可能自己也会积压一些情绪，比如说我的不满呀，或者我浪费时间的焦虑呀，慢慢的这些情绪可能会在两个人相处的其他的时间点或者其他的时间精神爆发出来啊，那这个其实对关系是有破坏作用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跟这个就是这位男士跟你的女朋友沟通的时候，你需要让你的女朋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相处为对方付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更好的是能够找到让两个人都舒服和开心的一个相处模式。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一方一味的付出就是好的，那包括你可能也不能要求你的女朋友对你一定要付出，对吧？比如说你必须每天给我做饭啊，这个可能也是对她的一个这种不太合理的要求。我觉得就是双方其实都要考虑到对方的一个情绪状态哈。那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们沟通的时候更多的是要讨论所谓的这个展现爱她的方式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合适的方式来展现啊，就是这个陪伴什么叫高

0: 高效的这种有作用的陪伴。因为你说他做头发的时候你坐在旁边，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也没什么交流，对吧？
1: 对，
0: 一个在做头发，一个在玩手机，我大概能想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让我们两个人能够有效交流和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明显你提出的那些所有可以去一起做的事情好像又是女朋友不太感兴趣的啊。所以其实你们两个商量的方向是什么样的事情是你们双方都觉得哪怕没那么有意思啊，但是觉得也不算浪费时间，也可以做一做的，可以一块儿去做的一些事情，找到这样的一些事情，让两个人有一些有效的相处时间。其实这个对于感情的促进，包括两个人关系的这个积极作用会更大一些啊。我们讲就是亲密关系里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们永远能保证我们一定要有有效的相处时间。所谓的有效相处时间，就是你把注意力只放在对方身上，而不是说一会儿接个电话啊，一会儿就会又想到工作，而是说你真的两个人聊一聊最近发生了什么呀，我的心情是什么呀，我喜欢什么呀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包括看一些演出的时候两个人聊聊天，我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呀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有效的接触的时间，而不是把时间都花在无效的这种相处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你可以和女朋友去讨论所谓的表达爱的方式，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
1: 对，
0: 而一个人感受到对方爱自己的方式也不一样啊。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是不太同频的啊，就是他会觉得你陪我做头发就是爱我，但你会可能会觉得我愿意花钱给你买东西就是爱你啊。所以这个时候如何能够让双方达成一个一致，就是我能明白你在表达爱我啊，这个方式也是我能接受的，也是你愿意做的，这个可能也是你们需要去商量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伴侣之间很多的沟通在于我们对对方的想法和观念会了解的越来越清晰。其实误解是怎么产生的呢？往往是因为我们想法可能不一样，因为两个人想法不一样太常见了啊，但我们又没有及时的提出自己的疑惑，没有及时的沟通，然后两个人可能想差了，然后这个误会会越来越深，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啊。所以有什么想法及时沟通啊，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嗯，关于陪伴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哈，另外一个问题呢，这个女生说的是，这是个女生说的，她说她的男朋友和她现在两个人都觉得很难过，是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很好。她说我男朋友在投行工作，那么他是非常非常上进的，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忙，我们在同一所城市，其实两个人相聚的这个路程，住的路程大概也就是40分钟就可以，交通上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见面的频率我们两个人大概一个月才能见1到2次，因为他要不然就是在出差，经常是我并不知道他在哪个城市，早晨起来了我给他发一个微信，他可能晚上才回我。我问他今天在哪儿，他可能会告诉我今天要么在杭州，要么在深圳等等，这样就是我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在这个城市，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定任何恋爱当中的约会，因为通常是我发一个信息，他大概要过好几个小时，甚至是第二天才会给我回，所以我们的步调也非常的不一致，慢慢的我都不愿意主动再联系他了。我自己呢就学会了一个人去下了班吃个快餐，如果一个人感冒了不舒服了，那自己到医院去打吊针啊，一个人处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楼上漏了水，水淹到家里了，那我一个人都拖不动沙发，但是还是一个人做了。所以呢现在都习惯了，我也很心疼他，因为他非常的忙。其实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感情还是很好的，他觉得我也很懂事很体谅他，可是我真的是非常的需要他。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很困惑，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可能几年都是这种生活方式，你不能指望我，如果你实在觉得忍受不了你就去找别人吧，我想我可以忍痛，可是呢我真的舍不得他，我也并不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 你看这个

0: 这个很极端哈、啊，这干脆就不能够陪伴啊。
1: 对，是，其实我听的时候，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啊、嗯。就是，但我不是特别了解投行这个行业哈、啊，但是有朋友在做，我感觉好像就是确实是很忙，然后每天要加班，然后不停的出差，对吧？甚至很多时候就是，就像这个女孩说的，连发个微信早上发，还得恨不得晚上大半夜才能回复哈、啊，就一直是非常忙碌的，
0: 根本都没在那个状态，就是她可能看了一眼微信，她都不会在状态当中是和你要说话的状态，
1: 对，
0: 他的大脑可能一直在想着他那些事情，
1: 是的，
0: 对，
1: 嗯，所以就是我反正我听完整个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说的是很多时候爱和关系可能并不完全等同啊，就是像这个问题里，女孩子和这就和自己的男朋友其实感情很好，对吧？两个人都是很爱对方的，但是在实际我们建立了恋爱关系，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要面对很多现实的困难啊，就是现实的困难就是你究竟要在你的事业上投入更大的精力，还是在你的关系上投入更大的精力？然后当你打算在事业上投入更大精力的时候，你的伴侣是否是能够接纳的和愿意跟你一起来做这个等待的？其实这是两个人的决定，所以男朋友现在想的其实非常清楚，就是说我可能几年之内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啊，因为我在事业上有追求嘛，对吧、
0: 嗯、
1: 我希望在这个行业有所发展，而这个行业的状态又确实是这样。所以女孩子其实我能够理解，就是你在感情上是非常痛苦，你很舍不得，但是确实是你觉得有男朋友跟没有也没什么差别了，对吧？
0: 嗯，
1: 你在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去面对，然后其实这还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是你跟他可能都见不到面，甚至连微信这个电话都联系不上哈。
0: 对
1: 啊，所以你会觉得跟他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远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应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就是你决定，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个规划，就是大概我几年以内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以后会不会有变化，还是说我一直就是这样的，那你可能就要规划是我能接受他这样的状态几年啊，然后我如果不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尽早的做一个决定哈，因为就像我一开始说的，爱和关系真的有的时候是两回事啊，就是爱那个感觉很美好，但是关系就是很现实层面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要怎么去处理是自己需要去想清楚的。
0: 嗯
2: 嗯。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0: 一位女孩子说，我有男朋友了，我和男朋友呢现在暂居异地吧，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男同事最近对我有好感，我很清楚他当然是对我有意，那么并没有很大胆的来追求我，是因为他知道我有男朋友，但是他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试探，比如说下了班以后总是在微信上跟我聊很多啊，他会关注我喜欢什么，他会关注我今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他会关注我的口味是什么，他会关注今天我在公司里的表现等等，这些这都让我很暖心，因为和男朋友在一起两年多的时间了，男朋友对我已经没有了这些关注和关心，也就是在最初的时候男朋友对我是这样的，现在和男朋友在一起真的有点像亲人，说话啊做事啊什么的都没有那种特别动心的感觉，甚至我们这两三个月是异地，我也没有觉得很想念他，反倒是这位男同事搅扰得我心神不宁，我好像每天只要看手机，其实盼的是男同事的微信而不是男朋友的微信，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里面你可能需要去觉察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到底是被这个男生他本人吸引，还是被他的这个关注和关心吸引，这是两回事儿啊，就是你现在是觉得这个男生哎，他特别有一些闪光点是非常吸引我的，还是我其实是需要被关心和关注的，但我男朋友做不到，现在有一个人做到了，

0: 为我非常动心，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概念。因为就像你说的，你男朋友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做这些事情啊，就是也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可能有一个刚开始就是这个爱情的感觉，和慢慢的当你们关系进入稳定期之后，这个感受是有变化的啊，感受是有变化的。但是其实我们讲啊，我们跟伴侣相处的这个模式，或者是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平淡，对彼此的关心越来越少，这个是两个人可以控制的啊。就是你需要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不断的去通过你自己的行动和跟对方的沟通，让对方感觉到，也让自己感觉到彼此是关心对方的，彼此是关注对方的，彼此是爱着对方的。这个是我们在每段感情相处的时候其实都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感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因为那个时候情感很充沛嘛，啊，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都放在对方身上，为对方做了很多的事情。但随着平淡下来，其实我们没有调动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再去让对方感觉到我们的爱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情感关系中，如果我们有这个注意力，就是我们真的关注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做到的。而也有大量的这种情感，就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这一点其实是对一段关系到底能不能够走得长久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你如何能让对方感觉到你确实是在关注他，
1: 对
0: 啊，然后呢是在爱着他的。比如说他今天开一个很重要的会，你有没有晚上问问他会开得怎么样啊？其实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让对方能够感觉到你的关注。那现在显然是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说，这个新来的这个男同事是对自己非常关注的，而这种关注给人带来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啊，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让你去辨析清楚，到底是你是对他这个行为更有好感，还是对他这个人更有好感。另外呢，就是当然你判断之后你可能自己会去做一个决定哈，我会认为这个决定越早做，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会越小。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段感情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结束，这个本身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如果你纠结在这里面很长时间，反倒是对三方都有伤害的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尽早弄清楚，做一个决定。另外就是对这个女孩子，包括对所有的走入这种伴侣关系的人，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不要任由关系变得越来越平淡。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事情，让关系在我们相处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依然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能够享受那种亲密感和彼此的这种爱的关系，是能够做到的。这就看我们在不在这个上面，去有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和觉察力，和我们愿意去做一些事情。
1: 另外一位男士说哈，生活在一个二线城市，压力也不是很大，但工资也并不是很高，算是温饱线吧。那么两年前别人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和我自己相处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考虑到结婚。那么我们在考虑结婚的时候，恰好也是她的公司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的公司出现了问题，很多人也受到了一点点牵连，当时情况比较复杂，他就从公司里辞职了。从辞职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外出工作。基本上呢，他要花钱的时候就是伸手问我要，因为他的父母很早就离异了，那他的父母呢都各自再婚了，所以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的好。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也知道他是很依赖我的，现在在不工作了之后呢，尤其是如此。那么他想买东西，他要花钱吃饭等等，这些伸手就会问我要钱。因为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也确实是把他当作妻子一样的看待，所以能给他的就给他了。但是我也想劝他能不能再去上个班呢，我也怕他总是不愿意去上班，待着待着可能以后就更不愿意回归到社会上了。但是他对我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感觉他不想去上班，他喜欢像现在这样，特别是因为我能够给他钱，也能够让他有吃有喝，当然没有太多的钱了，他好像就觉得可以依赖我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能不能断了 给他的这个生活费用。

0: 还是尽早要有一个调整哈。那我觉得其实这位男生他自己分析的也对，现在女朋友的确是对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依赖啊，就是因为我现在有经济来源嘛，对吧，我也不会饿死，我可能没有什么紧迫的这种紧迫感，说我一定要去工作赚钱，所以这个时候断掉他的经济来源是一个方法啊，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两个人的关系来说会有一些破坏作用啊，就是因为他对你有一个期待嘛，对吧，你是我如此亲密的人，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啊，在心理上可能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两个人还是先要去先沟通一下，就是你即使要断掉他的这个经济来源，你也要跟他详细的沟通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就是你希望他能够恢复到工作的状态，哪怕这个工作不太赚钱，对吧，哪怕这个工作也没什么前途，但是现阶段来说，可能当你恢复到那种能够跟他人社交的状态，对你来说是我希望就是能够对你有更好的影响嘛，对吧，所以你站在一个伴侣的角度去跟他沟通如何能够让他敢或者愿意走出家里，然后去恢复到原来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也许他是对社交有一些恐惧，也许他是对工作有太大的压力，这个都有可能啊。你跟他去讨论，让他把这些自己面临的困难尽量让他能说出来啊。说出来之后呢，你能帮他分析和跟他讨论的，你就跟他去讨论。如果他确实涉及到心理层面，因为有些人就是本身他是有社交恐惧的啊，或者是他有一些由于以前自己的成长的环境导致了他在工作的状态下会非常的难受啊，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从小在家里这种亲子关系不太好的孩子啊，因为父母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权威的这种角色，而当他走入职场之后，他的领导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权威者的角色，而这个权威者的角色如果他小的时候在父母那有些创伤，有可能带到工作中来啊，就是当他面对领导的时候，可能跟父母的那个创伤会出来，然后导致他有很多的逃避啊、恐惧啊等等都是有可能，所以他可能是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些困难，导致他没有办法回去。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帮他找心理咨询师啊，专业的人士来帮他进行一些处理，也许他慢慢的就能够去面对这些东西了。所以你还是站在他的身边，从跟他一起解决困难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1: 对，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0: 对，
1: 就是可能不是用你想要的这个这样一个措施，就是马上断掉他的经济援助哈，而是帮他一起去面对。
0: 对，是的。
1: 好，谢谢白露。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解答各位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问题。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思妍陪你今天夜时时。
1: 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白露。有一位女生问一个问题哈，说我知道我自己呢是性格比较软弱的，因为从小在家里边我老爸特别的强势，我爸爸是那种说了算的那种爸爸，我妈妈也会听他的，那我当然也是听他的。我还有一个哥哥，我爸爸明显对我哥哥要好更多一些。我们的家呢是在农村，但是还好，唯一我非常感激我爸爸的就是他还是让我读了书，而且呢我自己也争气，我考上了大学。那么现在大学毕业一年的时间了，在我大三的时候，我爸就开始给我找男朋友，是在当地，我当然是不同意的，跟我妈说我是不同意的。那时候因为我还找了一个男朋友，在大学里边的同学，但是我爸知道之后直接让我妈告诉我说，不可能，我绝对不能找家乡以外的男生，绝对要找家乡的，他说他都看好了。那么

0: 大概是在半年前，我回家的时候，我爸就让我和一个男生相亲。那个男生呢，是本地人，家庭条件还不错。那个男生的父亲和我父亲也认识。我见了那个男生，实在觉得两个人不搭调，我当时就反对，也不想搭理那个男生。回来之后，虽然加了那个男生的联系方式，那个男生主动问我一些话，我都不愿意回答，因为实在是觉得没有可能的事情。可是我妈说我爸很坚决，就一定要让我嫁给他。现在呢，这个男生也总是在埋怨我，因为这个男生总是给我发一些话，发一些什么文章，发一些什么图片，一些视频，我很少回，最多回一个表情。这个男生说我特别的不热情。这个男生前几天告诉我说他要来看我，那么他说要和我住一块儿，因为我们两家已经算定亲了。我一下子就懵了，我对他说能不能不这样，因为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他说那需要我去跟我爸说，可是我知道我是跟我爸说不通这个道理的，该怎么办？我真的不想和他在一起啊。
1: 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有两部分是需要去沟通的。我因为听到后来这个女孩子说，其实跟这个男生说了，我们两个不可能哈。但我不知道之前，就是其实女孩子一直就觉得这个男生不合适。
0: 是的。
1: 那之前有没有跟这个男生说？就是在他不断的给你发信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在那个时候说了，会不会效果更好一些哈？
0: 嗯。
1: 当然这个时机已经过去了，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被一个思维限制住了，就是这个事情是我爸爸安排的，然后我爸爸很强势，他就让我跟这个男生相处，那我就不能直接拒绝这个男生。其实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去拒绝的，就是哪怕跟父亲不能沟通，我们跟这个相亲的当事人其实可以直说啊，可以直说。然后至于现在跟父亲怎么沟通这一块呢，我觉得首先跟这个男生你态度要坚决一些啊，就是他虽然让你去跟爸爸说，但是你要跟他强调结婚虽然父母之命啊，就是他们会去安排，但是最终要不要结婚其实是我跟你的事情，对吧？那我就是不同意啊，这个父亲就是他的意见，这个我当然会去跟他沟通，但是他不能代表我的意见。我觉得这个你要跟那个男生说清楚啊。然后跟父亲怎么沟通呢？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这个父亲是一个很强势的父亲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听我的。但其实强势的人呢，他内心一般有一个思维逻辑，就是觉得我想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其实是在为你好，就是我出于的目的是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够真的过上好日子，而过上好日子的这个方法就是我替你来把关，找一个家境也合适的，对吧？离家也近，我熟悉的人，
0: 对
1: 啊，就给你找一个你日子起码不会过错啊，就是不会有大问题。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明显就是你现在离开家，你上了大学，你可能在一个另外的城市，你开始生活工作的时候，你的这个想法是跟父亲完全不一样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你成长为一个可以独立生活的人的时候，你如何让父亲明白你要为自己的生活做决定，就是哪怕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觉得你首先自己的这个想法要向他表达清楚，并且你需要让他知道说，其实你也是在婚姻上，在选择上会很慎重，为了自己未来的幸福考虑的哈。这些事情你都可以跟他说，就是尽量降低他对你自己选择伴侣的这个担忧。但同时你必须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这种很强势的人，尤其他上了年纪之后是非常难改变的。所以你要面对一个可能的情况，就是你哪怕沟通再好，他可能依然不会退步。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是屈从于他的这个强势，还是过自己想要的日子？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被一个思维限制住了，就是觉得可能如果父母不同意，我们坚持要去做就是不孝顺。
0: 对，
1: 我们经常被这个捆绑。但我觉得孝顺和要过自己的生活是两回事儿 啊，就是当然我们一定要尽力去跟父母沟通，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因为很多时候父母沟通过了，他明白了啊，你解除了他的担忧了，他可能也就能够理解你的选择了。更多的情况是我们没有沟通，我们就觉得父母不会明白，然后我们就硬拧着，两个人可能把关系给弄得特别僵哈，这个我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的。但如果确实你非常真诚的非常好的跟父母沟通了之后，他依然非常坚持的话，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强势的，就是我们要让父母明白，当长大成人之后，我是有自己的选择和生活的。那同时呢，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孝顺父母，比如说你该给他买东西买东西，对吧？你该陪他陪他啊，就是所有的孝顺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就是看起来做出一个孝顺的样子，那当然你未来过得不幸福的时候，你可能反过来会抱怨父母，那个时候对父母的伤害可能会更大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从这个角度考虑，看看怎么去跟父母沟通这件事情。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支持这个女生，你的事情应该你自己做主。
1: 嗯，对。
0: 这个能理解你父亲的心情。
1: 对，
0: 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你是想反抗父亲的。可能这么多年自己是个乖乖女。
1: 对。
0: 然后家里面也一直都是爸爸说了算，父亲说了算。你看他妈也听他爸爸的。
1: 对对。
0: 所以他可能也习惯听他爸爸的。但是这个终身大事，这个我们看到的太多，就是你要嫁的人，如果是你不喜欢和不满意的，
1: 对，
0: 就算是你爸爸给你找的他认为再好的人，那么你过起日子来你自己都会苦不堪言。
1: 对，这个就是心态决定的嘛，就是一个人我们看起来客观条件再好，只要你心里觉得很委屈，你一直觉得是父亲强压着我让我选择了这段婚姻，那你主观上只要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肯定是过不好的。嗯，这个是一定的。
0: 所以你自己要为你自己做主哈，这件事情。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下面是一位妈妈问到的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女儿今年24岁了，我女儿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是一个很烂的男生，这个男生是有那种黑历史的男生，而且这个男生到现在还有那种赌博的习惯，另外还在网上借钱网贷，现在欠债大概欠到了20多万。我女儿回来就来找我和她爸，我和他爸两个人有钱有经济能力，还20多万不是问题，我女儿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她向她的男朋友说她可以回来问我们要钱，那么她当着我们的面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说一定要让我们帮她的男朋友来还了网贷，不然的话会如何如何，比如说她的男朋友现在连门都不敢出啊，电话都不敢接啊，等等这些事情。我们非常不喜欢这个人，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渣的人，可是我的女儿又爱他爱得要死，怎么办呢？如果不给我女儿钱呢，我女儿会觉得我们给她设置了障碍，因为我们对女儿很好，我们又想帮她这一次，我们又很犹豫很矛盾。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其实经常遇到一些情况，就是孩子爱上了一个，就是爱得死去活来的，觉得这个人特别好，然后父母就会觉得这个人特别有问题啊，这种情况其实蛮常见的。但是在这个问题里面呢，我觉得这位妈妈其实列出了很多客观的问题，就是这个人赌博，对吧？然后欠钱，我觉得这些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些问题哈，就是可能还不单纯是两代人观念的差异，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确有一些现实层面的出现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在心里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去帮女儿这个忙，把这个钱还上了，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啊，就是他可能会 造成一些我们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觉得自己的孩子选择的伴侣不够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先跟女儿沟通一下啊？就是我们首先了解清楚她为什么这么爱这个人，也许她身上有些闪光点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就是我们先不要做一个判断说这个人很有问题啊，而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空白的状态下，然后呢跟女儿去交流说，你看你觉得你喜欢这个人哪里，你觉得这个人优点是什么，然后他缺点又是什么，然后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把自己放在一个全然的好奇和接纳的状态，跟女儿去全面的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女儿在过程中可能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这么爱他，然后呢包括我可能看到他的现实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呢为什么我想帮他，可能你就都能够了解清楚了啊。然后在这个充分的让女儿表达和了解清楚之后，你再跟女儿去讨论这样的一个人，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现实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啊？比如说啊，他有没有可能继续赌博，对吧？他这个钱怎么来还，他自己有没有什么计划，还是完全指望着你来给他还等等，跟他讨论一些现实层面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呢，依然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就是我不是先有一个预设然后让女儿去接受我的这个预设，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说清楚啊，就是你站在完全一个对这件事很好奇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去跟女儿讨论，然后更多的让女儿去说她的想法，然后你可能提出一些问题来引导她去思考，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方式哈。那最后女儿如果还是决定我就是要替她还这个钱，其实你就要让女儿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替男朋友还钱这件事情是她自己的决定，那她就要为自己这个决定去付出相应的努力。比如说她自己去赚钱替男朋友还钱，这个是她自己的自由。
0: 对。
1: 但如果她需要父母替她还这个钱，父母可以有决定权说我要不要拿出这个钱来。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跟就是我对女儿好不好其实
0: 没有
1: 关
0: 系。
1: 对，就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要学会去承担自己的选择带来的责任，我觉得是这个女孩子目前特别需要了解的一件事情。而她了解这件事情，我们不能用强硬的方式来让她了解，我们也不能用妥协的方式就让她觉得我就可以从父母这拿钱替我男朋友还钱，所以这个讨论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0: 下面是一位妻子问的问题，她说我丈夫身体不好，还不到40岁，但是高血压。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是他没有自制力，比如说他会喝酒，而且他会经常熬夜玩游戏。为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很焦虑，我怕他生病，怕他出现健康问题，因为我们的孩子还很小，如果他出现了健康问题，我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可是每次当我去唠叨去絮叨这些健康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控制他的饮食啊，逼他去运动啊，想让他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啊，他就会和我吵，他就会不高兴。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每天都是在焦虑当中。自从知道他的身体不好之后，我发现我自己整个人变得不快乐了。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沟通上就是没有两个人没有合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当你在做一件自己很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你熬夜追个剧，这个时候老公说你干嘛熬夜还不睡觉，这个时候你想起的是谁呢？想起的是你的父母啊，就是你干什么事情他都要来干预一下，好像就说他说的有理。其实我觉得妻子其实是唤醒了丈夫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啊，可能丈夫本身也知道，比如说我现在高血压，对吧，我可能吃有一些东西不好，或者是我熬夜不好，但是当你来就是提醒他做错了的时候，很有可能引起他这个一个情绪的反抗啊。所以我觉得更好的方法是你把他就当成一个，他也确实是就是一个能为自己负责任的成年人，对吧？那现在呢，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状态，所以你可能需要跟他坐下来讨论说，你看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调理或者保证自己的健康，对吧？两个人可以一起商量，然后也可以把你的担忧告诉他啊，就是当这个家庭中有一个人 就是可能面临生就是健康的风险甚至生命的风险的时候，另一方的这种焦虑呀、担心呀、这个害怕呀，你都可以跟他交流啊，就把你的这种对他的担心充分的表达出来，让他感觉到你是在因为我担心我，所以做这些事情，而不是你在控制我，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然后你要跟他一起定这个计划，就是说为了保证这个我的身体健康，我可能我饮食上要做什么样的控制啊，但可能比如说我可能隔一段时间我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对吧？
0: 嗯，
1: 因为我也有自己想吃的东西，就是这个两个人去协商，而不是你替他做决定，你说哎你高血压今天就要吃清淡饮食，对吧？但这个感觉是特别不好的，所以商量完之后让他做决定，他定好了之后呢，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你们再去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去有一些调整，或者你去提醒他，都比你直接的这种干涉他的这个行为模式啊，包括饮食啊，要好得多啊，因为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0: 嗯，有一位女生说，我今年32岁了，我研究生学历，相貌长得不错，应该算是高分女生吧，身材也还可以，那么工作职业都不错，可能是因为自己条件太好了，所以一直都在挑男朋友。当然在这之前呢，有过一个5年的恋爱史，后来和他分开了，分开了之后就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总是照着他的标准去找。目前现在的情况是，身边所有的闺蜜基本上都已经结婚了或者找到主了，很多闺蜜我会觉得个人条件不如我，比如说外形、身材还有个性，这些条件都不如我，但是人家就找到了很满意的，而我越找越不满意，每一次找到人呢都有这种感觉，和别人聊着聊着天就聊成了哥们儿，就好像聊成了做朋友不错，比如说一起聊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是聊一些社会圈子里的新闻了、八卦了，还是聊其他的，包括聊一些各自的专业，都聊得很爽，就是没有那种动心的感觉，然后就变成了好朋友。手机当中一个又一个的男生被我变成了男生好友，而不是男朋友。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1: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听这女孩子说自己各方面条件很好的时候哈，然后说自己是不是标准高的时候，那我觉得是不是标准高了哈？但我听到后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现在自己还是有一些焦虑啊，就是因为可能考虑到年龄，对吧？啊，然后身边的闺蜜朋友一个一个又有了合适的伴侣，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可能比较着急啊，比较焦虑，就是所以自己要弄清楚到底是自己标准太高，还是这种焦虑的情绪导致自己觉得自己为什么还没找到合适的伴侣哈，这个要弄清楚。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能跟这些男生相处成好朋友，就说明你的沟通能力第一是不错的啊，第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也没有那么高的标准，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就是因为你还跟这个男生聊得很好嘛，对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你如果总是拿前男友的标准来找现在的伴侣，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哈。就是倒不是说前男友一定特别好，当然也许是特别好哈，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离开一段恋情的时候，我们会美化这个人
0: 啊，
1: 就是我们会重新，可能我们把那些不好的地方都忘了，我们觉得哎，这个再找一个男生这点没有他好，再找一个男生那点没有他好啊。就是如果我们用他身上的一个一个小的优点都去对比的话，你总是能找到一些不如他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全面的个体，他一定是有优点有缺点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调整一下自己的话，更多的是我希望你想清楚，当你在找伴侣的时候，什么对你来说是更重要的。比如说有的人觉得长相重要，
0: 对，
1: 有的人觉得身高重要有的人觉得会照顾人重要，有的人觉得三观合重要有的人觉得学历大概一致能沟通重要，其实每个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 怕的就是你标准特别多，就是要长得高，又要帅，又要高学历，就是你这个标准一多了的，他就比较麻烦。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对你来说最主要的需求是什么，啊，然后呢，你能接纳的他的缺点是什么？就是他的缺点一定不能突破你的界限。就是说，比如说我特别不能接受人有这个性别歧视的观念，那这个人就是有性别歧视，其他方面再好，可能我们也不合适，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就是我的最需要的和我的底线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就会更好找一些。
0: 嗯，对，这样的话，我们这些还没有找到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单身男生或女生们，大家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标准来划分一下。
1: 对，
0: 因为大家如果想找那个十全十美的，想找那个又富又帅又长得漂亮又乖巧，整个就是一个完美的异性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对，基本上没有。
0: 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内心中这样的一个勾画，才会让我们耽误了一年又一年。
1: 对，是的，就是可能有的人你已经觉得哎挺好的，但好像就是那方面差一点。
0: 他挺好的，他就是个子不够高。
1: 对，对，
0: 哎，他也不错，可是他就是年薪不到百万。
1: 对对，就是其实可能你把那个标准稍微放低一点，给自己一点机会去跟对方相处，可能你就会，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被一

0: 开始的那个标准限制住了啊。两个人相处，你反倒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嗯，给自己一个机会，嗯。
1: 好，谢谢白露，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我们再见。

0: 说啊，完全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啊，他真不多，掰着手指头我都能数清楚。平时跟哥们儿喝酒，一般都是满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状态，时间长了，嘿，那是真寂寞啊。后来我就总结出一诀窍，一开始就不能吃菜，必须得先猛劲儿灌，先得把自个儿整晕，哎，跟他们拉起水瓶再说。
1: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酒有上赶着喝醉的。
0: 你不知道啊，就自个儿一个人清醒的滋味多难受啊。喝酒嘛，就是得喝出滋味来，哎，如果喝不到位，那跟喝凉白开有什么区别啊？特别是跟好朋友一起，如果不尽兴，喝不到一定境界的话，哎呀，我自个儿难受不说，死党也不高兴，不是？
1: 嗯，是。
0: 后来啊，这各种各样的酒厂我也见得多了，有那种就是一碟花生米，几瓶高度劣质老白酒就凑一桌的，也有这闹了吧唧的夜市烧烤摊儿。我也去过那种特别高档大酒店的超豪华包厢，

0: 哟，那动不动就是几千上万的国内外名酒啊。就说今年年初吧，发小请我去了一场同乡会，他在南方那个大城市，不知道啊，那边的豪华酒店满地都是啊。我们去的也是一装修特别奢华大包间，碟子盘子筷子恨不得都镀上金，哎，一进去就看着桌上摆满了各种酒，那盘子闪的都没闪晕喽。端上来的菜啊也是稀奇古怪的，都不知道怎么下筷子好。好在我那发小也是吃过见过的，现场给我演示怎么吃，我就跟那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跟着学。哎呦，那顿饭来的都是按主次身份做的，来的人地位都不低，就说我发小吧，就国内著名专家了，还有几个当官的，还有几个老同学，关系一直都不错，他们也都是领导了。
1: 这种环境喝起酒来估计放不开吧。
0: 那可不，而且安排好座次之后，大家都是从主席从高到低转着圈的敬酒。我呢说实话混得真没那么好，所以就觉得特冷清特别扭。可就在这时候，哎，我发小突然举起酒杯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发小，是我们村的秀才。我另外一个当县领导的同学啊也主动站起来补充说，这是我同学当年的学霸。哎呦，好家伙，这俩人一介绍完，大家的话题立马就开始围着我转了，所有人全过来跟我碰杯。
1: 嚯，这马屁拍的，
0: 对，讽刺吧。像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酒厂，这酒喝着最不是滋味了，人分三六九等，到处都是虚情假意的奉承。在这种场合啊，我可是从来都没醉过，更不会让自己醉，因为讨厌这种氛围啊，所以我也不经常参加。不过那天吃完饭之后啊，我们几个当年的死党都觉得吃得不尽兴，所以一起开车去了夜市。嘿，那里边就包括当县领导的同学和当专家的发小，我们在夜市要啤酒烧烤继续喝。哎呀，那才是最舒服的酒场啊。吃着聊着就感觉大家又回到大学刚毕业那阵儿，我们都是穷学生，当时一起合租一套房，最后连房租都交不起了，就被房东赶出来。晚上我没地方去，就跑到河边的石凳上坐了一宿，大家搞了几瓶劣质白酒，就了几袋花生米，一起喝到天亮。我们就谈理想啊，谈人生，谈以后要是挣了大钱怎么花。后来啊，大家都各自有了稳定的工作，最开始在一小工厂里上班，下班以后啊，就附近几个朋友也约着去路边地摊，用油泼辣子调一碗陕西面皮下油菜。喝着小酒一聊就能聊到半夜。哎呀，吃烧烤那天晚上想起不少事儿来，我后来唱歌，唱当年最喜欢的真心英雄，唱到最后啊全都哭了，全醉了。哎呀，那真是最踏实最惬意的一次醉酒了。
1: 说到底啊，在最放松的状态下喝酒才是最开心的，人在放松的时候最容易敞开心扉，朋友之间最好的状态应该也是这样吧。
0: 没错，这酒啊就应该跟朋友喝，要是跟领导喝那就另一回事了。
1: 肯定的呀，和领导喝他必然是最不放松的了。
0: 主要是得挡酒啊，这太受罪了。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跟厂里领导去外地出差，在火车上领导就跟我说他酒量不行，去哪儿喝都得醉。这次我们是去跟对方签约，他跟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帮他挡着，绝对不能让他喝醉了，否则酒后万一说错点什么就麻烦了。
1: 你的领导带你去难不成就是因为看中你能喝吧？
0: 就是这意思，否则我刚参加工作怎么可能有资格跟领导一起出差啊。我搞明白他意思了，那就得好好完成任务啊。果不其然，哎，跟对方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一上来就猛灌我领导，就我自然是挡在前面一杯一杯替他喝呀。不过他们也不傻，发现如果不摆平我呀就没法对领导下手，就开始冲我来了。这火哪是那么随便就能撂倒的呀，我就跟他们一杯一杯的喝西凤酒啊，那么烈的香味儿，到最后连味儿都闻不出来了。哎呀，那天我是真醉了，回到酒店就开始狂吐，最后直接抱着马桶睡着了。
1: 这喝的也太狠了， 那帮人是要跟你们签合同还是要整人呢？
0: 你是卖酒的，你还不知道很多地方都这么谈事儿了吗？
1: 我这儿和饭馆还是两码事儿吧。这种劝酒习惯我也听说过，说实话我不是很看得上。真正有前途的企业绝不是靠酒桌上的交情谈生意的，把这种方式当成经营的招式，只能是越来越吃不开。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整体打球那种分配球权，那种冷静的去处理球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反倒认为说上海队接下来不是说要去变，因为包括今天这场比赛中，就像第三场广厦犯的一些错误一样，我发现哎，我包夹布朗，他传球人家进，我在防其他人吧，布朗进，我在防这个点那个点就松了，到最后形成这种非常被动的去临场的疲于去补锅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就是从心态着手，回归本心才能够把这个比赛打好。
2: 嗯，
1: 这是我的看法。
2: 嗯，
1: 对。
2: 贝奇，你怎么看你们球队现在要把握哪些机会，争取回到上海再和对方呢就是进一步的交战哈？
3: 对，因为从0-3到扳回一城，其实全队来说精气神应该已经是找回了原来的自信啊。那么今天赛后新闻发布会就王博也说了，其实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系列赛双方有记者问他我们还会怎么变，他说其实两边都是名牌，非常的就是能使的劲儿，其实都已经使了，变开玩笑，他说再变就要我要上场了。那么对广厦来说，其实下一个会去到上海的主场，那想必这个难度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觉得他们首先要做的好的就是广厦一直以来的立命之本吧，就是防守，防守端一定要做到非常的到位。那么包括篮板球这一块，上一场输了16个，这一场是赢回来了。包括球员的几个状态吧，尤其是塔克啊，他能够继续保持他的手感。那么胡金秋在内线，主要就是我觉得球员们的精气就还是在的，所以下一场的话，努力打吧，拼就完了。
2: 这场塔克的上场呢，对于布朗来说是个保护，否则就是布朗会受到对方的特别多的这个防守针对。
4: 对，而且我觉得他今天打的一度也挺上头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希望通过个人的表现能够为球队解决问题。
2: 必须是站出来，因为他今天拿22分，11个篮板球，就他还能够保护篮板，他能够冲击内线。林炳胜这边呢，他首先没有这个孙铭徽的这种组织和进攻能力，但他防守不差。这个其实是今天一个很关键点，就是你不会感觉之前的感觉。比赛5打4.5个人，这感觉就没了，就5打5了，变成朱俊龙今天多少也发挥了。大邱这边就继续看看能和双小外更多打顺下啊，打中距离啊。当然这个球员我们给广厦出这么多招，是希望你们这比赛打得更多轮次更好。
1: 这都很合理，就今天其实接下来就是考验卢伟，卢伟在这个赛季
2: 他也要变，
1: 应变出名。
2: 对
1: 应变出名。那么塔克这个点接下来怎么办？而且又要得防止布朗的爆发，你又得抑制对方另外一个外援，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他执教水平。
2: 就说白了，广厦之前这个招还没用到，但今天也变成名牌了。这是卢伟知道，其实看到这个名牌以后，对方下场肯定还这么打，不会有什么别的变化了，就看他做什么调整了。但是整个的胜利天平还是在上海这边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的连线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打得更加精彩，谢谢二位。再见。
3: 好的，再见。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4: 我是张文。
2: 来，我们把目光继续延续到世界杯的赛场，点兵世界杯。今天第三期，目光聚焦 C 组。刚刚说了，这组呢，由于在世界传统强队巴西的带领之下，感觉呢是有光辉啊，所以今天我们会请上著名的朱云明老师和我们拜托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8: 哎，郝迪、张文，你们好。
2: 来，先来预测吧。你上来就要预测，
4: 预测啥？就是巴西队能不能小组第一出现？
2: 开个玩笑啊，这组也没什么可预测的。这组因为是巴西、摩洛哥 还有这个苏格兰以及海地啊、嗯，
4: 看起来像是强弱分明的一个小组吧，朱老师。
8: 对，其实巴西再怎么着，我觉得也叫瘦死骆驼比马大。
4: 嗯，
8: 虽然这几年的球员有点青黄不接，再加上自己的教练职位也是变动，人选比较多，但其实同时摩洛哥待会儿咱们也可以分析，其实相比上一届世界杯是会有所下降。
4: 对，
8: 那另外的我觉得苏格兰和海地那真的就是陪太子读书，但是呢可能就是从分组出来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也许会有所选择，因为这个组的第一第二会打 F 组。 F 组我看了一下，瑞典、荷兰、突尼斯和
4: 日本、
8: 你要说对，你说拿个第一和第二，嗯，你说碰谁可能你真的都不是特好打的比赛。
4: 所以我在定这个世界杯的采访行程的时候，我就是坚定不移的把巴西队出组之后的那场比赛就是早早预定下来，一定要看这一程去休斯敦的原因、就我是觉得肯定这场比赛会出现一个强强对话，或者是说大家比较期待的对决，
2: 不排除摩洛哥去。因为这个巴西的牌面着实现在是不够看的。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世界杯以前的说法，就是 C 组出冠军，对吧？那 C 组要如果出冠军的话，这个五星巴西肯定是大家最期许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多年他没有夺冠了，但是后面这几个队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苏格兰上一次进世界杯都28年前，那不就1998年的开幕那场比赛吗？ 对吧？
8: 嗯，
2: 就是98年对苏格兰那场比赛是他上一场，但这届苏格兰的实力也不弱哈。我们先说巴西，巴西现在最大的问题，张文你觉得是哪儿？
4: 我觉得两个软肋，一个是他们两个边后卫老化比较严重，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中锋9号位上用谁，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特别好的答案，用布伦特福德的那个迪亚哥吗？还是我也想不太好。这个中锋这个位置上，其实我觉得巴西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当然他的两个边锋依然很厉害，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2: 中场也不好。
4: 内马尔到底上不上？我觉得巴西队的内马尔和葡萄牙的 C 罗是一样的问题，对于主教练来讲。
2: C 罗还能踢，内马尔现在是这个他的韧带、十字韧带伤之后啊，很多运动员他这个伤之后，他小腿没有力量。他现在这个小腿伤，就是因为他十字韧带伤之后他没怎么练，所以他小腿有点伤病。周老师，你可以介绍一下啊。
8: 我觉得内马尔可能在于他带上他，可能精神实质意义要更强一些。
2: 导游
8: 啊，因为此前你说巴西国家队上一任的主教练玻利瓦尔，好家伙，你说跟内马尔闹得不可开交，两个人势同水火。内马尔说有他没我，那最后巴西队也没取得好成绩，那教练自然就要背锅。所以我觉得内马尔的回归呢，应该叫众望所归。啊，可能更看重的是他的精神力量。你比方说他在呢，他绝对是队里的，我觉得核心级的球员啊，精神属性在那儿。
2: 就队里有一个说的算的，大家别有一些事儿的时候还要商量。对，
8: 你维尼修斯你不能对吧扎刺儿吧，对吧？你觉得你怎么着似的？那这边内马尔一说话，我估计你该听还得听。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于这样的一个精神意义啊，对。中锋的位置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啊，因为库尼亚也可以打。
4: 库尼亚可以打，对。
8: 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现在就是。
2: 那个大中锋不更好吗？
8: 迪亚哥是吧？迪亚哥是提供了战术的这个套路，就是他的在这赛季在布伦特福德呢，射门那一下转化率是挺高的。但是呢毕竟可能巴西也没有说围绕中锋踢的，我觉得基本上内锋都是边锋往里内切，自己寻求射门，中锋可能是压制对方后卫啊，吸引防线拉开空间，可能更多的起这样的作用。当然了，最后时刻，比方说我需要狂攻的时候，那我把它扔到禁区里，啊，当一个支点，那可能能威慑到最后对手的作用。这总你比什么加布里埃尔，你把什么这个马尔基尼奥斯扔到禁区里，我觉得是不是效果要更好？
2: 真小组出现，如张文所说，打日本的时候，这个中锋很管用，应该就是需要这个，需要一个敲成锤，对方就是死守不出来，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高点往上砸啊。但巴西呢，
8: 相当于一个战术的闭句话吧。
2: 对，
4: 所以这个软肋到底在哪儿呢？
2: 我觉得其实刚张文说两个边后卫，一个是老，另外一个中场现在的确一个是带的人少，另外一个创造性不足，也是挺老的。卡塞米罗、法比尼奥，这都多大岁数了啊？
8: 对，这两个人的竞技状态说实在是在下降的啊，年龄也大了。 但是好在还有一个吉马良斯嘛，
4: 对
8: 啊，我觉得这个
2: 吉马良斯说什么意思？我一人跑是吧？这个中场，
8: 现在就可能是打4-2-2，还是打4-3-3，还是打4-2-3-1？
4: 嗯，
8: 巴拿马那场比赛呢？现在看打前腰位置，拉菲尼亚打得太差了，大家都说他是属于弗里克的这个这战术体系里的叫什么体系型球员。
4: 嗯，
8: 他在这个位置反而不如帕奎塔。啊，就是帕奎塔在这个位置踢的反而风生水起，大家都说帕奎塔远离了欧洲，那你又回到
2: 巴
8: 巴西，对，你按说你的这个竞技水准，
2: 但人是正牌前腰出身呢，拉菲尼亚是边锋、
8: 但是就是拉菲尼亚更适合什么呀，就巴萨的前场的高压体系啊。但是我觉得巴西队肯定不会这么踢，谁会在这个漫长的杯赛里面踢这种消耗这么大的这种战术，
4: 是没法踢。
8: 对，而且他所在的这个我看这个赛区，纽约、波士顿、费城、迈阿密、亚特兰大，
2: 热。
8: 除了亚特兰大这个赛场是有空调，其他的全是开放型球场。
4: 嗯，
8: 那你尤其是费城和迈阿密，那更热。所以我估计可能大家踢起来，我估计还是像巴西那种，就是稍稍的维持一下控制，然后呢，前场靠球员的个人能力。我觉得安胖最适合这样的踢法。
2: 嗯，
8: 他这个老好人啊，能把队里这帮人啊，能哎。捏在一起，大家其乐融融。哎，他这个控制更衣室的虽然说缺点纪律性，但是他这个老好人形象谁也不得罪。哎，反而可能能更有利于啊他去捆绑这支球队。那但是呢，当然了，就说了你纪律性这可能也是一个不会说特别松散的，毕竟
2: 就这几天，就这几天，
8: 对对对对对，把你们哄好了，你们踏踏实实愿意给我上场去拼命去踢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他也要带老将，因为安切洛蒂用老将还用得挺好，用他们的经验，对吧？然后带着全队，也有年轻人。但是这届，张文说的两个边后卫确实是比较大问题。如果打4-2-2的话，4-2-3-1，实际上两个边后卫要大幅的前提去进攻，那上下来回的往返，加上天气、年龄、体能。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4: 而且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组里面还有像摩洛哥这样，就是有哈基米这样非常在边上很能突的，对吧？
2: 还有马兹拉维呢，就是人家还非洲来的呢，人不怕热。
8: 啊、这个没关系啊，这巴西说我也有边锋啊，但是巴西这届我就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比方罗德里戈的受伤，然后埃斯特旺。其实这两个人挺关键，
2: 因为全都是左边锋，就是埃斯托旺是正牌右边锋，还伤了。
8: 对对对对，你恩德里克呢，可能能客串打，因为他去里昂的时候是这么打的，但是呢，毕竟他可能不是纯正义的埃斯特旺那种边锋，就看看拉扬吧。
4: 嗯，
8: 拉扬在伯恩茅斯后半程的时候打得还不错，但毕竟都比较年轻，所以有点老的老啊，小的小。
4: 对，
8: 这届比赛就靠中生代谁啊，维尼修斯，看能不能扛起这杆大旗往前冲。
2: 就整体的盘面实力还在，但是呢不像法国啊、英格兰说起来那么硬气哈。
4: 嗯，
8: 对，
2: 来说说本组二哥摩洛哥。

0: 上一届呢是凭借铁血防线啊，创下了非洲足球最佳战绩，当时是四强，对吧？一战封神。时隔四年，这套防守的阵容呢，基本还都留下来了。刚刚这个也介绍了，他叫后防线的马兹拉维加哈基米、阿什拉夫，这都属于欧洲最顶级边后卫。
1: 嗯，
0: 中后卫其实实力也还行啊。这个门将还是应该是布努，对吧？这世界顶级门将。
1: 对对，布努。对。
0: 中场有个这个阿姆拉巴特，虽然踢不了曼联，但是
1: 他中场最强。
0: 对，
1: 他中场的几乎现在全是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而且还是主力。
0: 是
1: 啊、
0: 挺强的这队。
1: 对，这个队呢，
2: 但是总的来说，是不是比上一届还是稍微有点下降？
0: 有些人老了，就比如说齐耶赫不在了，应该说
2: 对，齐耶赫不在了，
1: 齐耶赫没招他，
0: 恩内斯里也不在。
1: 另外的，对，另外的高中锋恩内斯里
0: 、
1: 也没招，
0: 没招。
1: 对，啊，这届
0: 少两个世界级的进攻球员啊。
1: 这届比赛因为最大的变数实际上是换了教练。原来的那个教练雷格拉吉。雷格拉吉呢，我倒觉得他带摩洛哥啊挺务实的，就是我这队虽然邀人挺多的，但我也没觉得我就可以和任何队我要大打对攻，他其实还是稳守反击。我就觉得他这套战术啊很务实，让他上一届世界杯进入历史性的进入四强，那这个应该说是取得相当不错成绩。而且在家门口的非洲杯呢，当然是个闹剧啊，这个要不是布拉辛那点球没罚进去，最后又出现奖杯来回反复，反正那个事儿是闹得反正有点儿的失民心啊。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在不久前，这个雷格拉吉呢，他以压力为太大为由呢，他辞职了。这里面呢，有可能比方说非洲杯决赛的闹剧，然后还有可能摩洛哥高层啊，就是足协内部的可能一些啊斗争，可能也波及到他了。所以现在换的这个教练，我不是特别看好他。他叫瓦赫比，这个教练呢，他以前独立执教的时候一般，他就是安德莱赫特的青训教练，然后后来成为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呀？ U20 带那批年轻人进入国家队之后，他跟这波人啊算一同成长的，所以大家可能关系好，处的时间比较长。那和大牌的关系处得好呢，这可能是他现在执教的最大优势。但说实在的，他第一次带队，他三月份上任，你想想他现在到三个月时间，然后马上就要打世界杯，以他的资历经验，这是第一回打这么重要的比赛，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究竟能把战术发挥成什么样。他不带恩内斯里啊，他用了一些相对可能跑动范围大，脚下突破盘带速度比较好的一些类型的球员，凯比、塞巴里啊，埃扎尔祖利啊，还有布拉金迪亚斯和塔尔比。那说明什么呀？他的可能踢法，我就觉得是年轻教练的一个追求。他可能觉得过去雷格拉吉是不是踢得太保守、太难看、不好看啊？那我现在有这么强的这波人，
0: 攻出去，
1: 对，我要踢得好看一点。对，
0: 两翼齐飞。哈基米、阿什拉夫和马扎维串儿，
2: 所以我看到好多的朋友看到 NSC 没有入选的时候，都说完了，摩洛哥飘了，这支球队飘了，忘了自己防守的本了。
0: 就没那么强的球队，其实很多时候冲出去就是死。
1: 你这个，所以我就说你这个教练，你的经验能不能驾驭这支手头这么好的一个组合的球队？你想想当年，我觉得马丁内斯，咱们一直说带比利时的黄金一代，那几届大赛也没拿过冠军。按说比利时那波人比摩洛哥还强，
2: 对
1: 啊，你都教练叫一将无能，类似千军。所以我觉得可能摩洛哥这届比赛，我不太看好他能成为继续啊像上赛季那么惊艳的黑马。可能这个拖后腿的就是这个教练瓦赫比，太年轻了。
0: 从这个防守型黑马变成攻防啊，这个均衡的劲旅，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就是按道理讲，他防守真的好，就是上一届还上届，我记得他当时非洲区预选赛一个球没丢，就整个预选赛一个球没丢，就太可怕了。这个，
1: 这就是那个教练雷格拉吉的他风格，
0: 是吧？
1: 你知道我稳啊，我先保证不输，然后我大不了跟你磨到加时。摩点球，摩洛哥这些球员一是年轻，二是他们体能也好，相对而言可能也比较适合这种炎热的天气啊比赛，所以他把全胜手都放到后半段了。
0: 对，他基本其实都是欧洲五大联赛青训体系长大的，都是这个跟阿尔及利亚一样，都是法国啊，对吧？ 西班牙长大的球员，
2: 各种地方成长的其实都有，这也是我们上届的世界杯可以说给世界留下最深刻印象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支球队虽然很多球员是在不同国家成长的，但最终在这个雷格拉吉的调教之下让大家对摩洛哥很有认同感，而且拧成一股绳，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很容易就沦为雇佣兵了，但这支球队没有。
0: 以前非洲没塔，就非洲当年我们说足球的话更多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科特迪瓦、南非、尼日利亚、卡梅隆、
1: 尼日利亚、加纳，
0: 就那时候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放一块儿，这仨水平差不多啊，加埃及这四个水平差不多。但现在其实不这么事儿了哈，来说说这个1998年曾经来过的苏格兰。
1: 哎，98年他小组可是跟巴西、摩洛哥、挪威分在一组
2: 啊，这么巧吗？
1: 对，这次就差了一个挪威。
0: 98年是开幕式，我记得当时是0-2输巴西，
1: 输巴西，然后输摩洛哥，平了挪威，没出现。
0: 但当时苏格兰可没有限制人马啊。
1: 苏格兰这届强吗？我真觉得就是
0: 罗伯逊、
1: 太单一化了。
0: 蒂尔尼、麦金、麦克托米奈，
2: 哎，我就觉得这支球队
0: 没了，福格森没了，
2: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
0: 哎，我喜欢，我喜欢，
2: 就是极具英伦风格，很强硬，而且全员斗志昂扬，就是那种非常强悍的球队。
0: 就像麦金这在英超都别人都躲他走，你知道吗？
1: 他，我就觉得原来我比较欣赏他的教练克拉克，
0: 克拉克
1: 他原来是他是穆里尼奥的助教然后呢他后来把接手球队之后把四后卫改成了三中卫，他打得最好那一届呢他甚至也没有能够完成欧洲杯出现，上一届世界杯附加赛是输给了乌克兰，他两届欧洲杯都没出现就当时我就觉得这支队啊就有点就属于
0: 他的问题在于场上11个人强的挺强，弱那个点太弱。
1: 对，他的问题是在于就是强点，我跟你说是在哪儿呢？他打三中卫啊，两个边翼位就是可上可下的，罗伯逊和这个蒂尔尼，这俩人都能互为左边翼位和左边前卫边锋，所以这是左路他进攻的强侧。然后呢，他的这个进攻的二点就是麦克托米奈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他永远扮演二前锋后插上。然后呢，中场的麦金实际上这两年在维拉踢成了精神领袖了，剩下的你找中场有一个控制的叫吉尔摩是赛前受伤了，然后退出了，
0: 伤了，
1: 这个对他影响比较大。中卫大中卫冈恩啊，1.9米的那会儿三个大中卫啊，都是英冠级别的，有经验有身高，但是转身慢，这经常被对手打身后这个是当时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短板。冈恩已经退了。那这届比赛我跟你说，你看一下苏格兰的中卫真不行，那要水平没水平，要经验没经验，他最大的拖累是他的前锋，他的这个前锋你看一下，对，什么切亚当斯，什么斯图尔特，然后
0: 福格森，
1: 乔治赫克斯对，然后就不是英冠的就是苏超的就没有一个特顶级的这种前锋，所以他为什么对麦克托米奈依赖重然后包括中场的麦金
2: 他这种打法，如果有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中锋，可能确实能够制造一些冷门。
0: 威尔士那摩尔，他现在在这个什么，在那个英冠踢呢？
1: 基弗摩尔那个人也是伤伤停停，他出勤率低了一点
0: 福格森不是中锋吗？福格森是苏格兰的。
1: 那埃文斯伯，那是北爱尔兰的
0: 那北爱尔兰的，嗨，
1: 对，
0: 那没中锋，
1: 没
0: 中锋。
1: 他的这，你去买眼望去苏格兰，你去看大名单，英冠的，然后就不错了，然后还有英甲的，然后苏超的，你想想他的水平。
0: 哎，他43岁的门将戈登还在呢。
1: 戈登
2: 在，
1: 戈登我忘了，
2: 戈登在
1: 吧，是吧？在大名单里。对，你可想而知，
0: 好多年没有看到同龄人了，你知道不？在世界杯赛场上，
1: 冈恩是岁数太大了，那实在是不行了。你现在看他中卫，你看他水准，他基本上就还是在英冠里挑一挑。所以就这支队吧，他就是很鲜明，就是强的就那几个球员，但是他的整体性上说，他短板太多了。
0: 是，他强的几个位置很强，
1: 坚决打防反。可以，但我就奇怪，有前几届杯赛的时候，我特别看好苏格兰，我说他要坚决蹲坑，你还真不好踢他。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还跟什么匈牙利啊这样队伍还压出去去打对攻。
0: 打对攻，
1: 对，一下完了，身后一打一个准儿，然后就三四个丢球，所以我就觉得这届苏格兰， 我估计你争个第三吧。你要争第三的话，
0: 一下出来12个特洛伊，你知道吗？
1: 对，你要争第三的话，你必须得把你自己位置摆正了。
0: 嗯，
1: 你对巴西，比方说如果输了，你对摩洛哥，你得拿一分。
2: 克拉克，我觉得这个摆位置应该没有问题，毕竟是穆里尼奥的门徒，对吧？
0: 他
2: 应
0: 该
2: 是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0: 他比较务实，他比较务实。
1: 前几届你想想，大赛两个欧洲杯，一届世界杯没出现，而且呢，8次。进军世界杯之后从来没进过淘汰赛，所以也就这证明这支球队他还是可能上限比较有限，可能我觉得
0: 海蒂啊，
2: 这真是对于我们来讲是知之甚少，有点神秘了。
0: 这个都不用感觉这个理亏，就是谁要说是个海蒂足球专家，我也是大写的佩服。来吧，
2: 但是朱老师，他能进到世界杯，总有点绝活吧？
0: 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52年前是不算了啊。说
1: 我觉得是那个组里拉胯的是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这怎么也在海地的实力之上呢？
0: 没出现是吧？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都没出现，对，
1: 对，都没出现。他小组第一嘛，海地直接出现的。这个我看了一下小组数据，他的进攻也不是最强的，他的防守也不是最强的，这个队呢，就是因为他跟法国过去的可能一些历史渊源，所以他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在法国踢过球啊，或者是在法国踢球啊。然后这个教练呢，米涅也是法国人啊，以前在就给帕潘当过助教。你想想帕潘执教都是什么时候了？啊，后来呢，就在非洲各国辗转啊，什么民主刚果啊、多哥呀、什么喀麦隆啊，反正就是对非洲足球呢确实比较了解。但怎么突然蹦到了海地啊？那跑到了中北美地区去了。这个队里啊，我看了一下预选赛，你说3胜2平1负，他就是关键的强强对话的时候他没输，他把分都拿了。所以我就说拉胯的，按说这组绝对实力最强的应该是哥斯达黎加，他突然冒出来。我再看一下这队里，比苏格兰可能咱们耳熟能详的球员，
0: 他就一个狼队的
1: 能拎得出来的，对，就狼队那个贝勒加德，然后还有一个桑德兰的伊西多尔不是主力，对对，
0: 还有个38岁的传奇射手达纳松啊。这个队这队据说是死打541，就是
1: 不是
0: 这中国队就我们理想中的中国队。
2: 我们现在在这分析海地队，我有人在想，就是如果是中国队未来能够以世界第八的亚洲第八的成绩进入到世界杯的话，
0: 就跟海地差不多应该。
2: 就是其他的国家的朋友们去分析这个小组征战的时候，看这些球员，可能也像我们一样茫然。
0: 就是怎么评价？就是这支队伍来自亚洲，以密集防守顶住了强队的冲击，最大的程度降低了失球的风险，最后呢靠小分晋级了啊！就是中国队。
1: 问题咱小组赛中你能不能拿下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对手？
0: 那够强人，哥斯达黎加2-0日本啊。
1: 对，而且这届比赛对他们来说不太有利的是，因为政策原因，他们没法不允许海地的球迷入境观赛。等于你根本也得不到球迷的支持，所以这届比赛米涅说了，我们能拿一分啊，我们就觉得是胜利。我觉得可能目标跟中国队差不多吧，
0: 进球拿一分。平一场，进球拿一分，平一场。2002年的国足啊，
1: 我预计就他会和苏格兰的比赛会很焦灼，肯定很难看。我跟你说，
2: 但我觉得他和苏格兰那场比赛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48强版的世界杯到底他的水平会是什么样
0: 的。这个苏格兰身高比较足，他就是这个541铁手就挺好看的，应该就一个起高球一个顶出来，一个起高球顶出来。
1: 攻坚战呗，
0: 对，
1: 就是半场攻王呗，就肯定
0: 是。这世界杯里面就是公布这门票不太好卖，应该这场比赛。来，主要是最后简单预测一下小组的一个发展态势哈。
1: 我估计啊，可能巴西还是拿小组第一，他怎么也不想碰那边的荷兰。我觉得荷兰大概率是小组第一。那这样的话呢，摩洛哥第二，啊，然后苏格兰争取能拿一个小组成绩比较好的第三，啊。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大概如果顺利这么一个排位，我也算过啊，如果要是这个组的第三，这个组的第三呢，有可能会碰到爱组第一的是挪威和法国，然后 A 组第一那要碰到这个太爽了，捷克、南非、墨西哥和韩国， 就也就是说拿到小组第三不见得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那也有可能会让这个小组会不会出现一些冷门啊，你比方说巴西输给摩洛哥，对吧，
0: 那也拿不到第三呢，还得平彩第一是吗？
1: 对，这就得看怎么算分了吧，最后苏格兰小组第一。
0: 反正打荷兰肯定是比较崩溃，因为这届我们
1: 荷兰那边一看我就让了啊，我不成我就让瑞典拿第一，然后我或日本拿第一，我拿小组第二。
0: 这届的荷兰现在应该是大热吧，就我个人觉得如果夺冠的
1: 话，荷兰会大热吗？荷兰
0: 热吗？来吧，那猜冠军吧，来猜冠军，他逮着周老师不放过。
1: 我个人觉得荷兰不会太热，因为他的前锋线实际上还是相对弱一点。
0: 周老师猜冠军了，
1: 啊、
0: 来。
2: 我们后面有相关的主题节目，别一开始就让朱老师猜冠军。
0: 我想听周老师说，咱俩不猜，周老师你猜。
1: 英格兰，然后荷兰。
0: 你觉得你猜一个，你猜八个？
2: 哎，你怎么真的猜荷兰了？顺着郝迪说了。
0: 我也猜荷兰。
1: 因为这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从过去的一个规律来看，就是本国教练带队的然后球队呢说有可能会拿到冠军，然后呢再加上还有一个人呢从98年开始，不是98年，
0: 预测比较准啊，要讲玄学了是吧，行，听朱老师，时间不够了，玄学就不让你讲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就给您定了英格兰啊，朱老师是英格兰，
1: 英格兰法国，
0: 我荷兰，找着你也说一个法国。我帮你说一个，
2: 那行，你帮我说一个。
0: 好，谢谢朱老师，谢谢朱老师连线，好辛苦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地时间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他说，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

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北方的京津冀辽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应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是我的痛，
1: 脚下有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河，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它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哇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 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其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 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0: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3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10: 能露出笑容。
9: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

0: 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着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您比如说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夫捕鱼用的筝，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地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1: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

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

惊险历程。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铜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

0: 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呐，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他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他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他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他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1: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0: 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1: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10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

0: 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 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渐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号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肥硕而不显臃肿的？宋代李公麟在作画时是如何射马精魄不死不休的？而元代赵孟頫的鞍马画又是如何自成一家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玉里的千年马魂。唐代艺术成就辉煌，体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陶瓷、音乐、舞蹈、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以其大气磅礴、开放融合的风格著称。比如李白浪漫豪放的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端庄，都可以成为一时的标杆。除此之外，还有韩干笔下的骏马，作为一代名师，韩干的生卒年月难以考证，但他的一批批佳作却穿越时空的洗礼流传至今，照夜白图和牧马图便是其中的上品。韩干少时家贫，曾经是酒肆的雇工。一次，韩干去给诗人王维家送酒，闲来无聊的韩干就在地上随便画了几匹马，恰巧被王维看到。颇具慧眼的王维被韩干所画的骏马所吸引，认定此人以后必将是人杰，于是便主动出资每年20000钱让他学习绘画。到了玄宗时期，韩干的名气越来越大，便被召入宫中跟从名家陈洪学画。陈洪是玄宗朝的当红画家，他的马吴道子的人物，韦无舔的狗，史称三绝。然而韩干在陈洪门下却自觉委屈，认为自己绘画技艺进展不大。后来韩干索性拜别陈洪，闭门谢客，整日泡在马厩中。当年唐玄宗的马厩中豢养着来自西域的各色良马，飞龙、照夜白等都是来自西域的宝马。韩干这一闹腾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他不知道韩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命人取来韩干的画作《照夜白图》。唐玄宗一眼就被画面中的骏马所吸引。

只见赵叶白被绑在拴马柱上，用力嘶吼，前蹄高举，鼻孔张大，鬃毛直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仿佛随时就要挣开绳索的束缚从画中奔出来。唐玄宗把韩干唤来盘问一番，原来为了深入了解马的习性，韩干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将马的体貌特征、动作姿态都烂熟于心，在作画时便心中有马，活现于纸上。韩干的马有自己的特色，肥硕而不显臃肿。在赵叶白图中，不仅赵叶白膘肥肌健的外形得以彰显，桀骜不驯的雄俊神采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遒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在韩干的另一幅名画《牧马图》中，一名马官手拿缰绳，坐在一匹白马上，另有一匹黑马与之并行。这两匹马的体态丰满，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更具威严及气势。坐在骑上的马官则身穿白衣，沉稳地策马前进，马官脸部刻画细致，可以感觉到他若有所思，与两匹马悠闲的步调是一致的，整幅图看起来十分和谐。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恢宏大气的盛唐气象必然会穿透纸张，渗入韩干的画中，在色彩运用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赵叶白图中，韩干选择了黑色的木栓，这样不但让拴住马的木栓更具牢固性，还为整个画面的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赵叶白的颜色与木栓的色泽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在牧马图中，黑白两色的大面积运用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黑马身上的纹理、牧马人的衣着、白马的配饰都形成了具有叠衬效果的对比，让画面颇具波浪感。在赵叶白图中，让马首朝右是有其特定用意的，古人观画从右边起，这样观者首先见到的是马首，如果把马首布置于左边，先看到的必然是马尾，马尾所传达的信息远远弱于最具表现力的马首，会大大削弱马的桀骜不驯和奋力想挣脱缰绳的神韵和形态。画面中马瞪圆的眼睛、嘶鸣的口吻、鼻孔扩张到极致、那愤怒的眼神、立起的鬃毛、撅起的后臀，都在昭示着此马非平常马，它不愿逆来顺受。但是结实的细绳与牢固的木栓，让马的横行无忌、驰骋万里的本愿化为泡影。这种整体寓意上的被束缚与马的力争自由的形态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使马的本性更能彰显，马的神韵更为突出。宋代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峰，画院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士人画的新高潮。作为宋画第一，李公麟的声誉随着他笔下的骏马而飞升朝野。这位21岁就考中进士的画坛怪杰，在他31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编辑《宣和画谱》时，仅宫廷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就达107件，直到晚年卧病在床时，李公麟仍然信守在被子上画来画去。李公麟善于学习，在渊源家学的基础上，他广泛学习前辈画家顾恺之、韩干等人的画作，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突破前人的束缚，最终他的绘画功力在骏马上得到完美体现。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
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他喜欢画马，除了向传统学习之外，还经常去骑技院观察御马，所以他不但对于马的形态和姿势了解得很清楚，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相传有一次骑技院中来了几匹西域进贡的宝马，个个健美挺拔，生气盎然。徽宗爱惜良马，便命令专人饲养。李公麟一如既往地来此画马，见到新来的胡马激动不已，便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在画布上描绘出良马的神色。然而画成后，被画的马却死了。人们揣测，因为李公麟的马画得太逼真，把活马的精魄摄去了。这则消息不胫而走，李公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致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李公麟就紧张。除了绘画，李公麟还是个官员，在苏东坡和王安石闹党争的时候，他既非新党又非旧党，但却能与苏东坡和黄庭坚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李公麟的画作上常常可以看到二人的题字。五马图是李公麟的传世真迹，虽然本幅上并无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他的好友黄庭坚的坚题和后跋为保证。此画南宋时由内府收藏，元明两代由柯九思等人收藏，到清代康熙年间流落在河南商丘宋洛家。乾隆时五马图入清宫，到清末由于时局动荡，五马图悄然离开故土，流散日本至今。五马图画的是西域进贡给宋廷的五匹骏马，分别是凤头葱、锦帛葱、好头赤、照叶白和满川花，每匹马均有西官牵引。西官是当时掌管养马事务的官职，三人为西域装束，两人为汉人打扮，人马造型准确，均以单线勾出，线条概括洗练流畅而含蓄，马的神采飞扬，人物衣冠不同，神情各异。令人遗憾的是，黄庭坚在后跋中写道，当李公麟完成满川花的这一幅后，这匹名马不久又死掉了。五马中的另一匹马凤头葱的来历也有一段故事。在苏东坡的三马图赞中写道，元佑初年，也就是1086年，哲宗下令关闭玉门关，并答谢众位将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房、范纯仁派遣众人前往，至西河，当地的少数民族官员主动请缨，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又遣使者去永玉陵祭祀先皇。此时于田国前来朝贺，进贡了宝马凤头葱。此马龙首凤缨，虎脊豹章，京城的百姓都没见过这样的骑马，纷纷前来瞻仰，引起一时热闹。在画法上，李公麟擅长白描，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画在纸上，不施色彩。五马图中的照叶白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白描画法之妙，整匹马仅靠几条线来表现腹、背、臀、胸的线条，依着马体的结构浓淡起伏，鬃毛和马尾的笔法如行云流水，纹绣飘逸，使马的气韵显得十分超逸脱俗。此外，李公麟也擅长宏大的场面，在《林梅宴幕放图》中，他出色地描绘出了当时皇室院囿中的幕放的马群。这幅长卷从右向左展开，在高低不平的土坡和无垠的平原间，牧者驱赶着大群马匹蜂拥而来，马嘶人叫，热闹异常。中断以后，马群逐渐散开成组，各自活动，有的低头，有的嬉戏，有的饮水，有的奔跑。

姿态各异，情趣盎然。整幅作品中共计1200多匹马，栩栩如生，洋洋大观。前面我们曾提到，鞍马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宋时门庭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花鸟画的兴盛，到元朝才重归繁荣。蒙古贵族是马背上打天下，马之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元代鞍马画最高水平的是一代大家赵孟俯。赵孟俯造诣全面深厚，精通音律，善于鉴定，篆隶行草无一不精，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无所不能，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画坛扳手。早在元代，赵孟俯擅长鞍马画的名声就已传世之著。作为宋朝宗室子弟，后出仕元朝，赵孟俯一直被后世所诟病。有人讥讽他画马不过是为了迎合元代统治者。赵孟俯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出身官宦世家，上溯几代皆为大官。实际上他自小就爱马，也喜欢画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郊饮马图与御马图是赵孟俯鞍马画的代表作，曾收藏在清宫内廷。秋郊饮马图整幅画布局开阔舒展，疏密有致。图中的马因为蒙古草原马，有的相互追逐，有的饮水吃草，有的低手慢行，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此画只画地景，不绘天云。人和马向左行走，目的地藏于画外，堤岸河溪水向左方漫展延伸，更显画外之境的一望无垠。秋郊饮马图缜密重色，青丘郊野作为画眼的养马观，西观浓须壮躯稳骑马上，鲜红的衣袍在一片绿草的映衬下尤为夺目，肤色华贵而热烈。清帝乾隆对赵孟俯的画一向喜爱有加，每每见到必题字，对这幅画更是题了一首长达40句的诗，将画中的10匹马一一形容吟咏。后嫌不够，又写了一首68句的长歌，命大臣汪尤敦题写了一遍。另一幅传世之作《御马图》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的方法绘成，色彩清丽雅致，画面描绘西关九人在岸边溪中洗马的情状，人物或立水中以盆舀水，或牵马入溪就浴，袒胸脱靴，稍事休息，不一而足。正在洗马的几个马官多是半裸，这在古代绘画中比较少见。马共14匹，黑、白、灰、褐、黄或花斑，卧、立、涉水、引流、顾盼、嘶鸣、昂首，情态各异，场面堪称宏大。赵孟俯用笔纤细准确，人马站在水下的部分皆用淡笔表现，足见湖水之清澈。有人说夏日炎炎最适合欣赏此画，碧波清澈，绿荫成趣，人都不由得想跳下去欢快洗浴清凉一番。最能体现赵孟俯绘画思想的，大概要数古艺说和书画同源论。尔后的元四家绘画风格无不受其画论影响，皆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中国美术史上，赵孟俯一家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元代堪称最显赫的艺术家族。赵孟俯是引领者，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1289年，赵孟俯的长子赵雍出生，其后又得小儿子赵翼。赵雍生子赵凤、赵林，均继承家学，善舞丹青。不过他们大多恪守先辈之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未有所突破超越。倒是赵孟俯的外孙王蒙位列元四家，山水画上有所独创，给元末绘画以

一新的风格。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三世人马图，赵氏三代人共绘一卷，堪称独绝。赵孟頫的一人一马作于1296年，明显模仿李公麟佳作《五马图》中的人物构图，画面上不再是气宇轩昂的骑士，而将关注点落笔马与马夫，这也是唐画中的典型主题。唐宋的马画，画上题字内容多为骏马的名字、高度、长度、来自中亚哪个地区及何时被进贡到皇家等这类记录性的文字。这些马画几乎都是官方为留存马匹资料所做的马的肖像画，而赵孟頫在人马图上的题跋明确表明，此画是为取悦好友以公亲完的馈赠之礼。1359年，这幅画辗转到了松江同知谢伯礼的手中，当时赵孟頫之子赵雍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一段极为难得的佳话。有人评价赵孟頫，是他把鞍马画提升到了文人画的高度，画马如同画竹，同样能传达出文人精神的象征与高雅的情趣品味。鞍马对于写实的要求是胜过梅兰竹石的，不经过艰苦的写生训练，绝不可能顿悟而得之。明代文人画上意重韵而摒弃形似的风气下，鞍马画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元代覆灭后，鞍马画一蹶不振，再次兴起要待到清代的郎世宁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逢和作曲家

0: 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他们写的东西战斗力很强。
1: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1: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遏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儿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亿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2: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3: 嗯，
2: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3: 父老乡亲，
2: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一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3: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为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紫薇。第三集。
2: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们不学课本上的内容，我们上一堂特殊意义的课。
4: 是啊，什么是特殊意义的课？
3: 好，同学们，在朝鲜战场上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已经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在刚刚结束的第四次战役中，消灭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78000人。
5: 哇，
6: 这个战役太了不起了，都是你的，
7: 真
6: 是
7: 了不起，
8: 太厉害了，
9: 这战
7: 是
9: 真了不起。
3: 好，同学们，安静一点，安静一点。今年3月份啊，中央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战士。作家魏巍在前线采访，听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文章，让我们一起听听志愿军战士是怎么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钱兰兰，你来朗诵第一部分。
10: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11: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烟与火的山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
3: 同学们，听完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你们觉得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12: 我们都是志愿军战士。
3: 那你们感到幸福吗？
13: 幸福，
14: 我觉得很幸福，
15: 特别幸福。
3: 好，那你们知道现在的和平的环境是怎么来的吗？
11: 老师，是我哥哥和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3: 嗯，

0: 那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学生就要认真读书。
2: 我以后不再贪吃贪玩了。
0: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志愿军才是我们最可

0: 姚家企业李长贵，走，我们到学校门口的河边去玩一会儿打地基的游戏怎么样？
1: 哎呀，我还要回家做作业呢。
0: 就去玩一会儿，不影响晚上回家做作业。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要送给你们每人一份礼物。
2: 好啊，刘志强，我们一起叫上钱兰兰吧。
0: 当然，少不了这位娇小姐。
2: 钱兰兰，快来！
3: 什么事？我来了。
0: 走，我们到学校河边的大柳树下集中。冲啊！
2: 刘志强，拿出来吧，神神秘秘的，带给我们什么礼物了？
0: 看，这是什么？啊，
4: 飞机！哎呀，是小飞机，
2: 木头飞机，我喜欢。哎，真像！我做梦都想有一架飞机。要是能有一架真飞机多好啊。
3: 哦，确实像。嗯，飞机上还有香味呢。
0: 这是我爸爸在安徽老家请人用香樟木做的小飞机，那香味儿就是香樟木的清香。
1: 哎，刘志强，你爸爸真好。
0: 我爸爸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也知道李长贵最喜欢飞机。
1: 广播里说，前线现在最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2: 我哥哥的信上也说，美国鬼子的飞机成天在天上飞，许多志愿军战士就是牺牲在他们扔的炸弹之下。志愿军运送粮食和衣服的火车和汽车，大部分都被敌人的飞机炸掉烧光了。
3: 美国鬼子真可恨。
2: 今天我们有自己的木飞机，明天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真飞机，在天上把美国鬼子的飞机打得冒烟爆炸。
0: 嗯，李长贵说得好，我们一定会有真飞机的。
4: 嗯，来吧，现在开始战斗了。呜哎，钱兰兰，你这架飞机被我打下来喽。
3: 真没劲，美国鬼子的飞机，去死吧！
0: 李长贵，你别逃跑了，我追不上你，你是美国鬼子的飞机。
2: 哦，我忘了，来，我往左边拐，你从那边把我打下来。
0: 美国飞机冒烟了，我们又打下一架喽！耶！
2: 哦，我爆炸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撞到您了。
5: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放学了不回家，在这玩什么呢？
0: 周校长，我刚才没看见你，对不起。
2: 周校长，我们正在玩打美国鬼子飞机的游戏。
1: 周校长，我们要用自己的飞机打败美国鬼子的飞机。
2: 我哥哥说朝鲜战场上还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今天我们有木头做的小飞机，将来天上肯定有我们自己的真飞机。
5: 你们呀，人小志气大，你们这份爱国心是好样的。
2: 周校长，那什么时候天上才能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啊？
5: 会有的，孩子们，很快就会有的。啊，现在天快黑了，你们早点回家吧。
1: 好的，那我们回家了。周校长再见。
6: 周校长再见。
5: 同学们再见，路上注意安全。多好的孩子呀，孩子们这样的爱国热情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是不是应该为抗美援朝，为前线的战士做点什么？各位老师，现在利用早间课的时间开个会。新中国的第二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过得都很有意义。
7: 是啊，小朋友们过得很开心。
5: 今天我请大家来呢，是想讨论一件事。
8: 主 校长神情庄重，
5: 有什么事儿
8: 啊？
5: 不知道啊。
8: 不知道。
5: 就在6月1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了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学习和积极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做？
8: 是啊，6月1号，工人和街道居民都上街游行，号召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
9: 机关部门都在认真地传达和学习呢。
10: 我爱人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准备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5: 最近呢，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件是3年级1班李长贵等4位同学自己动手学习炒面去支援前线。第二件事，还是这群孩子，看到志愿军没有自己的飞机，就做成木头飞机，玩游戏去击落美国鬼子的飞机。
8: 李长贵是农村来的孩子，他哥哥在抗美援朝前线也是军属，理应是我们照顾的对象，但他吃苦耐劳，比其他同学更成熟。
9: 孩子们的爱国心值得我们全校师生学习。
5: 我昨天一夜未眠，我想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孩子们都在为前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他们的爱国心、报国情呢？我想以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的小朋友发出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各位老师，你们的意见呢？
10: 周校长的提议很好，以江小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倡议。不过，能不能仅以我们老师的名义发出倡议就行了？
9: 我觉得有道理。刚刚解放啊，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艰难，让孩子捐款捐物，那能行吗？
11: 能行吗？
3: 能不能行
11: 是吗？
9: 这怎么跟孩子说？
3: 多
9: 棒
3: 呀！不要道理，这合适吗？
8: 我支持周校长的倡议。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可是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抗美援朝战争认识不足，更多的青少年对这场战争的意义认识肤浅和模糊。我们只有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捐款活动，让全社会全体少年儿童进一步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深刻理解和平的环境来之不易，给他们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9: 哎，有道理有道理。
10: 我觉得很有必要搞一场捐款活动。
9: 刚才大家一讨论呢，我一下子看到自己思想的差距。哎，是的，在当下开展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确实很及时也很重要。
5: 各位老师，你们看这是什么？
3: 一块糖。
9: 牛奶糖啊。
3: 是牛奶糖。周校长还喜欢吃糖呢。什么奶糖？
5: 是的，是奶糖。它是一个叫钱兰兰的小同学送给我的。
8: 这是我班钱兰兰为了感谢周校长理解和支持他们的炒面行为，把自己爱吃的糖果送给了周校长。
10: 这些孩子真可爱。
12: 小小来这么简单。
5: 这颗糖启发了我，我想我们这个倡议就叫糖果换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活动。
8: 对呀，发动孩子们省下糖果钱，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工俭学为前线捐献飞机，这个提议我100%赞成。
3: 我也同意。
5: 好，明天我们就开一个全校动员会，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节省糖果钱，捐献飞机献爱心。
8: 好。
5: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操场上召开一个支援抗美援朝的动员会。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江堰小学是今年2月份由3个分校合并而成。时间虽短，但是我们的办学思想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京川学社。数百年的传承，我校始终秉承王艮倡导的乐学思想，涵养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优秀公民。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前线打仗，在朝鲜上空， 美帝国主义有1400多架飞机，每天对我军的阵地狂轰滥炸，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我们前线战士急需飞机大炮去打击侵略者。我和老师们一致同意，以我们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用糖果换飞机，通过勤工俭学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同学们，你们的意见如何？
1: 我们支持校长的倡议，
3: 我们要省下零用钱去买飞机。
2: 我要带头勤工俭学，捡废品去购买飞机。
11: 我也要捐献自己的中国儿童号飞机，
2: 中国儿童号飞机。
5: 现在，师生们举手表决。
11: 同意。
5: 好，全体通过。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要带头捐款。我先捐半个月的工资，表达我的心意。以后我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为捐献飞机出力。下面，请王琴老师宣读倡议书。
13: 全国各小学校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支援志愿军伯伯早日打败美国狼，我向全体同学

0: 当时的人民币是旧币制，1953年改为新币制，10000元旧币为新币的1元。江堰小学6月3日当天，以苏北泰县江堰小学全体儿童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县委宣传部以加急电报的形式发往扬州。当晚，苏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6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转播了倡议书。6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倡议书。
1: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我们的倡议书上了人民日报第一版。
2: 给我看看，
3: 我也想看，这是我们的
4: 倡议书。
5: 谁来读读吧，
6: 我来读。
7: 好的，让我们班上的百灵鸟来朗读。
6: 好呀。我们想，全国有千千万万的小朋友，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积少成多，一定可以购买好多架飞机。我们便建议把这些飞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机队。全国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迅速胜利，为了帮助朝鲜儿童早日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大家踊跃的捐献吧。
8: 毛主席，我们上人民
9: 日报，谢谢
10: 同学们，学校在操场上啊设了个捐献箱，各班级轮流去捐款。好了，现在同学们排好队出发。
11: 我捐一个月0块钱，
12: 我捐压岁钱，
13: 这是我妈
14: 给的，我也会捐，
15: 我也捐一支英雄钢笔，
16: 这是我买玩家钥匙，
17: 我捐压岁钱。
6: 李长贵，你家里穷，你少捐一点吧。
18: 我没有零花钱，这几天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街头捡废纸废铁卖的120元，我全捐了。
19: 李长贵，你真不简单，什么时候也带上我吧。
18: 好呀，今天我们做完作业就去捡废品。
19: No， 这是我妈妈给我这个月的零花钱，加上我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一共20000元，我全部捐了。
2: 我也把爸妈给我买早点的钱捐了。
6: 6月20号是我的生日，本来妈妈准备给我做一套不垃圾新衣服，我跟妈妈说我不做新衣服了，就把做不垃圾的20000元捐给志愿军买飞机。
2: 哎，兰兰，你们都是好样的。
6: 刘志强，今天你怎么躲躲闪闪的？你看那位同学把自己的手镯都捐了，你不如把你的银角镯子也捐出来吧。
18: 刘志强，你额头怎么破了？
19: 没什么，走路不小心碰门框上了。
6: 你走路也太不小心了。
19: 不能告诉他们，丢死人了。
0: 昨天刘志强和父亲争吵的一幕又浮现在刘志强眼前。
19: 爸爸，同学们都把自己的文具盒、压岁钱和买糖果的钱都捐了，我明天就把脚镯子给捐了。
3: 其他的都可以捐，就是这个不行。
19: 为什么不行？整天在脚上叮叮当当响，同学们都叫我小铃铛，笑话我。
3: 这是你奶奶去世前留给你的传家宝护身符，它能保佑你一生平安。
19: 迷信，反正我不相信这镯子能保佑我一生，我要捐。
3: 你敢？你捐了我就打断你的腿。还敢跑啊？我看你跑哪儿去。
19: 我撞头流血了，
3: 这是对你的惩罚。
19: 李长贵，这脚镯子是我奶奶去世前传给我的，是我家的传家宝，我爸爸不让我捐。
6: 小铃铛，你真是小气鬼吝啬鬼。
19: 你才小气鬼呢，我爸爸说这银脚镯是我的命根子。
18: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斗嘴了。兰兰，刘志强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争取去勤工俭学再捐一点钱，让志愿军叔叔早一点有自己的飞机。我认为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志愿军叔叔，比什么都强。
19: 对，我也去勤工俭学争取再捐一点。
1: 嗯，我们大家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5: 我也是。
10: 同学们，今天老师向大家道个歉。
1: 王老师，
8: 王老师怎么了？
9: 为什么向老师道歉？
10: 为什么道歉？同学们都知道，我和乌老师6月份结婚。本来我答应给同学们每人一块喜糖的。昨天，我俩商量，准备把买喜糖和办喜酒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所以不能给大家发喜糖了。等志愿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再给大家补上。同学们，好不好？
12: 好，
13: 好。
14: 王老师，
15: 我们一定要收到你们王老师的喜糖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清，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薇演播，王琴由冯雨金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啊，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而车辆百公里的电耗下降了2%。
1: 另外啊，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呀，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临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8.2%，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站距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走向全球餐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

0: 来听报道。
1: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2: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八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3: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4: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5: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6: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

0: 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卫青、胡向春的报道。
1: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2: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3: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2: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4: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我告诉你，咱们搞你搞爆裂了，对吧？搞爆裂了。
3: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2: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3: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2: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5: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 1.2 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7: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范进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8: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7: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9: 这款产品去年的五一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7: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桐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0: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7: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桐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11: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量短，产品附加值低。
7: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1: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桐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12: 采明叶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7: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桐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13: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7: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桐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桐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0: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当地时间。

0: 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一号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1: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以色列现在也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得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0: 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离以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4: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7: 万水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 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5: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

0: 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2: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3: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你认真的吗？
5: 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6: The weather.Can destroy us.
0: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7: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8: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儿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
3: 嗯，
11: 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 就是咱们说的像替尔伯泰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
3: 然而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

0: 因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2: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1: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3: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4: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
5: 你人上就会瘦一点，
4: 但是一款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6: 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
1: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伯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7: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泰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7: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 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

0: 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蓝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4: 这里面有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负担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6: 白帝收到。
5: 白帝小反，鸾鸟噬人。
7: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8: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7: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8: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3: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
8: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公斤母腰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束武器，还有一种是

0: 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1: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贤绍继续分析。
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1: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2: 南天门计划将高超人数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 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展示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听广播特写《天鹅湾的笑声》。
4: 开始了啊！红村电视台海燕，给你了。
5: 海峰，
4: 为你
5: 现场播报。
4: 今天是2018年12月18号，我们现在在辽宁朝阳北坡的红村大林河边。
5: 这个礼拜回来的越冬天鹅越来越多了。能有7来只了，
4: 我咋看不止呢？得有80多只了吧？
5: 听他的，他的眼神比我眼神好。
4: 我是不是得
6: 看？2025年12月28号，距离海燕和海峰夫妇第一次用手机发布红村天鹅的消息，已经整整过去了7年。这是入九的第8天。红村天鹅湾的最低气温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天还没亮，夫妇俩就起床准备去天鹅湾。海风戴着一个薄毛线帽，边走边往下拽盖住耳朵。
5: 天鹅都认识我这帽子了，从天鹅一来我就戴这帽子，
7: 戴了10年了。
5: 嗯，
7: 也不换你个新的，
5: 不换，买也不用，就专门戴这个，都有天鹅味儿了，这帽子。
6: 天刚蒙蒙亮，河边已经来了不少摄影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拍摄晨曦中的天鹅的。海燕边走边扫视着人群，看见有人向水里撒玉米粒儿，海燕紧走几步赶了过去。
4: 过来，这位老师你好，不可以私自给天鹅投食啊，因为天鹅是野生动物啊，以它自己觅食为主，谢谢配合。
8: 没事。
6: 晨光里，天鹅们三五成群的在水中游弋，河面笼着淡淡的薄雾。海风观察到远处有只天鹅翅膀低垂，他先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站。
5: 我刚拍发到咱群去了，在那个岸边上呢搭了膀子了。
9: 你可以试试接近它，如果抓不着就不用动它。
5: 抓不着。
9: 如果抓不着，就让它在自然状态，在那里生活就行了。
5: 它能生活。
9: 那行，那太冷了。
6: 太阳刚刚升起，河边还刮着风，气温仍然很低。远处水流慢的地方结了冰，一只天鹅独自卧在冰面上，让两人想起了几年前的另一只天鹅。
4: 好几年了。
5: 哪年啊？冻冰了那个。
7: 在什么位置啊？
5: 在下边那个。
4: 下边那个。
7: 嗯、当时啥情况？是什么季节？
4: 1月7号。21年。
7: 啊，
5: 那两天气温特别冷，
4: 嗯，
5: 他在那上扑，干扑了翅膀飞不起来，
4: 嗯，别的天鹅都下水了，就他在那干扑了，就报告野保部门了，嗯，野保部门说的你可以去救助去，他是冻到冰那面了，中间不还有一条流动的水呢吗？我们就是绕一圈，10多里地，
5: 难，

0: 想着很多种方案，
1: 水桶、暖壶，
0: 对，还有斧子，
1: 嗯，
0: 因为那是斧柄嘛，倒是没冻太透，我们就是用斧子
1: 啊，
0: 敲敲两边那个。敲敲这边，完了那个把这羽毛往这么捋捋，完了再敲敲这边，把羽毛再往这么捋捋，砍砍冰，再一抱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你们就给它放开了，放开
2: 它不直接下水，
1: 它就是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回头，老回头瞅你。
3: 几十米外，有只天鹅尾巴朝天，把头插进水里觅食。海峰拍了一张照片，确认后他说：“这就是鹅尖墙。”这也是海燕给取的名。
1: 他在迁徙过程中受的伤，2019年左右发现的，年年回到这个地方来。今天我特意找了几次，你看上两天到底把它发现了，因为他一只脚掌没有了，脖子上还有一道印儿，他可能受过伤。
0: 鹅尖墙也是一种精神。
1: 现在鹅尖墙也有对象了，有伴侣了。我寻思今天他没回来，把让他的伴侣给他拐走了，你让他看回来了，他回来他的伴侣还在这儿。
0: 鹅尖墙成家了。
1: 对，他成家了。
0: 嗯，
3: 这些年到红村越冬的天鹅越来越多，今年有500多只。
1: 他们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这三个和这两个是一家的，他们是五口之家。
0: 这三个孩子
1: 还有六口一只家的，还有八口，六个孩子，就是仨孩子和俩孩子这里之家的这相当多，
0: 最多的是7个孩子，这一家9口，我还给他们拍全家福了呢。
1: 看你那家族，6个孩子，2只大鹅，但那些鹅子全走了吧？那天俺准说就你家横，
0: 你还带配音呢。
1: 打架的时候，公鹅就是很人似的，男人先上，给把别的打完了。回来就开始庆祝了，胜利了。他跟那母鹅对着膀呼的。
3: 在岸边巡护了近2个小时，直到摄影爱好者们陆陆续续的离开，海燕和海峰才回家吃早饭。
4: 上午吧。
5: 早晨你们几点起床啊？
4: 一开始那会儿是4-5点钟，
5: 天还黑着呢。
4: 对，那会儿他们那要拍日出嘛。哎，
1: 他放无人机的，这带着宠物来的，都影响天鹅。
5: 你们也最早见到天鹅什么时候？
4: 我们2016年春天来回乡创业，天鹅秋天在同村落脚，就是我们和天鹅有个约会。天鹅从故事书中走出来了，到横村来了。
3: 之前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一直在城里打工，没想到等到孩子毕业了，原本就不爱说话的海燕也快抑郁了。2016年的春天，海燕和海峰决定从城里回乡下老家种油桃。
1: 我那个扣了油桃大棚的，往我俩也扣一2016年扣了一个，又开始扣第二个。
4: 过两天桃树开花了，哎，那种感觉才好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朝闻湖鸣，日遇花香，目枕灵水，梦入桃源。哎呀，简直就是仙境。
3: 就是从这一年起，他们开始了与天鹅一年一度的约会。
4: 那年是2016年是6只，2017年是38只。到2018年从这越冬的更多了。因为2017年从这越冬的天鹅发朋友圈了，告诉亲朋好友左邻右居了，说这个横村很好，人很善良，适合咱们生存。完了2018年天鹅又增多了，达到了83只。
3: 童话里的天鹅落在现实，惊喜之后，海燕和海峰也想了解他们的更多信息。
4: 我们也从网上查天鹅大约的重量是20多斤，就是15公斤左右。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飞越9000多米。我们也在学习新的知识。
6: 当时知道什么是保护吗？
4: 以我的理解，天鹅就是童话故事书里的主人公，它来到了咱们现实生活中，咱们必须得保护好它，经常去看护它去。
1: 成天就长在大河边上看着天鹅。主要天鹅湾这一块是2公里左右，
4: 那得走几个来回呢？
1: 得个3-4个小时。
4: 那是2018年吧，我写过几句话：青沙漫舞山水间，凌波仙子戏悠然，这个地方很美，我给它起 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红村天鹅湾，就在辽宁朝阳大丁河畔。
3: 海燕没想到他在录视频时起名的天鹅湾后来竟然被叫响了，他更没想到因为给摄影爱好者提供天鹅的活动信息，并且担任天鹅湾巡护志愿者，他俩很快成了名人。
4: 他们要来拍天鹅了，就加我微信了，打听天鹅现在多少只了，现在能拍着物送物去吧，就是很多就是这样事的打听的。
0: 我用天鹅之家群播报，群里头有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侨，他说的，你别说那个红村，你加上中国，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人群里我也播，完我又开始用中国红村电视台海燕为你播报。
3: 在海燕海峰心里，美丽的天鹅是吉祥鸟，总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1: 那个王俩还有个愿望呢，让王俩吃天鹅，要是过百，我的油桃就过万斤，那是2018年说的。
4: 2018年
1: 到2019年、2020年，真实现了，天鹅也过百了，往这油桃也过10000斤了，王俩的梦想也实现了。
0: 我就感觉天鹅就是我的福星。
1: 这一年还是没有闲着的时间，无动力下，老是忙，忙也快乐，在这干活，听着天鹅的叫声，往再上天鹅湾，再看看天鹅。
4: 他们都说你家大蛾子呢，又看你家大蛾子去了，好像是我家的蛾子似
1: 的。啊，天鹅又上我家大棚来了。
4: 你听着这声就来了，来了，
1: 十多个
4: 呢。
6: 啊，
1: 在那盘旋一圈，完再返回去，再落在那儿。
4: 给我的感觉，他又来看我来了。也可以说我们俩自作多情，但是真是事实，是吧？
3: 听见天鹅的叫声。两人在大棚里再也待不住了，赶紧往天鹅湾跑。
4: 我的心在家待不了，非得来副壳。
1: 他往一来，这帮人家摄影的、电视熟悉网的人，都是一直天鹅姐姐和天鹅姐夫来了。
4: 60-70岁的也这么吃了。那天我大姑还说了，那天鹅姐姐来了，我还跟她叫大姑娘。
3: 已经是上午9点多，河面上，天鹅们正舒展开翅膀追逐嬉戏。
1: 你看天鹅它都认识我们，你看我一下来都跟着往下走，看着这些小精灵这一天心里非常高兴，一往这一来就高兴。
4: 我原来的就是啥都干不了，就是有毛病，现在是啥都干了。跟心情有关，看见天鹅就合不拢嘴。特别喜欢
2: 这个水好清啊，
1: 好清清亮，头几年不行。
2: 那你们还要捡垃圾吗？
1: 捡，从那个位置上，整个浪一塑料袋子全是那个破棉衣服啥的。
4: 他下水去就是穿到那个茶裤上，下水给那个垃圾拖到那个岸边了。
2: 也是冬天吗？
1: 也是冬
4: 天，
1: 冷，相当冷。我自个顺着水拖的，要不是拖不动，相当沉。
2: 上了岸，你这个还能走吗？
1: 能走，回家就躺炕，就开始盖大被子，开始暖和了。
4: 我说我的感受啊，我感觉特别后怕，你知道吧？如果他摔到那里头，茶库进水了，那就有生命危险。我流了好几天泪，你知道吧？
2: 没留下后遗症吧？
1: 现在就是现在腿也疼了，这晚上一睡觉腿可疼了。
3: 鹅群中有一只在颜色和形体上明显不同，海峰告诉记者，那是只家鹅。
1: 那有小灰的
2: 啊，
1: 那也是假鹅，他跟他混到那儿去了。
4: 他也想变成白天鹅，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也是有一只有梦想的假鹅。
3: 太阳升高了，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举着手机等着拍天鹅起飞，天鹅却迟迟不给面子。海峰四处瞅了又瞅，忽然抬起手，指向最远处的一对天鹅。
1: 那俩要起飞，他俩都同意，他就起飞了。
4: 点头呢，点头同意了。
1: 他俩商量呢，没商量通，意见没统一。哎，
7: 哎呦妈！哇，你太有才了你啊！啊！
8: 他从往那飞，你都不知道他往这飞。
7: 哎呦妈！哇，你太有才了你啊！啊！
8: 他从往那飞，你都不知道他往这飞。
1: 他是顶风起飞。
8: 啊！啊
1: 西伯利亚，
8: 确实吗？
1: 对，他们在那孵化。
8: 啊，
1: 等他孵化成会飞了， 完再回来把咱孩子带回来。
5: 你们是哪来的？
9: 大连。
5: 大连。怎么知道这儿的？
9: 手机在网上。
5: 你知道洪泽天啊这名字谁起的吗？
10: 不知道啊。
1: 洪泽天完人家他起的。哇，
10: 你这遇着名人了。
0: 不是名人，我就是当地村民，也是个志愿者。
3: 见到视频里熟悉的天鹅姐姐、天鹅姐夫，许多人纷纷过来打招呼。寒风里，海燕和海峰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从天鹅孵蛋到冬春迁徙，从饮食习性到叫声含义，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质朴风趣的语言引起了一阵阵的欢笑声。
5: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听你在笑，所以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你说你当初怎么内向是什么样子。
0: 那是真事儿，环境改变人了。我们同学要聚会的时候都说，原先一句话都没有，现在可耐说了。
1: 就打天鹅一来他就不内向了。你看我俩到这一看天鹅都闭上嘴老笑，他说了你一看天鹅你就脸上就笑开花了。
0: 现在我可以和任何人交流。
5: 你们俩平时吵不吵架？
1: 吵。
5: 为啥吵？
0: 就是因为我们俩性格吧，他特别犟，那你吵完之后就好了，看天鹅也就好了，天鹅特别治愈。
3: 和天鹅相处久了，海燕发现他已经离不开天鹅了。
1: 一七年天鹅走了，他坐炕上就哭了。
0: 看到天鹅集体飞走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感觉特别舍不得。就是天鹅要走了，我们就跟抑郁似的，就好几天都不耐说话。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好像孩子已出国留学去了，秋天再回来的时候，他领着孩子拖家带口的回来，就现在是这种感觉了。
3: 再过一个多月就到春节了，海峰说，自打天鹅来了，他们每年春节都会陪天鹅过年。
5: 怎么个陪法啊？
1: 也上这来，照相，拍摄。
0: 海峰海燕从红村天鹅湾。代表天鹅向大家拜年了。
5: 那年三十的时候你们没饺子不？
1: 不吃。
3: 见过海燕和海峰的人都说他俩说话很有趣，海燕更是笑声不断。在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里，海燕对他们夫妇和天鹅的未来想得更远了。
0: 作为看护天鹅的志愿者，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亲切地称呼我们天鹅姐姐、天鹅姐夫，我们感觉特别荣幸。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做天鹅妈妈、天鹅爸爸、天鹅奶奶、天鹅爷爷。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

0: 请假。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至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至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至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至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复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

0: 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四月份五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宜树河、宜树寺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0: 对，
2: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五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0: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重要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1: 是。
0: 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 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2: 是，
1: 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0: 嗯，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加长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2: 对，
0: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可能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局地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受降雨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鄱阳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2次地震，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1到3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包括一些这个中央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地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方面吧。
2: 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就是今年给我们整体的这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6到8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6月到7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7到8月是这个主汛期。
0: 对，
2: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0: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 偏少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

0: 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1: 对，
0: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南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1: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0: 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事实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旱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江大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 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总体、
1: 嗯、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2: 嗯嗯。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
1: 嗯，
2: 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1: 对，
2: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2: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
1: 啊，
2: 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2: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0: 是，
2: 所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得太绝对，就比如说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对，
0: 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2: 对，
1: 是，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1: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复新。柴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0: 嗯，实际上这个四步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
1: 嗯，
0: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四月一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
1: 嗯。
0: 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编、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

0: 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1: 是，
0: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闲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2: 嗯，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0: 对，
3: 是，我们来关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不，水利部提出了四不，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不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0: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
2: 嗯，
0: 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
2: 嗯。
0: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3: 那么这样，没下下来之前，
0: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云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

0: 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施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力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的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的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力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域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重要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2: 是，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0: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1小时的，比如说未来1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2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1小时、2小时，如果对于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2: 是
0: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产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10几分钟，如果能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2: 是，
1: 对，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面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1: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

0: 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1: 嗯，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
0: 嗯，
1: 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由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2: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1: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M 啊，构建一个真三实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私域，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运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啊，包括闲潮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0: 对，
1: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

0: 操作效果。
1: 嗯，
0: 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
1: 嗯，
0: 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
1: 哦，
0: 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洪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 嗯，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对对对，
1: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方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啊，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1: 嗯，
0: 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的一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空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些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方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
1: 嗯，
0: 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
1: 嗯，
0: 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
1: 嗯，
0: 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1: 嗯，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
0: 嗯，
1: 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
0: 嗯，
1: 那现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器先空出来，
0: 嗯，
1: 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的。嗯，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
1: 嗯，
0: 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
1: 嗯，
0: 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
1: 嗯，
0: 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
0: 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1: 嗯，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
0: 嗯，
1: 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嗯，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
1: 嗯，
0: 基本上大江大河的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于一些这个上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
1: 嗯，
0: 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首先在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孪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嗯嗯，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哈，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 这个

0: 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那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1: 啊。
0: 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游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蓄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3: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4: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啊。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3: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4: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3: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4: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 突然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3: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4: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儿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4: 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3: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4: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3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四面八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

0: 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四月至十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六月至九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七成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六月至八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六月至八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六月一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 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厂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5: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6: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8: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5: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9: 参与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5: 恩施市民许建华，
10: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找避险点就跑。
5: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叫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先宇：
11: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5: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3: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2: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3: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2: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13: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3: 不过戴范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3: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14: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3: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 15.2 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一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6: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17: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6: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8: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9: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啊。
18: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6: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8: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6: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20: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4年11月份 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6: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1: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

0: 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0: 这个的话啊，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2: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3: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

0: 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1: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2: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1: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3: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1: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3: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1: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4: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1: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5: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 惧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

0: 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1: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2: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产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3: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6: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5: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3: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7: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 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3: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厉行厉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七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8: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9: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该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九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同级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

0: 加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1: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0: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是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1: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0: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0: 我觉得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了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啊，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 实际上大家讨论的时间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

0: 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0: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前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前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2: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
3: 昨日新闻重现，
2: 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河，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

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啊，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那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其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

0: 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11: 能露出笑容。
10: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 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鹅下的子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这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您比如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夫捕鱼用的筝，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地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11: 夜
9: 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

0: 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挑山工、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

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铜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他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

0: 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
1: 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
0: 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
2: 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它自己不也完了吗？
0: 你毁了它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它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3: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4: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

0: 挥手。
1: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2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了。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10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

0: 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

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北京时间5点整，
1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5: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
1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1: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3: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忆青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忆青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忆青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萧萧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忆青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忆青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忆青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 也是思念师傅，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易清娥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萧萧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清娥，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易清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他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他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易清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易清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后，古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得有些带哭腔地说：这个娃的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地。演出终于结束了，易清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就跟钻到了易清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哪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古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这个易清娥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让易清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儿易清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易清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易清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68米， 瓜子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清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了。易清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了。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伸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她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清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清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两三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也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弄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镇，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一口普通的水井，井内却藏着一个秘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这个秘密鳄鱼生死之间，成为保护八路军伤员的重要屏障。

1942年11月，日寇对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展开拉网扫荡，西海军分区卫生所不得不撤出大泽山区，转移到叶县，

及今天的莱州。这是山东省莱州市城郭镇的一座院子，院内有一口直径大约一米的老井，鲜有人知道井壁深处还有一个入口，入口通往一座地下医院。当年为了妥善保护和救治伤员，中共叶县县委动员群众深挖地洞，将撤到这里的西海军分区卫生所转入地下。这个由地道地洞构筑的地下医院辐射40多个村庄，共有5个医疗区，中心医疗区设在当时的王门村。中心医疗区有大小病房25处，最大的病房能容纳30-40人，地下病房最高的也不超过1.6米，在有些病房甚至需要全程跪姿换药。逼仄潮湿，设备不足，药品短缺，地下医院的治疗环境极度艰苦。尽管如此，这座医院仍像地下的太阳，为数千伤员带去了生的希望。医院把手术室、消毒室设于地上群众家中，通过井里、灶下、炕底的洞口与地下病房相连。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还会扶他们晒太阳，给他们送饭、换药、处理大小便。他们甚至能帮助医护人员用土法制造脱脂棉、蒸馏水、氯化钠等医疗用品。为了伤病员的安全，青壮年主动为医院巡逻，传递消息。老人们自觉监视汉奸特务，儿童团负责留意陌生人。12岁的李凤岗被敌人倒吊着淹入水井，也未吐露半个字。勇敢的少年用生命守护了地下医院的秘密。1942年到1944年之间，在当地百姓齐心协力的守护下，地下医院躲过一次次扫荡，千余名伤员在这里痊愈，从这里重返抗日战场。西海地下医院，这个用忠诚和智慧创造的战地奇迹，见证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和生死相守的战斗情谊。

U-2 高空侦察机，美国1956年开始服役的王牌侦察机，27430米的最大升限，每小时821公里的最高航速，顶诸多防空武器，望而兴叹。这架特殊的 U-2， 机长19.1米，翼展30.9米，机高4.8米，机体灰暗破败，明显由多架 U-2 残骸拼组而成。它记录着一段空中博弈，见证了人民空军的智慧和豪情。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在美国的极力怂恿支持下，频频出动飞机窜犯大陆，并实施袭扰侦察，建立防空体系，捍卫新生人民政权愈发迫切。195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诞生。一年后，地空导弹第二营一举击落进犯北京上空的国民党军 RB-57D 侦察机，创造了世界上首个地空导弹击落军用飞机的战例。惊魂丧胆的国民党空军立即终止了对

0: 陆的高空侦察活动。情报中断，美国坐立难安。1961年，美国扶持蒋介石成立空军第35气象侦察中队，配备当时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重启对大陆的情报侦察。狡猾的 U-2 一旦发现雷达锁定，就会立即转向，而导弹营配备的萨姆二型地空导弹移动十分困难，几乎无法追踪射击。于是一场伏击行动悄然展开。1962年8月起，地空导弹第二营在 U-2 多次飞过的南昌地区设伏。为了诱敌出动，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指挥调动轰炸机从南京向南昌启动。9月9日，一架 U-2 飞机经福建窜入大陆。然而在即将进入火力范围时，它突然转向飞往九江。导弹营营长岳振华果断下令关闭制导雷达，解除导弹接电准备，同时令全营高度戒备，等待敌机回窜。果然 U-2 放松警惕，在鄱阳湖上空再次转向朝南昌飞来。严阵以待的地空导弹第二营立即打开制导雷达天线，
1: 一号
0: 锁定目标，三发萨姆二型地空导弹腾空而起，其中两发命中目标，目标敌机在空中解体。此后人民空军再接再厉，取得了击落5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的光辉战绩，其中4架的残骸被拼接成一具 U-2 机身，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地下1层兵器大厅。60多年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空军始终传承着这份果敢与智慧，在浩浩长空续写重盾卫国的新篇章。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一般听众的心中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很厉害的，他如同照妖镜一般能够识别出妖精的变化，这点呢在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得到了非常好的画面表现啊。孙悟空运用目力，于是有两道金光由眼中射出，在这两道金光之下，妖怪的本来面目就显现而出。打个现代化的比方来说呢，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乃是专门用来对付妖怪的 X 光机，能够穿透他们的皮相而直达真身。那么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果然有那么厉害吗？真相非常残忍，仔细研读西游记就会发现，悟空那被很多人羡慕的火眼金睛，其实只是他在八卦炉中被烟熏火燎7期49天之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被二郎神和太上老君联手捉住，玉帝下令杀死悟空，但因为悟空此前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五葫芦金丹，运用消化之后成就了悟空的金刚不坏之身，任凭刀砍斧剁，莫能伤其分毫。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太

让老君提出对策，只要把悟空推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两火断上七七四十九天，将金丹重新炼出，则悟空的身体就会自然化为灰烬。于是啊，悟空就被扔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换作一般的笨蛋定然是一命呜呼，但悟空是悟空啊，他被扔进八卦炉中，很快就看清了八卦炉的内部构造，而后一头就钻在了巽位，也就是东南角上。啊，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的烟来，把一双眼睛炒红了，弄作个老害眼，故后来唤作火眼金睛。而从后来的情节来看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的食妖能力其实也并不强。打个比方，就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当中段誉的凌波微步是时灵时不灵。我们一般观众想到悟空的火眼金睛都觉得很厉害，感觉那双眼像 X 光机一样，妖精们在悟空那双眼睛面前马上就会无所遁形。但是我要说的，这很可能都是央视八六版电视连续剧的影响。实际上按照原著的描述来写，孙悟空这双眼睛对妖精的识别率还真是不高。比如说在无极国，狮子精变成了假唐僧，悟空就一筹莫展，还是八戒出主意让两个唐僧轮流念紧箍咒，这才将假唐僧识别出来。又如在火焰山，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儿骗来芭蕉扇，牛魔王知道后匆忙赶上，变成猪八戒的样子赶上悟空，悟空根本就没有看出对面的八戒竟然就是牛魔王所化，结果到手的芭蕉扇又被牛魔王给骗回去了。这种辨识失败的例子在《西游记》当中是挺多的。根据李天飞博士的统计，在《西游记》当中，悟空总共运用火眼金睛辨识对方31次，成功18次，失败11次。不好判断的2次，总体来说成功率58%，连及格都还没有达到。唐僧不太相信悟空的火眼金睛，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啊，有人就说了，不是还有灵光的时候吗？比如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比如红孩儿的故事，等等等等。但仔细阅读《西游记》，你就会发现，火眼金睛能够识别妖怪，靠的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2点：充足的生活储备以及对生活的认真观察。咱们先说第1点，知识储备。比如在红孩儿的故事当中，唐僧师徒经过火云山，悟空看到天空飘过一朵红云，就知道此地有妖怪，一边大叫有妖怪，一边忙不迭地一把把唐僧推到马下，和八戒沙僧各持兵器，团团将唐僧护定。红孩儿见自己的行迹被悟空窥破，于是按下云头，变作一个7岁的小孩，赤条条用麻绳捆了4足，高吊在松树枝头大喊救命。又比如说在天竺国，唐僧被正在抛绣球相亲的公主一绣球砸在脑袋上，而后一群太监宫女把唐僧拥出到金銮殿中，就要招他为驸马。唐僧烦恼不已，悟空却说不必着恼，等见到公主辨别真假再见机行事就好。几天后正式和公主见面，见到那公主的头顶上直露出微微一点妖氛，断定公主是妖精所化，于是大喝一声上前揪住，开始了降妖除魔的行动。一般读者读到这儿啊，都以为孙悟空用的是火眼金睛，但只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稍有了解，就会明白悟空识别这些妖怪并不是悟空能够如照妖镜般直接看破妖怪的真身，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叫做忘气的本领。什么叫忘气？简单来说呀，就是古代方术的一种战后术，通过观察云气、气色等自然现象来预测吉凶。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是广泛流行，不仅被用于预测国家命运，还被应用到个人的命运判断以及风水地理等等等等方面。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汉高祖刘邦和他老婆吕后的故事。根据史记记载，刘邦还做亭长的时候，押解着一匹牢狱去骊山，那很多牢狱在路上逃跑了，
高祖估计

0: 等到了骊山，劳役们也都跑光了。于是当走到丰邑西边的沼泽地带的时候，他让劳役们休息喝酒，夜里便把他们都放走了。释放劳役当然是重罪，为了躲避被抓的命运，刘邦于是就躲进了芒砀山避祸。古代没有手机定位，但是不管刘邦躲在哪儿，吕后总是能够找到他。刘邦就觉得很奇怪啊，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藏身之所的？吕后的回答说啊，你的上方常有云气，我按照云气寻找，自然能够找到你。后来啊，范增也找人给刘邦望气，说刘邦身上环绕着龙虎之气，五彩斑斓，这是天子之气。当年秦始皇常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怀疑发出天子气的是自己。吕后、范增的说法和刘邦的自我猜测得到印证，这就让刘邦对自己更加自信。在今天的人看来啊，望气的说法那就是封建迷信，不足为信。但是在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这却是一个广受信服的知识。《西游记》写孙悟空到达某地，经常从妖气、妖氛来断定此地有无妖怪，或者说所役对象的身份，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生活知识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体现。再说第二点，对生活的仔细观察，比如说白骨精的故事。白骨精第一次变作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假装斋僧，结果被孙悟空识破，悟空一棒子打去，这妖怪有些手段，使了个解尸法，把一个假尸首丢在地上，真身跳在空中。第一次行动失败，白骨精心有不甘，又发起了第二次行动。这次呢，他安落云头，在前身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个老妇人，年满八旬，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一步一声地哭着过来。八戒见了大惊失色，说师父不好，我们刚才打死那个女孩，这一定是他女孩的妈妈寻人来了。而悟空却立刻判断来的断然是个假的。悟空怎么判断出来的？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根据这个老婆子的年龄。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18岁，这老妇有80岁，怎么60多岁还能生产？断乎是个假的。又比如说蜈蚣精的故事里，唐僧师徒走进黄花观，见到了道人打扮正在制作药丸的蜈蚣精，悟空也并没有认出眼前的道士乃是妖精所化。但是当妖精端出加了毒药的茶水给唐僧四人的时候，悟空却并没有着了蜈蚣精的道。为什么呢？因为悟空眼尖，一眼就注意到蜈蚣精给唐僧四人端上来的茶水上面放的是红枣，而自己杯子里放的是黑枣，觉察到这一定有问题，定要和蜈蚣精换换。蜈蚣精怎么肯和悟空换？就在二人纠缠的功夫，唐僧、八戒、沙僧已经把蜈蚣精端给他们的茶水喝下，中毒倒地。悟空和蜈蚣精斗在一处，结果吃了蜈蚣精的亏，直到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下才找到毗蓝婆菩萨，战胜蜈蚣精，救了唐僧、八戒、沙僧。通过我们的这几个例子啊，我想大家一定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那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本质上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神仙方剂，而是基于知识和对生活仔细观察的生活智慧。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哪些方式不利于保护颈椎。
3: 那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自救呢？让我们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那我们三位嘉宾给自己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4: 哎，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就是现在有非常成型的颈部按摩仪，就小东西直接搭在肩上，然后它又能加热，又能在这转圈圈，你还觉得很舒服，
5: 还不影响你看手机。
4: 对呀，你觉得你可以边看手机边让它按摩，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没有影响你做任何事情，然后手机也刷了，这个按摩也做了，最后你还觉得精神挺舒服的。
6: 应该
3: 装备党，
6: 他应该说一半就应该砸他，绝对不靠谱的。
4: 这有啥不靠谱的？这已经给你缓解了呀。
3: 反正就是笑叔和连续不太认同你这个自救方法。那笑叔，你说你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
5: 我绝对不像那种差生文具多，是吧？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改变自我。
3: 你学霸用什么招？
5: 学霸用的方法就改变姿势，比如第一件事，躺平玩手机。
6: 躺平就随便了呗。
3: 这手机还是得玩。
5: 哎，手机还是要玩的，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躺平了玩。哎，换一种方式呢，就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那就是平板支撑玩手机。这个方法太好了，既没有增加压力，是吧，主任？然后同时我还运动了，一举两得。
3: 这肯定不适合连续，
5: 他没，
3: 因为他做不了，
5: 不可能，对，是的，是的。
3: 连续，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自救。
6: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绝对是可靠可行的，就是按摩嘛，因为咱们既然是这个后部的这个肌肉呢，拉伸的比较大，比较疲劳啊，那咱们就没事的时候就按摩，当然是那种正规的手法，学一学啊，然后那个做一做放松啊，做一做缓解这个疲劳啊，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好方法？
3: 好，那大家呢都找到了自我营救的方法，但是大家选择的这些方法能不能够真正救到你们的颈椎呢？先往上看，
4: 锅盖，
3: 三位头顶都有一个锅盖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自救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待会儿会咚，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那如果正确的话呢，就恭喜你们，要保持下去啊，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颈椎。所以呢，我们请三位嘉宾拉动身后的自救绳索，三、二、一，哎。
5: 哎呀，太狠了吧！
7: 真砸，
3: 真砸是吧？
4: 为什么啊？我们三人都中招了。
3: 对，大家全选错了，大家自我营救的方法都不对啊。好，那我们辛苦大家了。回到座位呢，请陈主任慢慢给大家介绍。
5: 好嘞。
3: 好，那我们请陈主任来点评一下哈。其实杨斌和连续用到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一个用到的是电子产品，另外一个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手。为什么这两个方法都不对呢？
7: 连续的这个按摩呢，人工按摩啊，尤其是推拿，我们对于有严重颈椎病的病人是坚决不建议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我做的一个病人，在病人就医的一个月之前，只是有单纯的颈痛，啊，然后呢，他没有去正规医院去我们系统的治疗，他跑去按摩，推拿按摩以后呢，这个颈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甚至出现了走路不稳。这时候他来到我的门诊来就医，我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在他的颈四五之间有一个突出的髓核，对这个脊髓造成了严重的压迫。蜕变的已经很严重了，这说明他以前用颈过度，所以已经有蜕变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按摩不适当的按摩暴力，那么就会造成原来的这个椎间盘髓核的一个脱出。
3: 这是按坏了呀！
7: 按坏了，哎呦！这是我们术后的片子，我们把他的这个椎间盘掏掉以后呢，中间垫了一个垫儿，然后外面用一个钛板和螺钉固定在这个位置，将来呢，这个就长的这个位置不会活动了，这个阶段失去活动。哎
3: 呦，非常严重啊！
7: 对，那么至于杨斌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吧。咱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呢，我记得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放在脖子后方呢，对局部进行加热，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如果你颈椎劳损以后产生炎症因子，它可能会代谢得快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有这种电刺激的功能，像 我记得是某一个品牌的啊，它会对肌肉进行少量的放电，然后促进它局部的收缩。但这两种方法呢，其实都是只是

0: 影响局部的血循环，它对于颈椎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它容积的这种增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1: 那我觉得笑叔的这个多少还靠点补啊，
2: 对，
1: 躺平还又不需要脖子是低下头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2: 对，
1: 我们可以请笑叔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2: 好呀，
1: 笑叔来做一个平板支撑，标准一点。好，那开手机。
2: 哎，
1: 手机打开网页。
2: 开心开心开心啊。
1: 嗯，
3: 笑叔好熟练啊这个动作。
1: 好，你现在感受一下脖子前后的肌肉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2: 哎，我现在怎么觉得我肩膀这么紧啊？你不说我没觉得。
1: 脖子呢？
2: 不太得劲儿，怎么头这么沉？
0: 压力是集中在我们的斜方肌，啊，还有深方的有两块肌肉，啊，一个叫颈半脊肌，一个叫头半脊肌，它都会有一个伸展的这个情况，啊，时间长会肩膀酸，啊，脖子也会有酸胀的感觉。
2: 哦，现在就很酸。
0: 这个平板支撑呢主要是锻炼腹部还有腰背部的这个肌肉，如果你在同时呢去看手机就会造成颈部的肌肉的一个持续的紧张，其实就增加了颈部肌肉的一个负荷，那么容易引起这个颈部肌肉的一个劳损，所以这个时间不能过长，虽然可以练平板支撑，但是这个时间一定不要超过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啊。
1: 这个姿势看手机不建议。
0: 不建议。
4: 想要挽救颈椎也要讲究方法，小心错上加错。像按摩颈椎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去不正规的按摩店，当心按出大问题。颈椎不舒服时建议及时去医院，或者去医院中专门的推拿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如果你想要用颈部按摩仪来挽救受伤的颈椎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市面上的颈椎按摩仪大部分只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对于颈部肌肉的松解和强化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另外，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玩手机也无法保护颈椎，反而加重颈部肌肉的紧张。
1: 哎呀，万万没想到啊，咱们自以为正确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颈椎病的这些方法都不对。
5: 对，
1: 怎么办呢？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想过的最好的方法了，又不可能把手机丢掉，我也不可能年纪轻轻的就站不起来了，或者说大小便失禁了，没有办法陪孩子玩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结果都太害怕了，太吓人了，所以还是得要让主任给我们一点，这真的是救命的绳索呀，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才行，对吧杨斌？
3: 对，主任您教教我们怎么办吧。
5: 对，既能让我们满足就是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去看手机，
3: 对，
5: 还能让我们别那么早的就得上颈椎病，太惨了，又这个又那个，您得给我们出出主意。
3: 是，
1: 各位都向专家发出了求救信号哈。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3条救命的绳索。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
10: 重点关注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9: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组织开展实战化课目展示。
10: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和以色列关联船只实施报复性打击。
9: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0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 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紧扣这一核心要求，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巴特·古沃野、潘青林发来的报道。
12: 各保障点位注意，临时转场战机即将进场，按实战编组同步展开全域保障。
9: 初夏时节，一场大风不期而至，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官兵们顶着狂风穿梭在各个站位，有序开展装备维护。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毕方月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们注重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实际，抓实备战建设，结合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等实际情况，常态化组织不打招呼、不设预案、不定脚本的战备拉动演练，随机设置战机临时进驻、低温装备启动故障、突发火情险情等特情，倒逼官兵们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保障水平提升。
13: 通过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带兵抓建履职保障的思路愈发清晰，不搞短期应付，不做表面文章，沉下心来夯实装备维保、肠道保障、应急处置等基础功底，实打实破解严寒气候、突发驻训中的各类难题，让每名官兵心无旁骛，扎根站位，专心聚力备战保障。
9: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董占辉坦言，作为没有常驻飞行部队的航空兵场站，少数官兵一度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表象轻实际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场站党委组织党员干部紧扣为谁抓建设、靠什么出政绩、如何强保障开展专题研讨，深入交流辨析，引导全体官兵端正价值取向、校正工作导向，自觉把精力心思聚焦到夯实基础、谋划长远、补齐短板上来，始终以备战打仗标准抓实各项建设。
12: 现在一切围绕实战需求练兵，不搞花架子，不做无用功，每一次操作、每一轮演练都瞄准真实战场考验，实打实锤炼应急硬实力。
9: 近几个月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还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较真查摆、力行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场站牵头组建党员骨干专项攻坚小组，对飞行保障中的堵点、难点、遗留问题逐一梳理、拉单建档，广泛征集官兵意见建议，汇聚集体智慧，常态化开展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实践活动，探索总结出多项简便实用的装备维护保养方法。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冷旭东：
14: 我们把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问题当作靶标，成立问题收集、业务攻关、改装试验小组，不断激发官兵首创精神。截止目前，场站已有多项官兵革新成果经过实践检验，得到推广运用。
9: 习主席强调，抓任何工作、给群众办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党委机关坚持常态化深入基层班排、一线站位，倾听官兵心声，从日常保障、生活小事到成长帮扶，紧盯基层所需所盼，用心用情办好暖心实事，以务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凝聚起心无旁骛练兵、凝心聚力备战的强大合力。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关小博：
15: 部队帮我解决了孩子入学问题，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要深耕备战岗位，把本事练好，把技术练精，为部队战斗力提升多做贡献。
9: 眼下，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部队持续走深走实，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坚持实干立身、创新破局，把正确政绩观要求转化为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从保障一线革新创效到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全站官兵以钉钉子精神坚守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保障任务都当作打赢能力的实战检验，切实以作风转变赋能保障提质，夯实

0: 日圣战根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张国光，
1: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始终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夯实保障根基，以求真务实的担当聚力练兵打营，全力锻造随时能战全域可靠的过硬保障力量，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2: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1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南非期间，与南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部长莫采卡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会谈前，莫采卡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0: 本台消息，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2: 记者卢东方、张东盼报道。6月1号上午8时，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南海某海域，正式启动健康送海江服务活动。针对南海岛礁驻点分散、基层医疗保障条件有限等实际情况，医疗服务队采用小艇转运方式接送守礁官兵登船就诊，船上同步开展健康体检、疾病诊疗、健康科普、实操教学等多项服务，全方位守护一线官兵身心健康。据了解，以往驻岛官兵开展年度体检需要集中离岛辗转乘船乘车，这次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主动靠前服务，开设17个诊疗室及多个专家门诊，让优质医疗服务直达海防一线。医疗队结合实际研判病情，量身制定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并配齐对症药品，精准开展诊疗救治。下一步，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将按照计划继续前往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持续开展医疗巡诊、文化服务等工作，并依托航行间隙组织海上卫勤实战化训练，同步提升服务保障与应急卫勤能力。
0: 记者张德明、匡雷报道。过去一个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为海洋渔业资源提供了良好休养生息环境。据统计，5月份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共动用海警舰艇2705艘次、航空器31架次，共查办涉渔案件60起，查获涉案船舶62艘，移交地方渔政处理渔船12艘。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海事、渔政等部门的执法协同，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坚决守住海上执勤安全底线，为南海伏季休渔顺利进行提供坚实保障。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开展实战化课目展示，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请听报道。
4: 六月 1号上午8点率先驶入。

0: 地域的某型装甲装备遭遇模拟敌化学武器袭击，车组成员立即按照三防预案处置，迅速脱险。防化分队接到指令后，迅速前出洗消受染装备及路段，并开设装备洗消场，完成洗消的各型装备继续向前推进。随着爆炸声响起，一辆装甲装备失去行动能力，车载步兵迅速下车占领有利地形，有人无人协同战斗科目训练随即展开，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对模拟敌前沿障碍设置、火力配系进行先期侦查。两架穿越机率先向模拟敌火力掩体发起攻击，随后步兵在与机器狼配合下成功突破模拟敌防御体系，并完成阵地夺控。中方参训部队郭航：
1: 这次科目展示，我们按照作战进程选择演示内容，目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展示实战处置流程，与蒙方战友共享训练成果，先进战法，提升双方作战能力。
0: 针对战场出现多名伤员的情况，救护车辆紧急出动，却在机动途中意外触雷受损。支援保障力量同步联动，借助机械外骨骼、载重无人机、无人车等设备，在15分钟内完成战损车辆维修和伤员急救护送。科目展示结束后，部分蒙方官兵还近距离体验了智能化装备器材，切身感受智能化作战样式带来的新变化。蒙方参训部队德利格尔萨拿：
2: 这次科目展示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其中的智能化无人装备和新式抢修设备让我印象深刻。在亲身体验机械外骨骼后，我切实感受到了辅助装备给我带来了力量，中方还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0: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报道。
3: 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
4: 为了缩短这0.2秒的差距，他开始每天游一半。
5: 在武警山西总队“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中，来自基层一线的几十名政治教员同台竞技。在授课试教环节，参赛选手王泽新将红色经典故事搬上讲台，把解决官兵思想困惑的大道理化作可感、可学、可做的行动标尺，让大家从红色经典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6: 我抽到的授课题目是当兵就要打胜仗，我先把四渡赤水等我军经典战例搬了出来，接着又以我们总队连续2次荣立2等功的特战尖兵张刘军同志为例，讲述了他苦练硬功的本事，两相对照，这样更能让战士们明白，能打仗是军人的本分，打胜仗是军人的荣誉。
5: 据介绍，这次集训比武的评审团由院校专家和历届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代表组成，他们不仅对授课内容和教案质量量化打分，而且还现场提出尖锐问题。在场景处置现场，面对官兵网瘾、执勤突发、训练畏难等紧贴实际的棘手问题，参赛选手运用心理学、法规常识和带兵经验现场破题，展示了过硬的临场应变能力。武警山西总队长治支队某部王俊杰：
7: 这次设置的情况处置比较贴近基层工作实际，考的不仅是嘴上的功夫，更是对平时兵情的掌控程度。
5: 经过理论测试、教案编写、现场讲授及场景处置等多轮激烈比拼，11人被评为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武警山西总队朱卢辉说，下一步总队会将优秀教案和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发到每个中队，将组织优胜者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巡回授课，真正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服务保障打赢的实际能力。
8: 这次比武我们加大了场景处置、授课施教和微课享受的权重，就是让政治教员们感受到课堂连接战场，能力必须过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让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在备战打仗一线焕发强大活力。
5: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报道。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迪亚里克表示，

0: 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1: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经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声明说，这一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
1: 当地时间6月2号，据英国方面的消息，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了解，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6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6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据披露，此举将涉及让更多国家托管所谓的美国双功能飞机及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机，但同时提醒，扩大美国核托管协议的达成尚不紧迫。据披露，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

0: 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1: 今年是15武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0: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 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6: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

0: 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

0: 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

0: 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

0: 气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

0: 朝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此前，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1: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油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2: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 95% 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那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0: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0: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1: 此外，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0: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 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

0: 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三天。
1: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1: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3: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4: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两款水雷，这两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3: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4: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3: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4: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 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3: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7: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

0: 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1: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2: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的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15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综合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2: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测算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1: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0: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扩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3: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0: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域医共体的全覆盖。
1: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

0: 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1: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进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2: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社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益的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和我们有收益的一些产业项目捆绑在一起，用财政资金去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让我们社会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同时，也能获得合理的一些投资回报。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呢，用处非常多，一是买房啊，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呢，给自己存下一笔钱。如果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可以抵扣个税，账户利息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
14: 嗯，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啊不太注意到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工资打入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呢，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呢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13: 嗯，不过这样的情况呢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以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 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1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

0: 多样化住房需求。
1: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的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5: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2: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5: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2: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

0: 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1: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4: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7: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5: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8: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5: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9: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5: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
10: Do you forget to Karen Beverly to be your balloon？
5: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4: 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家成为推动观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 我们继续来听。

0: 听记者的报道。
1: 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2: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1: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3: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1: 以影视安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4: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1: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集聚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2: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
0: 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约为55厘米乘40厘米乘20厘米，长期以来被视作可登机的黄金尺寸。那么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9: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8: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10: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 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他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

0: 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2: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0: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3: 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呢，大致包括三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时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4: 航空公司对于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5: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6: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且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7: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你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3: 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那么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8: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 他为了

0: 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啊，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0: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0: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友谊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
7: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9: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8: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9: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8: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好，我是白羊。说有一个都市白领啊，最近呢迷上了网购，而且他网购呢不买别的，单买一样。什么东西啊？耳环。一听这个您就知道了，哦，这故事主角是位女性，没错。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在这网店的背后却有着种种的诡异和不为人知的秘密。而在看似美好的夏威夷豪华七日游的背后，在这艳阳之下，却隐藏着难以置信的阴暗真相。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当中，我就要和您讲这么一个叫做《几百只耳朵》的发生在纽约的故事。故事主角薇拉生活在纽约，她是一个都市职业女性。最近一年当中啊，薇拉突然迷上了耳环这种不起眼的装饰品，到每个礼拜呢她都要买。如今网络发达，什么东西都可以从网上买来，衣服啊、包啊、零食啊，甚至黄金呢、啊、应有尽有。这薇拉呢，只要坐在家里动动鼠标，那漂亮的耳环就会自动的送上门来。要说这薇拉呀，也是有这个资本。怎么说呢？她虽然不算是美女，但打扮起来也是很有回头率的。再有啊，这薇拉也有那么一双非常漂亮的耳朵，小巧白皙，不薄不厚，形状啊就像是画家精心画出来的似的。可是呢，她也有样麻烦事儿。什么呀？她薇拉的耳朵虽然漂亮，但是对纯金之外的任何材质都是相当的敏感，也就是说，只要不是纯金的，戴上超过10分钟，他的皮肤肯定会有反应，而且是极大的反应。会怎么样啊？溃烂、化脓，快则一周，慢则得1个月才能好。可奇怪的是，这个薇拉呢，只对那么一家材质很普通、价格很便宜的耳环网店情有独钟。这一年里呀，她突然迷上了买耳环之后，她会很专门的去金匠那里，把买来的普通耳环的耳针呢换成纯金的。有的时候换耳针花费 比耳环本身还要贵，可薇拉呢照买不误。他每次购物之后呢，还会把自己戴着耳环的自拍照片传到网站上去，每次发帖大家都会在底下留言说，薇拉的耳朵实在是太美了。